0: 和于明辉对彼此都十分了解，就像一粒黑谷种子扎根在香格里拉高原，黑米在方月红和于明辉的心中也扎下了深深的根。
1: 黑米饭煮出了这个味道，我觉得是一辈子都很难忘，都是深深的童年的记忆。很累的时候，一旦想起这个黑米饭，就觉得很甜蜜。
0: 方月红急不可待地想要品尝久违的黑米，他借住的同乡朋友这里刚好有他们最想要的煮地道黑米饭的炊具，
1: 炭火来烧出的铜锅饭，啊，味道特别好。
0: 香格里拉组合的新歌《黑衣姑娘》预计十月份就要进行录制，因为生病，风月红落下了一些新近修改的部分。于明辉这次来就是想给他补上。在等待黑米饭成熟的间隙，两人抓紧练习。维西县大香格里拉的中心区域，这里的攀天阁乡，海拔2680米的区域，生长着世界上最高海拔的水稻黑谷。这里的黑谷有纯净的雪山水浇灌，有清爽的山风雪气的滋养，黑色的谷粒是它最突出的特征。因为天气寒冷，黑谷产量极低，脱壳之后的米粒呈暗红色，圆润饱满。黄酮是公认的抗衰老物质，攀天阁黑米的黄酮含量为普通稻谷的300倍，是真正珍稀的谷物类。尽管病情还未痊愈，但是风月红已是归心似箭，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养好病，回到家乡录制新歌的音乐短片。
1: 他那个的各民族都有一种就像黑谷生长的这种艰难一样，也是有一种坚韧不拔的一种精神。
0: 听说这一年的十月份，身体完全康复的风月红回到了攀天阁老家，如约加入了香格里拉组合的歌曲录制。在这群民族汉子眼里，歌中的黑衣姑娘像极了攀天阁的黑谷，在云雾中汲取能量，顽强生长，给予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信念

0: 好久没见了，台湾的。
1: 非常好，
0: 这个就确实是很向往。
2: 地道云南的又一批紫米花酿开坛了。余为民带着样品来到民间酿酒师王存芬这里，请他品尝并提意见。
3: 这个味是特别浓的，这个香味、
1: 米香味啊，米酒的香气，非常浓郁。嗯，
3: 好喝呢，这个酒。
2: 这个评价让余为民有欣慰，有释然。他很自信，用云南土地上香味饱满的稻米和鲜花，演绎出紫米鲜花风缸酒，一定既有温婉可人的江南韵致，又有淳朴厚道的红土情谊。

在参加三月三的聚会之前，精心的准备和打扮是一定要做的。平坦的草地、山谷、林地，都是壮族人三月三盛大聚会的好场所。心情也像五彩花糯米饭一样绚丽美好。

红河岸边高山上的窃龙寨庆祝六月年的氛围还在蔓延。在哀牢大山的梯田里，车志雄和父亲车克三正带领着村民们唱响优美的哈尼族多声部民歌。

哈尼多声部民歌源于梯田稻作文化，它歌颂劳动，祈福丰收。这回荡在田野山林的歌声，正是高原子民献给天地的一首稻米恋歌。

11月中旬，遮放云雾村的豪木戏开始收割了。这株从祖先那里流传下来的稻谷，古老、高大、饱满，仿佛是祖先最厚重的脊背，最温和的叮咛，抚育着这片土地上的子民。

饮食往往能和心灵达到和谐统一，而人的性情很大程度上就是所食之物的映照。浓油赤酱传达的是豪迈泼辣，素年锦时内蕴着平和淡泊。素和简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追求，先素抱朴，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超然城外的素是内在的聚合，是绵柔的坚韧，得益于自然的厚爱和食材的多样性，素美也成为云南美食的至上力。

0: 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7: 魏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宝玉大作战。
1: 发现了什么没有？
2: 黄龙玉和这些缺口有什么关系呢？徐老师也没说清楚。
3: 而且黄龙玉也没有固定的形状啊，

0: 桃子，
1: 好几千年没见过桃花了。
2: 老大，没有人。
1: 文王山中桃花谷，桃花谷里桃花美。
2: 老大，好事，好事。
1: 谁欺负你了？
0: 没有桃子。
1: 吃吃吃，一天到晚就知道吃。我们来这儿是干嘛的？
0: 就是我们来找黄龙玉的。
2: 不过老大，授以食为天。
1: 那就吃一点。应该可以催熟桃子。
3: 老大加油。
1: 没用的家伙，看我的。
4: 神器居然没有暴动。
0: 老大，你最棒，跟着老大吃桃子，老大加油！老大，我找到宝贝了。
1: 你能找到啥？就会跑。
2: 哦，老大，这该不会是？
1: 肯定是。
5: 他们怎么还没有来？再试试。也不知道年兽他们找到黄龙玉了没有。
6: 一般玉石会用来做玉盘、玉佩，这里正好有个圆孔缺口。
7: 你们找到什么了？我看看。
5: 平度他们遇到麻烦了，快去找他们。
6: 走。
1: 都闪开，让我来。

0: 有效果了。怎么又掉下来了？
1: 是不是要把黄龙玉嵌进去？这么大，怎么放进去啊？怎么回事？你们怎么被关在这儿？
2: 别问了，
3: 年少爷在找黄龙玉，快放我出去！
4: 李秋，怎么才能打开笼子？立冬立夏，全力攻击这个点位。
5: 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啊，
3: 立秋找到能量的薄弱点才是关键。我们快走吧，年兽已经上山好久了。
1: 老大，再来一次吧，我还想吃桃子。
0: 先回去想办法打磨黄龙玉，修好神器再说。
3: 年兽别跑，看我的猎鹰。结界精灵加油。
4: 黄龙玉，阴阳平衡。
5: 这是磁力作用，可黄龙玉怎么会有磁力呢？
4: 可又是年兽魔鬼
3: 冰步。陛下。
4: 春生，
0: 可恶，能量不够了，有点头晕。
4: 阴阳平衡。
3: 这下看你往哪儿跑。小心。差点就被冻成冰棍了。
6: 失误失误。
3: 快跑。

0: 总算搞定了。
1: 搞定什么？还有好几处地方没修呢。哦，
2: 哎，再等着吧，请喝吧。
3: 老大，喝点蟠桃大姜汁吧，去去寒。

回丑春分后雪，宋·苏轼。雪入春分省涧溪，半开桃李不胜微。在春分这一天，许多人会做树蛋的实验。树蛋的玩法简单而富有趣味，人们挑选一个光滑匀称、刚生下四五天的新鲜鸡蛋，然后找一张水平放置的桌子，轻手轻脚地把蛋竖着放在桌子上，它就有可能不会倒哦。虽然不太容易，但成功的人也很多，小朋友们多多努力哦。要像打太极拳那样用力，掌握平衡之道哦。

0: 清明踏青。
1: 扫墓的东西准备好了？
2: 差不多了。车开出来了吗？
1: 孩子们呢？
2: 踏青去了，晚点跟咱们会合。
3: 风景清明后，云山睥睨前，
0: 百花如旧日，万景初新烟。这是楚祖伊尹，
3: 他还是个名医哦。
0: 这我也知道，伊尹是最早发明食疗法治病的名医。
4: 这里怎么有年兽的气息？
0: 年兽，他来这里干嘛？
3: 我们一路上多注意点。

0: 黄龙玉，黄龙玉，你到底在哪里呀？
1: 累死我了，都挖遍了，好饿。
2: 活要干，饭也得吃。
1: 老大，找不到黄龙玉呀，咋办？
0: 好饿，老大。
3: 好香啊，跟我来。
0: 失误！
4: 你们吃。是地鼠，是地鼠，
5: 是地鼠，
6: 打地鼠，
7: 打地鼠，打地鼠，
8: 打地鼠。
9: 地兽这次表现不错，多给他留点儿。
3: 熬夜搞定，吃美食喽！
1: 这么快就回来了？
0: 他们都在躲雨，没跟过来。
2: 没事，淋雨就不好吃了，我得让雨停下来。我讨厌下雨，给我停。

0: 妈妈，我爱你。
1: 果然是年兽，
2: 八成又是来找黄龙玉的。
1: 不能让他们找到，对，阻止他们。
2: 别冲动，我们先召集伙伴，等大家到齐了，一起抓年兽。哇！
3: 植树不仅是清明习俗，还能够维护春夏秋冬四区域的有效运转。
4: 种树，种树，我喜欢绿色。

0: 哦，
1: 立夏，你们在哪？我们发现年兽的踪迹了。
2: 年兽，我们马上就来。

0: 你们看啊，哦，啊，都被闪电打成这样了。刚刚还好我们离开了。
1: 是啊，这些垃圾可不能留在这里。
0: 嗯嗯，我们一起收拾吧。嗯，收拾完了，咱们好回家。嗯这里就是刚刚闪电劈到的地方，
1: 年兽应该离开不久。
0: 立秋，赶紧找找。
2: 老大，有东西在你脸上。
1: 是年兽。大家一起上。哦，冰步春生。啊！
0: 今天
1: 加油！
3: 加油！
4: 巨灵掌强化！竟然增强这么多！
1: 立夏获得了三重强化，但这依然不够。真跳！立夏，攻击后面！
4: 移形换影！这家伙有点厉害，你们去阻止立冬，打断人类的增强魔法。
1: 立冬弟弟，小心！
5: 天雷！
1: 休想！
2: 天神，你干嘛呀？
1: 陛下，小心！
4: 只剩最后两块了。得速战速决！
0: 烈阳，
4: 糟糕！
0: 哦，完了！

0: 年公历的4月4日至6日间，就到了一年24节气的第5个节气清明。清明节气过后，气候更加暖和，草木萌动，桃杏开花，北方地区也开始断雪，处处给人清新明朗、欣欣向荣的感觉，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机。清明节气已经十分适合外出了，可以进行踏青游玩、种树、放风筝的活动。山东的一些地方，这些天有吃鸡蛋、冷饽饽的风俗。这个节气还适合吃一些清胆明目的东西，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菠菜和芥菜就非常不错。我是清明精灵，再见。清明的魔法。
1: 再坚持一下。
2: 都是我不好，我一直都那么冲动，都是我不好。立冬弟弟，你快点醒过来吧。
3: 怎么了立冬？怎么了？
1: 清明精灵终于醒了，
4: 太好了！
2: 清明姐姐，快救救立冬弟弟！
0: 交给我吧。气清景明。
2: 立冬没事了，太好了！
5: 感觉轻松极了。
1: 立冬没事了，接下来怎么办？
4: 当然是继续去找年兽啊。
6: 立秋，赶紧算一下年兽在哪里。
4: 这还用算？年兽吃了红蓝菠菜能获得能量，你们猜它会去哪儿？
1: 红蓝菠菜园。
5: 老大，这是我的，我的。
7: 香，肯定就是这个红蓝菠菜，让我获得大量的能量。出发，红蓝菠菜园。
2: 那是我的呀，老大，我好不容易藏起来的。

0: 真漂亮。
1: 是啊，大沽河素有青岛的母亲河之称，景色很美的。哎，
0: 我们还有任务呢，别玩了。
2: 对对对，去找宁胜。哇
3: 哦！
0: 刘大，我打听过了，这就是富含铁元素、能量充足的红蓝菠菜。
4: 出发上车啊！
5: 好多人呐！
6: 给我们留点啊，别装完了呀！
5: 终于走了，开吃！看我的吞食天地！
0: 加油！加油！加油！
5: 老呀，这么多土！
2: 那个生的跟之前吃的不一样。
5: 有了，怎么这样？
4: 快，快扇风！都是潮湿暑湿，全是烟。

0: 清明节一直在下雨啊，
1: 找不到干燥的树枝。老大，老大，这个菠菜好好吃啊！
2: 满足，满足，再去。
3: 比我全盛时期的能量还差了不少啊！不过有能量的感觉就是不同。
1: 老大，老大，不好了！
4: 精灵们来了，
1: 还有那两个人类。
3: 慌什么？镇定！
5: 这肯定是年兽他们干的。他们应该走不远。
3: 巨灵掌，强化！耶！我根本就没走，在这等你们呢，等你们好久了。
5: 李东，
6: 岩浆，
4: 气清景明，
3: 异星幻影，
5: 邪气精灵，
7: 加油！
3: 就剩一个了，要不要考虑当我的手下？
4: 你休想！
3: 这是什么？我的力量，我的力量被吸走了！
5: 年兽呢？
1: 老大怎么办？追上来了！
3: 可恶的家伙，这个光圈太低了，我不能释放能量啊！
4: 我们跑回去，立冬还在我们手里。
3: 有道理，走这边。好冷啊！光圈能量和冰冻能量中和了，天兽，闪电，闪电，快！你什么眼神啊？看准点！
4: 来呀，来呀，年兽！
8: 立冬弟弟，别找了，年兽已经跑了。
4: 气清景明，
3: 可恶的精灵，等我修好神器。黄龙玉，果然是我的福将。

0: 离我远点儿，啥也不是。
1: 清明，唐，杜牧。清明时节雨

上行人欲断魂。节气清明和清明节是同一天，既是自然节气点，也是扫墓祭祖的传统节日。人们会在这一天全家出动，礼敬和缅怀过去的先人，并享用青团、艾草糕等节日美食。有些地方的清明节还有斗蛋的习俗，规则很简单，比比谁的蛋壳硬。小朋友们将带壳的水煮蛋装在网兜里，用手拿着互相碰撞，破了壳的就算输，要把蛋吃掉，而留到最后的就是蛋王。小朋友们，你们家乡有什么清明习俗呢？可以告诉我哦。我是清明精灵，再见。

有几度周转，满月桑田与海畔，结起礼发凝血汗，风绕锦绣河山。春秋有几度轮回，多少智者泪眼盼，二十四节气万古流传。窗子画下西汉，星月伴璀璨，节气有关。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

0: 这次顺北城的战斗，部队损失很大。我想把队伍进行一次整编。
1: 整编？
0: 嗯。也不懂。因为减员太多，有一些中队、小队、有关没兵，部队就像一个虚架子。打仗，部队要精悍才行，不能只有架子。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考虑原来的四个大队，一二三大队保留，秦汉的蓝湖小队。
1: 损失不大，最优卫队可以继续保留。损失最大的第四大队，还有马队，一并并入孙和尚的第三大队。刀疤脸任小队长。这样合适吗？刀疤脸一向都是我们马队的队长，仗打得也非常好。就因为这次他偷袭鬼子受了伤，就把他马队撤销，他会不会有想法？
0: 这个你放心，马队的撤销只是暂时的，等将来咱们有了马。
2: 还有城里专门的骑兵大队。那好吧，这些你做决定，也信你。
3: 什么？撤销马队？
4: 没错，这是孟司令决定的。
2: 马队撤销以后，你的小队就到和尚的大队里面，你还是小队长。
4: 凭什么撤我们？我们打仗辛辛苦苦，比谁也不差。嘘。 轻点声，哎呀，这孟司令也是啊，这再怎么着，你这伤也是为了救他呀，怎么说裁就裁了呢？不行，我找他去。哎，冷静点，冷静点，这胳膊怎么能拧过大腿呢？枕着点吧。这你还看不出来？这个姓孟的来了咱们山寨以后，在咱们兄弟之间是打一半拉一半。 精明着呢，你斗不过他。来来来，你坐下吧，我这是为你好。你不想想，咱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基业，啊，他姓孟的一来，这当了司令还不说，啊，当了就当吧。现在怎么着，还搞什么整编？这，哎呀，这叫什么事儿？
5: 哎，顾管家。
4: 你的副司令那儿说得上话，你可一定要帮我说话。你放心吧，不过我担心啊，副司令现在也鬼迷心窍了。那行，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这点钱呢，来，拿着啊，去买点好吃的啊。
5: 这怎么行？
4: 别跟我说客气话，咱们兄弟之间，我不关照你，谁关照你啊？啊，拿着吧，我走了啊。

0: 从目前会议的情况来看，鬼子对独立纵队下手的可能性非常大。他们除了对火凤凰袭击其野战医院进行报复外，还因为他们现在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还没有完全恢复，这时候下手事半功倍。
1: 对，对孟云霄下手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如果他们消灭了独立纵队，其他一些观望的地方武装就可能向他们投降。
2: 我们应该把我们收集到的情报和我们的判断通报给孟云霄。
1: 对，还应该通知他们避实击虚，必要时放弃二虎山、凤凰山，跳到外线打击敌人。
0: 独立纵队啊，从客观上来说是我们的右翼保障，但是啊，

0: 我们也别忘了，如果他们受到了损失，我们同时也失去了右翼的保障。所以一旦敌人要向他们进攻，我们就应该给他们支援，从侧面上牵制住敌人。这样的话，除非这个孟云霄他肯放弃凤凰山和二虎山。
1: 嗯，是啊，孟云霄这个人是很自负的。
0: 嗯。
2: 哎呦，最近这打针的技术不错啊，都不疼了啊。小顺子，
3: 哎，
2: 去把李叔伟给我叫来。
3: 我不敢，副司令知道了会枪毙我的。
2: 我是司令，他是司令啊，去。
3: 是。
4: 不用去了，我来了。
2: 鬼头鬼脑的，出去。
4: 说吧，找我什么事？
2: 你能不能先坐下呀？
4: 不敢。
2: 为什么？
4: 让火凤凰看见了，还不把我给吃了？
2: 你说你们两个怎么就像一对冤家呢？就不能好好的相处吗？
4: 能不能好好相处得问你自己啊！
2: 问我什么呀？
4: 哎，你那个副司令每次见到我的时候都跟醋坛子打翻了一样啊！不问你问谁啊？
2: 嗯，我看啊，你这个坛子里边醋也不少。
4: 说，什么事？
2: 这样，你收拾一下，准备回你们八路那边一趟。
4: 你肯放我回去了？太好了，我正不想在这待着呢。
2: 谁说要放你回去？我是要你给阳光司令送一封信，信到之后马上回来。
4: 那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放我回去啊？
2: 行了，不说这事儿了。我告诉你啊，这封信非常的重要，我让秦汉派一个班的战士保护你，你务必亲手把它交给杨司令。综合以上的情报，我判断这次鬼子进攻的目标不是我们，而是八路，所以我准备派李叔伟回八路把这个情况通报一下，也请张太培员和郭万明取得联系。
5: 好，司令，那我们怎么办？
2: 不管这次小鬼子进攻的是谁，我们都不能隔岸观火，部队立即停止休整，进入战备状态。你的大队离郭万明的35师最近，如果发现日军进攻郭万明，你要给予必要的支援。
5: 是。那我们呢？
2: 你的大队向八路方向前出50公里驻防，如果小鬼子进攻八路，你要给予适当支援。
5: 嗯，
2: 但是记着事先联络好，以免发生误会。
5: 好，只要有仗打怎么都行。
2: 秦汉
6: 到。
2: 你的蓝湖支队要加紧对敌情的侦查，要把敌军调动的情况随时送回来。
6: 是。
2: 兄弟们，大家听着，凡是企图通过我防区进攻八路的鬼子，我们绝不放走一兵一卒，要坚决阻击。
7: 司令，刚刚一场恶战，损失惨重，我看还是要保存实力啊。日军的目标是八路，我们何必这时候出手？
2: 张特派员，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如果两翼之间不能同心同德的话，那势必就是唇亡齿寒。所以说共同抗日那不是一句口号。
8: 倒酒，给老子倒酒。
9: 队长，你醉了，别喝了。
8: 放屁，老子没醉。倒酒。
9: 我这还不是为你好吗？
8: 为我好？你小子看老子的马队被撤了想走了是吧？
9: 天地良心，队长，你可不能冤枉人的。
8: 冤枉你？老子还他娘的抽你呢。
7: 老八连，哎呀，一个人喝着呢。

0: 不错，真不错，酒是不错，可惜刀疤脸一个人喝不出个味儿来。
1: 哼，你来干什么？
0: 马队没有了心里不好受吧？

0: 你这是猫哭耗子。哼，
1: 我也带过兵，打过仗，我也知道马对你们骑兵来说比女人还重要。按理说马没了可以买吗？何必要撤编呢？兄弟，有些事儿都得怪你自己啊。孟司令他可是你自己把他请来的。好了，走了。
2: 都他娘跟老子过不去。
1: 孟云霄要是投了共党，兄弟们可又成土匪了。
2: 特派员，特派员，
3: 诸位同志，你在独立纵队有一段时间了，有什么感受啊？
4: 感受？
3: 嗯。
4: 哦，那就太多了，他们和我们很多不一样的。独立纵队战斗力强，武器先进，而且他们的训练也都是德国式的。这些首长应该都看到了吧？不过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我觉得他们是真心实意抗日的，也是真心实意对待我们八路军的。
5: 那他们对国军、古静斋、孔廷栋怎么样啊？
4: 孟云霄对所有的抗日军队都很支持的。只是对国军好像有一点差别。
3: 有什么差别？
4: 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我觉得他对他们呀是又联合又防着，没有对我们八路军那么真心诚意。据我分析，应该是因为抗战以前国军经常围剿他们，所以双方应该积下了很深的仇恨。
5: 好，政治敏感性蛮高的嘛。
3: 还有什么感受？
4: 还有就是觉得孟云霄这个人挺流氓的。
3: 啊？他怎么个流氓法了？
4: 也没有，反正他那个人就是很流里流气的。你笑什么呀？就是很流里流气的。
3: 诸位同志啊，你还得辛苦一下，立刻回去一趟，把我们的意见再告诉孟云霄。
4: 现在就回去吗？
3: 对啊，你是协调处主任，你不回去怎么协调啊？
4: 哦。
6: 杨司令和吴政委派我来是向你们通报情况的。
7: 嘿嘿，看见没有，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8: 不，
7: 进来。
8: 侦察员报告，日军出动了。
7: 多少人？
8: 不太清楚，人很多。宋兴义的清乡部队已经全部出动，目标直指凤凰山。
7: 通知孙和尚，要密切注意监视敌人。
8: 是。
7: 日军这次出动了一个师团，外加三个师的黄协军。如果仅仅是为了对付我们这些在他们眼里所谓的土匪的话，他们是不会兴师动众的，所以我判断目标一定是八路军。
6: 好，我现在回去把这些情况立即禀报给分区司令部。
7: 好。
3: 二团，二团，司令部，
2: 司令部受到了敌人猛烈的攻击。
3: 对，你马上过来增援。
2: 什么援？你再远也得给我马上过来。
9: 是，我们立刻向你们靠拢，也请司令部向我方突围。
5: 按照原来的部署，二团靠近凤凰山，准备随时支援孟云霄，确实远离了我们。
3: 三团吗？对，司令部受到了敌人猛烈的攻击，你们马上向我们来支援。
2: 什么？
3: 你们也受到敌人的攻击啊？
2: 你们一定要给我堵住，
3: 不然我们就被敌人包饺子了。
10: 司令，日本人在山前突然赶路，去了八路那边，已经打起来了。
11: 云霄，你太神了。司令。
7: 嗯。哟，
4: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
4: 嗯，
7: 快坐。怎么样，信交给杨司令了？
4: 嗯，可是他不太相信你的判断呢。
7: 还不相信啊？刚才秦汉来过。

0: 报告，鬼子已经转到你们八路那边了。
1: 那怎么办？
0: 凤凰，这样，你现在马上带着一大队去伏龙峡埋伏。
2: 伏龙峡？去伏龙峡埋伏干什么？
0: 打敌人的辎重。因为我判断，鬼子对八路发动了突然袭击，必定全军轻装，所以辎重应该在后边。
2: 可是伏龙峡离沈北城太近了，万一敌人增援的话，怎么办？
0: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要在这个地方埋伏，这叫灯下黑。还有，快打快撤，东西能拿多少拿多少，拿不走的放火烧掉。
2: 好，爷这就去。
1: 我也去。
2: 你去干什么？爷是去打仗，不是让你掺和。
1: 我也是去打仗啊。
2: 爷告诉你，现在不是去勾引男人，真刀真枪，刀刀见血，到时候爷可顾不上你。
1: 喂，上次你是救了我，可是我也救了你啊，我们俩扯平了。再说了，这是救我们八路，我怎么能不去啊？
3: 司令，我都看出来了，你还没看出来啊？
0: 你看出什么来了？
3: 舒卫姐和凤凰姐吵架都是为了你啊。
0: 是吗？
3: 啊，
0: 你他娘的，就你看出来了？

0: 但愿八路这次能听进去我的话，提早做准备。我看够呛了，八路未必听你的。报告，孟司令，二虎山有动静。任队长说，日本人没有攻击郭岸名部，而是集中力量打八路军，形势很严重。任队长正在全力阻止日军。
1: 你去告诉仁汉，留一个中队守家，其他人全部出动，不要有忽略。
0: 是。
1: 小顺子，
2: 在。
1: 告诉苏可长还有刀疤脸，让他们全力进攻敌人侧后，绝不能让敌人轻易吃掉八路。
2: 是。

0: 这次日伪军加一块20000多人，够杨光他们喝一壶的。那郭万明呢？他们会支援八路吗？
1: 支援会支援，只是不会全力而已。为什么？我们被包围的时候，他们不是支援我们了吗？
0: 那不一样。国共两党打了十几年，死伤无数，这可不是一般的仇。
1: 那怎么办？
0: 但是郭万明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太行山区平衡的重要性。 他不会看着八路被消灭。
1: 这么说，他还是会支援八路的？
0: 支援归支援，有力就打，没力就不打，这就是郭万明。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他动，就会减轻阳光他们的压力。

0: 报告，
1: 情况怎么样？
0: 日军进攻很猛烈，还劫了装甲车，八路军顽强抵抗，但阵地不断后移，看来是顶不住了。另外，八路军的后方也响起了枪声，估计是日军合围已形成，总攻会很快发起。
1: 振东，下去吧。
2: 是。
1: 生死一线呢，
3: 师座，是不是命令部队向日军做试探性攻击，策应一下友军？
1: 不，不是试探性攻击，而是要努力攻击。不过你要告诉他们，打要尽力的，但是不能把敌人引到我们这里来，要抓着时机的，不能把自己赔进去了。
3: 是，我马上去下命令。
1: 来，命令修改一下，命令第一团、第二团向进攻八路军司令部的日军全面进击。三团加强警戒。记住，如果是八路军败了，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八路军，一只苍蝇也不能从我们的防区飞过。
3: 八路也不准过。
1: 对，
3: 师座，如果八路败了，我们不许他们过我们的防地，他们就得绕很远的地方，可能再陷入重围里。不管怎么样，我们和八路还是友军。

0: 我已经派出两团参战了，够意思了。明白，去吧。是。
1: 哎，让他们睡一会儿吧，一天一夜没合眼了。
2: 爷爷知道他们的辛苦，到时候有敌人上来了怎么办？
1: 留几个兄弟放哨，其他的人休息吗？敌人来了喊醒就行了，休息不好的话还怎么打仗啊？
2: 不行。
3: 姐，李长官说的对，如果太疲倦了我们怎么打仗啊？
2: 那好吧。你们在这待着，爷下去看看。
1: 哎，不行，姐太危险了。
2: 傻话，打仗哪有不危险的？
1: 我跟他去。
2: 你？我们现在又不是去抢男人。
1: 哼，谁要跟你抢男人呢？就你捡到的那块宝，哼，我还看不上呢。
2: 咱们走。
1: 哎，你说这鬼子怎么还不来啊？孟云霄是不是搞错了？
2: 绝对不会。
1: 你怎么那么肯定啊？
2: 爷对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1: 哪句话？我每天说很多话的，你问哪句啊？
2: 你说别以为你捡到的是个宝，我还看不上呢。
1: 啊，你说孟云霄啊？他当然算不上宝了，顶多就是个臭流氓嘛。
2: 他怎么臭流氓了？
1: 哇，见到女人眼睛就放光，还不是臭流氓？
2: 那你还缠着他？
1: 我怎么知道我怎么跟他对上眼的？
2: 好，那你是故意跟爷过不去。
1: 我没有啊，爱情是自私的，容不下第三方的。
2: 爱情？
1: 哎，和你说爱情啊，你也不懂。哎，算了。
2: 哎，爷告诉你，孟云霄是爷的，从孟云霄第一天来到山上，他就是爷的。
1: 呦呦呦呦，口气不小嘛，那他看得上你吗？
2: 爷不管，反正爷喜欢他，爷爱他，他就是爷的。
1: 土匪逻辑。
2: 是，爷就是土匪，所以爷劝你别再缠着他。你看，这把枪杀了不少人，多杀你一个也不算多。
1: 你威胁我？
2: 是，我现在就把你杀了。
1: 好啊，那你就杀了我吧。我告诉你，就算你杀了我，你也得不到孟云霄的爱。每一个人都有爱人的权利，就算是你杀了我，我也不会退却。
2: 那好，爷现在就给你这个权利。
4: 鬼子来了。

0: 漂亮的啊！
1: 花姑娘的漂亮。

0: 你快走吧，我脚扭了。你这个扫把星，你就会拖了爷。走。
1: 我说老吴，你别在我身边晃来晃去，晃得我心烦。同学，
2: 到。
1: 官兵那边有消息了没有？
2: 还没有。
1: 老子急得火上房，他还给我装聋子。
3: 杨光，你不要再幻想了，郭万明是靠不住的。
4: 报告，官兵部出动了。
1: 说他不会隔岸观火的，他们出动多少人？
4: 两个团在敌人侧后进攻，不过
1: 什么？
4: 被日本人挡住了。
1: 哎，管明能这样也算尽力了。哎，老吴来看看。
3: 好，
1: 下去吧。
4: 是。
1: 孟云霄部一共出了三个大队在敌人侧后方，企图把敌人所有的主力全部引开。
3: 看来敌人是绝不会改变作战方向了，不消灭我们他是不会罢手的。
2: 报告司令员，敌人火力很猛，我们快撑不住了。团长要求司令部赶快撤。
1: 一定要坚持到天黑，老百姓还没撤出去呢。
2: 是，
1: 刘连长
5: 到。司令，
1: 把你顶备连全给我拉出去，告诉他们一定要坚持到天黑。
5: 是。
1: 他奶奶的，这个大羽三郎上的还真快。政委，你带着所有的机关和电台，马上突出去，我带领部队掩护你。
3: 不行，要走我们一起走。
1: 警卫员
6: 到，
1: 给我架走。
6: 是。
1: 韦参谋，
7: 不行。
1: 走，集中所有非战斗人员，反正措施的全部拿着家伙上战场。
6: 是。
1: 司令，走，快走。同志们，我们面临着军分区成立以来最危急的时刻，我们吃了大败仗，敌人包围圈离我们这里不到四里地了，我们必须要冲出去。记住，失散的同志可以在郭万明和孟云霄部暂避，等待部队集结。听清楚了没有？
8: 听清楚了。
9: 司令，敌人冲上来了。
1: 同志们，拿起武器，

0: 哎，站住！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兄弟，我们是八路军，被鬼子打散了，借条道从这儿过去。
1: 等等，我们先向上峰请示一下。嗯。喂，是我。什么？八路要从我们的防区经过，你去告诉他们，不行。 没什么理由，步行就是步行。什么？强行冲卡？我说张连长，你是干什么吃的？把机枪给我架上，他们敢踏进防区半步，你就给我开枪。要不是孟云霄提醒，我还真破不了这个局。
2: 师座，依我看，八路过路是应该让他们过，毕竟是友军。
1: 参谋长。 从长远来讲，共产党仍然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这一点你必须要记住。还有，八路军从我们防区经过，还有一个用心。

0: 就是想把敌人引到我们的地盘上，嫁祸于我们。我郭万明岂能上当？
1: 就看着他们被歼灭，于心何忍啊？
0: 我早有安排，已经派出了两个营，准备伏击尾追八路的敌人。这是有利可图的，也可以减轻杨光的压力，一举两得。
1: 师座英明啊！
2: 政委，他们去通报了那么久，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别急。
2: 哎，兄弟，你们通报了那么久，怎么还没有人回来啊？
4: 不知道
2: 什么意思。政委来了。

0: 哪位是八路军的长官呢？
1: 我是。兄弟，我们从你们三十五师的地盘上过，也是迫于无奈。你我，我们是友军呢。
0: 我们师长说了，你们换个地方过吧。我们三十五师的防地，一只鸟也不能飞过去。
1: 兄弟，我跟你们师长打个电话可以吗？
0: 不行。
2: 政委，别磨叽了，老子杀进去！
0: 想打仗？提前准备。
3: 去，把老吴叫来。
4: 好的。政委，司令员找你。
1: 嗯。走。老杨。
5: 司令员。
4: 司令员。司令员。
1: 老杨。
4: 司令。
1: 怎么样？
3: 没事。
1: 这腿别动了啊。
3: 没事。
1: 感觉还好吗？
3: 别太鲁莽，也别再耽搁时间了。鬼子马上追上来了，命令部队立刻绕道奔凤凰山。
1: 嗯，好，命令部队马上向凤凰山方向转移。
2: 是。
1: 哎，小心点。
6: 也打了那么多年仗，这一仗最过瘾了，
3: 真过瘾。
7: 哎，怎么样，收获如何？
8: 做梦都没想到，出城十几公里就有埋伏，根本没防备。
9: 可惜离城太近，敌人还是来增援了，所以很多物资被烧了。还好，我们还赚了一大笔。
7: 好，你们呢？怎么样？
10: 哦，司令，这一仗我们打得也不错，伤亡很小。鬼子他们真狡猾，不管我们怎么进攻，他都不肯掉头，只派小部队来干扰我们。
11: 我们二虎山也捡了一些小便宜，敌人无心和我们纠缠，我们打得也很心安理得，连预备队都没留，全压上去了。
7: 嗯，
11: 虽然缴获的没有副司令他们多，也差不离。
7: 好啊，那么这一仗是我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完胜。
12: 啊，报告，
7: 说，
12: 八路军的败兵向我们凤凰山开来了。
7: 还有多远？
12: 大约还有60里。
7: 嗯。

0: 这八路这回是吃了败仗，而且根据地也被鬼子占了，现在又向我们靠近，那你说该怎么办呢？打谁呢？打着当然是八路。司令，共产党八路军一向是假抗日真扩张，到处抢夺地盘，残害我抗日军民，这样的乱党乱军，国民政府早有定论。
1: 我们面前的这支八路已经是弹尽粮绝、毫无战斗力可言。司令，你只要消灭了这支八路，那就是为国家立下了大功，咱们纵队的势力也可以得到扩张。
2: 张特派员，你说八路军假抗日、真扩张，有什么证据？
0: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司令啊，我可真忘了，咱们李长官是八路的人。
1: 请回答我的问题。
0: 共党进入陕北以后，屡次东征，打进山西，七七事变之后，虽然。

0: 接受整编，可惜服编不服调，借抗战之名进入晋冀鲁豫大片地区，势力遍及华北。进而又组织南下支队进入江南，扩充势力。李长官，这些不是我张某人编造的吧？
1: 这些是你胡说八道。
0: 我胡说八道？八路军进入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以及江南，我胡说八道？
1: 张特派员，八路军进入山西，那是奉阎锡山的邀请共同抗日，这个在当时中央社都发了新闻的，全国人民都知道。至于八路军之所以能够进入其他地区，那也正是因为你们国民党的正规军抗日不利的结果。难道被你们放弃的大片国土不应该由我们自己把它夺回来吗？以张特派员的意思，是应该由日本人占据的时间更久一点才好了。哼，那我们凤凰山还要什么抗日独立纵队啊？嗯，我看把凤凰山拱手让给日本人好了。
0: 你血口喷人！
1: 我没有血口喷人，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大家看得都很清楚。张特派员，身为国民政府的特派员，你不积极抗日，竟然在这里公开挑拨八路军和抗日纵队的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汉奸才干的事情啊！
0: 你，司令，你看着办吧。
2: 张特派员，你说我们这独立纵队吧，他也不属于哪个党派。那这会儿你让我打八路，哎，你总得给我开个条件吧。
1: 孟云霄，
0: 司令，只要你消灭这群八路，我保你成为中将。
2: 张特派员，你那个中将是空头的，你说为了这个我去打八路，那是不是太掉价了啊？再说了，现在可是国难当头，这个时候让我去打友军，这事儿要是传出去，那我在江湖上还怎么做人呢？你就是给我个上将，我也不能干呐。
0: 司令，你会后悔的，八路迟早会吃了你。
2: 这个你放心，只要我不愿意，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谁都不能吃了我。行了，秦汉
3: 在，
2: 你去看看八路走到哪儿了。
3: 是。
4: 哎，司令，那个我听说八路先找的是郭万明啊，后来被他们拦住了。如果咱们要是派人去迎接的话，只怕……
2: 顾子胜，咱们是江湖人士，你说老子当初在沈北城下被打得乱跑的时候，那不是人家八路不顾一切救了咱们？咱们得讲江湖情义，欠人家的情啊得还。
1: 谢谢孟司令。
2: 不客气，朋友吗？
4: 司令，坐。
5: 云霄。
2: 哎，凤凰，怎么还没睡啊？
5: 云霄，也有话想跟你聊聊。
2: 哦，小顺子，你先出去。
4: 是。
2: 哎，坐坐坐。有什么事儿？
5: 云霄，也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咱俩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说。
5: 爷从小在柳子里面长大，什么暗算阴谋的通通见过，所以爷从来就不信哪个党哪个派。
2: 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对接纳八路有看法。
5: 爷这心里就是不踏实，虽然爷没读过什么书，可是爹爹在的时候经常听师爷说书，爷也听说过鸠鸟霸占喜鹊窝的故事，也只是怕你一时糊涂。
2: 我会糊涂吗？
5: 人总会有糊涂的时候，更何况有一个女人在你身边，这也难说你不被迷糊到。
2: 你是说李淑伟？
5: 这你自己知道。也只想提醒你一下，别让狐狸精给迷住了，把魂魄勾了。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又说哪儿去了？这不说八路的事儿吗？人家八路刚刚救了咱们的命，咱也不能忘恩负义啊。再说往后打鬼子，那光靠咱一家也不行啊，郭万明那靠不住。
5: 那如果你把八路接过来的话， 你准备让他？

0: 他们驻扎在哪里？
1: 凤凰山和二虎山之间有一条老鹰峪，我觉得呀，把它埋在那个地方驻扎比较合适。
0: 好，老鹰峪这个地方好，那里两边都有我们的队伍。可是如果让八路知道的话，他们会不会怀疑？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听到你这么说，也就放心了。
1: 但是防范归防范，李叔不能丢。凤凰，你马上和李叔卫组织人马，给八路送去5000斤粮食、食用油，还有棉被、衣服之类的物资。
0: 好，爷就去办。

0: 这一仗，我要负领导责任。好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到宿营地，让大家休息一下，吃顿饱饭。
1: 对，
0: 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李树卫同志已经把宿营地点告诉了我们，孟云霄指定我们的驻扎地在凤凰山和二虎山之间，叫老鹰峪。
2: 这个地方有点名堂。说起来，老鹰峪在孟云霄的防区腹地，应该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也说明孟云霄对我军是有防范的，对我们是有介意的。
1: 政委，你不能冤枉人呐！孟云霄当时知道我们要过来的时候，就立马开了会商量怎么接纳我们。那个国民党特派员张开疆当时还在会上说，让他一举歼灭我们呢。哦。
0: 那孟云霄怎么说？
1: 他说，当时他被围在沈北城的时候，是我们救了他，他欠我们的人情，还说我们是朋友啊。侍卫同志，斗争是复杂的，我们愿意相信孟云霄，同时也愿意相信火凤凰，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说呢？
3: 独立纵队的前身是一支地方土匪武装。
1: 多年来，土匪之间的火并，他们留下了很深的烙子。我们这么多人驻扎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我看他们对我们没有防范是不可能的。
3: 我同意，加强纪律，同时要加强和独立纵队之间的团结，一定不能擦枪走火。
1: 小李啊，我们和抗日独立纵队之间的关系是真诚的，但防备也不能没有。
2: 战争年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我们不能不防范啊！参谋长，到了驻地，要向凤凰山和二虎山各派一个连，实行警戒驻防。
4: 是。
2: 政委，我有意见。说。孟云霄人家好心好意的派队伍把我们接上来，又划了一块地方让我们做休整，人家送粮食又送棉被的，可是你们就跟防贼似的防着人家。
4: 这不是恩将仇报吗？你一个小孩子讲的。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 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4: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
5: 吴总，吴总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继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6: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
5: 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 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4: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

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

0: 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2: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0: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哇
2: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倍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倍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喝30杯羊奶粉都不如喝这1杯羊初乳，1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
2: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这些在饮

0: 实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1: 这个要说一说。
2: 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所以可以经常喝羊奶。
1: 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2: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5: 这人呐、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7: 三天，进300里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人300多，
8: 宁可错杀1000，
9: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10: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1: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2: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3: 同志们，和善统一。
14: 和善统一。
15: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都攥的田地。
16: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7: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18: 冲锋！冲锋！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1: 你一个小孩子家知道什么？这是军事。
0: 我不管，反正我要是孟云霄知道你们这么防着我的话，肯定我就不管你们了。
1: 好了好了，舒伟同志，这不是你要管的事情。
0: 我
1: 记住，今天的会议内容绝不能让孟云霄那边的人知道，你明白吗？
0: 不明白。
2: 小李，
1: 这丫头看来是有心事了。
0: 孟司令。
3: 哟，回来了。
0: 嗯。
3: 杨司令和吴政委呢？
0: 都接回来了。
1: 老孟。
3: 哦，哎呦，快快扶我起来。
1: 来。
3: 哎呦呦，哎呀，
1: 你这伤。
3: 哎呀，好多了。我呢，那他娘的被小鬼子打了个透心凉，没法去接你们。
1: 哎呀。
3: 哟。
1: 杨司令伤得也很重啊，弹片从肋下进去，穿透了身体，从后背钻了出来，需要马上手术。
3: 你说，吕书伟，你也是，这杨司令都伤成这样了，干嘛让他来啊？
0: 是他自己非要来的
3: 啊，
4: 孟司令。
3: 哎，
4: 我是专程来感激你的。
3: 啊。

0: 重庆及阳光部被日军击溃，根据地被敌占领，孟部收留阳光部残部，孟向八路靠拢迹象明显，但相互仍存戒心，请示下部任务。接下来你的任务很重啊，
1: 真的不重，着急，
0: 你要做好下一步的计划，并且
1: 对
0: 要做
1: 好。
0: 我跟你说啊，重庆方面

0: 哎，刀疤脸，
1: 哎，
0: 你上哪儿去？弟兄们还没跟上来呢。
1: 嗯，
0: 快点！
1: 流氓，快点！别磨蹭！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
1: 快点！跟上了！
0: 快点！
2: 队长，你催我们快点，你为什么不走啊？
0: 还闭嘴！
2: 队长，你是在等人吧？
0: 小心我揍你！跟上！快点啊！
3: 喂！
0: 啊啊啊！李长官，你怎么在这儿？
3: 我怎么在这儿？往哪儿看呢？这是？我是来送你的。
0: 真是没想到。
3: 那？
0: 这个，俺不能要。
3: 我的画，别自作多情了你。我会把画送给你吗？那个人给的。他不好意思来，所以叫我来当红娘的。好了，别看了。喂，你们是去打仗吗？
0: 哦，差不多吧。
3: 那带上我吧，我也想去打仗呢。
0: 你打仗？
3: 有什么好笑的？上一次孔歌臣来攻打凤凰山的时候，我不是也去了战场的吗？
0: 啊，是是是。李长官是女英雄，可是我们这次不是去打仗，我们的任务是去老鹰峪做监视性警戒。
3: 你们去监视谁啊？
0: 没有，我也是瞎说的。好了，我走了。
3: 我老鹰峪，那不是孟云英萧华给我们八路休整的地方吗？孟云萧。
4: 坐会儿啊！
5: 哎呦，
4: 嗯。

0: 凌霄，你王八蛋！
1: 哎，你怎么说骂我就骂我呀？你那么喜欢我呀？
0: 哼！
1: 说，怎么回事啊？
0: 我问你，你为什么防着我们八路军啊？
1: 谁防着你们八路军了？
0: 就是你啊！你派孙和尚去老阴狱做监视性警戒，这不是防着我们八路军是什么？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不用管我是怎么知道的，反正我现在就是知道了。你这样做就是不相信我们八路军，这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知道吗？
1: 你个小丫头片子，我这是好心。两支军队放在一块儿，那容易擦枪走火，分开有什么不好啊？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是什么，反正你们这些臭男人都跟防狼似的防着彼此。
1: 嗯，彼此？那彼是谁啊？
0: 不知道，反正我没说。
1: 八路也防着我们呢，对不对？
0: 其实你们都是好人，但就是之间太缺乏信赖了，这样迟早会出事情的，你知道吗？解释不通。
2: 队长，站在前面呢，
3: 等会儿回合点。
4: 哎呦，哎，咱们进去看看，
5: 走。
4: 哎，
2: 好啊，
4: 走
2: 啊，
4: 走。站住！
5: 嗯，哎呦，兄弟，我们是独立纵队的。
3: 哎，
5: 来你们这儿看看。
4: 嗯，不行，没有命令，你们不能进去。
5: 哎，娘的，睁开眼睛看看，你还要向我敬礼呢？
4: 没有命令，你们谁也不能进去。
5: 哎，这好像是我们的地盘吧？
3: 这是，
5: 为什么不能进？我今儿偏要进去。
4: 哎，走。首长说了，为了避免与友军发生误会，没有命令，不许随意串门子。
5: 我老子一定要进呢。
4: 你要是敢硬闯进来，后果自负。
5: 哟，
6: 后果自负啊！
7: 队长来了，怎么不先打个招呼？
5: 杜连长，你的门槛太高，兄弟迈不过来啊。你那个兄弟不太懂事儿，办事一根筋，我帮你教训他。得罪了。
7: 这孩子刚参军没多久，得罪了兄弟。不过为了避免两军之间产生误会，上级规定禁止串门，但是你队长除外，请。
3: 哎呀，
2: 走
3: 走，
7: 走。
4: 嗯，尝尝。
8: 嗯，不用了。
7: 你看，哎，尝尝，男人哪有不抽烟的呀？哎呦，
0: 杨司令，
4: 嗯，
0: 你怎么了？
4: 嗯，
0: 你伤口又疼了吗？
4: 嗯，
0: 这怎么了？
1: 小队，你怎么了？
0: 哎呦！你抽烟呢？我都看见了，一阵烟飘过去，还有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4: 我就是尝一尝。
0: 你怎么像小孩子一样这么不听话呢？拿来。
4: 什么？
0: 烟。
4: 我没有，你看。
0: 没跟你要，说他呢。
1: 嗯。这和我有关系吗？
0: 这和你没关系吗？
4: 是啊，
1: 老杨你不仗义。
0: 快点儿，要不然我生气给你看啊！
1: 你不要瞪眼睛嘛，你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呗。嗯，
0: 还有那半截的。
1: 哎，古巴呀！
0: 全部没收。
9: 舒伟姐，舒伟姐。

0: 你快来呀，这里有好多鱼呀、啊、
1: 哎，
0: 快来快来，有好多鱼呀、
2: 啊、哎呀呀呀呀呀
3: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后来呢，还参加了学生运动。在我们八路军里边，像他这样的还很多呢。
3: 嗯，你们共产党真是厉害啊！你说说，和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仗，现在又可以共同抗日，这种胸怀让人敬佩。
2: 哎呀，我们共产党人呢，是以民族的利益为重，这和你们所说的江湖义气啊，有根本上的区别。孟司令，我们就属于民族的利益把我们紧紧的团结在一起了。
3: 嗯，国难当头嘛。杨司令，我虽然毕业于军校，但是我无异于军界，这要不是抗日战争的话，老子也是一个拉着狗遛鸟的主。
2: 古人说得好，时势造英雄。
4: 报告。
2: 讲。孟司令是咱们友军的司令，有什么事说，不用避讳。
4: 司令，万民报告，有几个战士到下面连队去串门，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0: 特派员，是我。
1: 坐。怎么样？
0: 弟兄们闹了一下，八路忍了。
1: 嗯，好，刀疤脸，一定得把八路赶出去。虽然现在是联合抗日，可是国民政府是不会真心和共产党合作的。只要你好好干，我保证你升官发财。
0: 谢特派员，特派员是国军派来的，是正统，我以后跟定您了。
1: 哼哼哼。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不能让孟云霄和八路搞到一块儿去。孟司令打仗不错，在政治上那是糊涂蛋。共产党八路到哪里都会抢地盘。如果你们脑子不清醒，你们这支队伍迟早会变性的。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嗯。啊，坐坐坐。还有那个八路的阳光。和孟司令吃在一块儿，住在一块儿，我很担心这孟司令会上当啊。
0: 这是给我的，
1: 拿着吧。
0: 谢特派员，
1: 好好干，国家是不会忘了你的。
0: 谢特派员，我愿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1: 嗯。

0: 不好，手榴弹，不能走，追！
1: 连长，连长，报告连长，有一个人偷了进了军营，向我放了一个手榴弹。
2: 杀人了没有？
1: 幸好手榴弹是个臭弹，没有爆炸。
2: 那人呢？他跑了，我没有抓到他。
1: 手榴弹做过处理，所以没有爆炸。
3: 既然费那么大劲儿把手榴弹扔进来，为什么又处理不让它爆炸呢？
1: 看来扔手榴弹的人并不想有人受伤，目的只有一个。
4: 警告我们！想赶我们走？
1: 对，谁要赶我们走？他凭什么赶我们走？
4: 看来我们住在这里呀，有人不高兴了。
1: 政委，您的意思是，独立纵队？
4: 独立纵队的大多数人是真心诚意和我们合作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独立纵队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当中。

0: 很多人当过土匪，地盘对他们来说那简直是命根子，而且国民党插手也很深呢。
1: 那司令员在那边，他会不会有危险啊？

0: 怎么了，丫头？怎么那么开心啊？跟那个人对上了吧？嗯，
1: 没。
0: 要不要爷给你们俩牵牵红线呢？
1: 不要，我还不知道人能不能看上我呢。
0: 他敢。
1: 姐，你别光说我呀，你呢？我知道你的心思全在孟司令那儿。
0: 胡说。
1: 我才没胡说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对孟司令那点心思，只有孟司令还埋在骨里。姐，这可不像你，你向来做事儿那可是说做就做，这回你怎么了啊？
0: 爷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他心里面就什么主意都没有了。
1: 姐，我说你啊，到时候会后悔的。你看八路那个李长官就比你强，人家喜欢了就敢在孟司令面前晃来晃去，还没事找话撒撒娇。
0: 别在爷面前再提那个臭婆娘好不好？
1: 我不提。哎，姐，你可真得主动一点。
0: 人家看不看得上爷，爷心里没底。
1: 哎，我有个好主意。
0: 你呀，你这个丫头，你能有什么好主意？
1: 姐不听，姐不听，我就不说了。
0: 爷现在不是在听着吗？
1: 八路那个杨司令不是在咱们那养伤吗？我觉得孟司令可能会听杨司令的。哎，你让杨司令给你保个大媒，肯定有戏。
0: 爷不需要什么媒人，爷要亲自跟他说。
1: 哎，
2: 就这样啊，我就阴差阳错的干起了土匪啊，干起了杀富济贫的勾当。
3: 火凤凰副司令虽然是个女流，但有这样的胸怀可真是了不起啊。事实证明他没看错人。
2: 嗯，这个凤凰啊，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女英雄。
3: 哎，她什么来历啊？怎么干起了土匪啊？
2: 据她说，当年她爹就是凤凰山的大当家，在她十岁那年被古经斋以收编为名骗到县城里边给杀了。她呢被卖到了妓院，后来是顾子胜救了她，又帮她扶持起了这支队伍。
3: 不容易啊，她能在小鬼子入侵的时候不受鬼子的威逼利诱，毅然挑起了抗日的大旗，比花木兰都不逊色呀。
2: 这也就是我最终入伙的原因。凤凰和那些表面上高唱着爱国高调，背地里却和日本人勾搭成奸的各路诸侯相比，凤凰更值得我信任。
4: 副司令。
0: 司令在吗？
4: 在屋里呢。
0: 好，你去吧。
4: 是。
3: 孟司令，听说你这个压寨夫人是他帮你抢上山的。
2: 哎呀，有这回事儿。当时呢我不想干土匪，那我得找茬啊。我就说老子没有女人我睡不着觉，我活不了。嘿，就因为这句话他生给我抢了个女人上山。
3: 哦，
2: 就是莫碧兰。
3: 好一个敢作敢为的女司令。虽然形势梦了，但也透着一股英雄气来啊。哎，孟司令，对这样的女英雄你就不动心？
2: 杨司令，说句心里话，咱不是外人。哎，你别看我这样啊，我这心思细致啊。我的妻子那得懂得浪漫，得有女人。

0: 人味儿。闲暇的时候，我们要在海滩漫步，要在书房里听他弹美妙的钢琴曲。这个时候呢，我得端着一杯红酒啊，在他不远的地方静静地看着他。
1: 那得是这样。
2: 没看出来，你还是一个懂得浪漫的人呢。不过孟司令啊，我倒是能看出来，这火凤凰是心仪于你的。
0: 哎，凤凰啊，可不是一般女子，在我眼里，那就是个爷们儿，那是可以当兄弟和朋友的人。

0: 我的妻子那得懂得浪漫，得有女人味儿。凤凰可不是一般女子，在我眼里那就是个爷们儿，那是可以当兄弟和朋友的人。
1: 报告。
2: 哟，我们的女将回娘家来了。
1: 政委，
2: 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1: 政委，这些是独立纵队的文工团的团员，这个是金宝山，他以前是个班主。
2: 听说过听说过，名闻遐迩的名角啊。
4: 长官好。
2: 后来听说被孟司令抢上山当了抗日宣传员了，对吗？欢迎欢迎啊。
5: 你好你好长官。
1: 政委，
5: 长官，
1: 金宝山进步可快了，还把我们的抗敌故事都编成了京剧，战士们都可爱听了。
2: 好啊，看来我们的女将在凤凰山可是搞出名堂来喽。
6: 是啊。
7: 淑慧姐，淑慧姐，淑慧姐。哎呀，
1: 淑慧姐，
8: 你们都来了，
9: 想死你了，
7: 想死你了，
1: 我也想你们呢，
7: 做梦都梦见你呢。
1: 真的，哎，你们好吗？
9: 好啊。

0: 你们八路实在是厉害，刚刚才打了败仗，士气还如此之高，可敬可佩。
1: 部队的士气在于战士们知道为谁而战，知道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这都是政治工作在起作用。
0: 胜不骄容易，败不馁难呐。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实在是高明。
2: 我们从红军时代起，打了不少的胜仗，也打了不少的败仗。前些年的第五次反围剿就是一次比较大的失败。孟司令所说的善败，这也是兵法之所要啊。

0: 谁？
1: 是我，副司令。
0: 张特派员，你怎么出来了？
1: 看别人的热闹，没意思。
0: 什么看别人热闹？
1: 副司令难道看不出来吗？这是共产党的热闹。我担心迟早有一天，副司令你辛辛苦苦拉扯的这支队伍，不仅仅是姓孟。

0: 恐怕还要姓贡了。
1: 爷不管他姓什么，最重要的是打鬼子，打鬼子爷就高兴。
0: 八路向来是游而不及，借机扩充实力。我担心他们这支队伍是在咱们的地盘上待久了，恐怕……
1: 恐怕什么？
0: 副司令，有一种鸟叫斑鸠，它不会做窝，喜鹊好心就让它进了自己的窝，可是后来斑鸠就把喜鹊给赶了出去，自己成了窝的主人。
1: 那你是说八路会霸占我们的地盘？
0: 不仅仅是霸占，而且还要吃掉我们。副司令决定聪明，不会看不出来吧？俗话说养虎为患，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副司令。
1: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悄悄调动部队把八路给吃了，到时候我立刻给重庆发报，把咱们的纵队正式提升为师级编制，进入国军战斗系列。到时候副司令你就是党国的功臣。
1: 不用说了，张特派员，你是国民党派来的特派员，那就是跟共产党不和了。八路刚刚还救了咱们，难道咱们要恩将仇报吗？
0: 副司令，
1: 爷绝对做不出来。
0: 我也是为你着想。
1: 你的意思是说孟司令会害我们吗？
0: 哼，人心隔肚皮。副司令，孟司令虽然是好人，但他再英明也架不住有个女人天天在他耳边吹风吧。英雄难过美人关。
1: 你说的是李淑卫吗？
0: 孟司令已经被李淑卫这个女人迷住了，迟早有一天咱们这个队伍会姓共。
1: 那怎么办？
0: 先发制人，后发而受制于人。
1: 奶奶的，有话直说，别文绉绉的。
0: 副司令，事情紧急，你要当机立断，要不然可就真的晚了。

0: 孟司令，
1: 好。
0: 同志们辛苦了！
2: 团结一心，抗日救国！
0: 头上的伤疼不疼啊？
3: 报告首长，不疼。
0: 不疼是假的。我的胸口让弹片给炸穿了，到现在还疼呢。但是再疼也得忍着，为了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就是打掉了牙含着血也得往肚子里咽。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2: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4: 同志们，请孟司令给大家讲几句话好不好？
2: 好。
4: 请。
1: 弟兄们，今天能看到你们这样，让孟某人打心眼里佩服你们，你们是好样的。打胜战不难，难的是打完败仗之后不气馁。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战斗的精神和意志，这种意志是一支钢铁部队的核心，而八路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咱们是抗日的友军啊，前两天呢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但是我认为这不要紧。为什么呢？两只小狗关在笼子里还打架，况且关在这个笼子里边的那是两只老虎啊。
0: 孟司令讲得好啊。
1: 嗨，我那也是胡说。杨司令、吴政委，我有个请求啊，不知道妥当不妥当。
0: 孟司令千万别这么客气，有话请讲。
1: 用你们的话来说，这叫政治工作。我呢也想把他引到我们这个独立纵队里边来。你们干脆给我派几个政治干部吧，或者培训几个也行啊。
0: 孟司令，政治工作方面的事情呢，那是老吴的职责范围所在，这事儿啊你得问他。
5: 引进政治工作可以增强部

0: 队的战斗力，这是个好想法，我支持。不过您那里现在不是有现成了的吗？
1: 谁啊？
0: 嗯，
1: 李叔卫。哎，这文工团的。
0: 怎么不中意呀？
1: 啊，不，这是这叫中意。哎，中意。
2: 哎，我觉得这事儿不中。孟司令，你们叫独立纵队，关键呀是在独立二字。政治制度是我们八路军的制度，我们怎么能给友军派人呢？
0: 哎，对对，我们是友军，没有隶属关系。李叔卫还是做协调部主任，这样比较合适。他在你部工作，但是我们的人。当然，如果你们有需要，他可以协助你们做点宣传鼓动方面的工作。
1: 嗯，那就这么定了啊。
2: 行
1: 啊，好。
2: 老五，
0: 嗯，
2: 刚刚发生那点情况，不知道你看出来没有？
0: 什么情况？
2: 孟云霄跟我们提要政委的时候，火凤凤的表情很耐人寻味啊。
3: 对，我有这种感觉。
0: 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宜在这里久住。久住则可能会引起独立纵队部分人的疑虑，甚至可能会擦枪走火。
3: 对，从这些天发生的事情来看呢，独立纵队有些人确实担心我们站着不走，而且这很可能给国民党的特务制造分裂活动提供机会。
0: 但是我们不住在这里能去哪儿呢？
2: 部队新败，敌人占领根据地后，根据地破坏很严重，敌人还在那里修了不少的炮楼，我们现在暂时还是回不去的，回去也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啊，再有困难我们也必须得回去。
0: 是啊，可我又觉得我们倒是应该在这里多住一些时间，这样可以进一步摸清孟云霄的政治倾向。就目前来讲，孟云霄是倾向于共产党八路军的，我们在这里多住些时间，可以进一步争取和影响孟云霄、火凤凰。
3: 司令，政委，孟云霄主动提出让我们派人加强纵队的政治工作，我们为什么没有再派人呢？
0: 时机不到，这个时候啊，如果再派人进去，势必会引起独立纵队少数人的疑惧心理。目前敌我匪顽，犬牙交错，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支倾向于我们的第三方力量存在，对我们会更加有利。
4: 站住！这里是军事重地，不是讨饭的地方。
5: 我找你们孔司令。
4: 你一个叫我花子，找我们司令干什么？
5: 我是莫碧兰。
4: 石少奶奶。
6: 姐姐，我们这是到哪儿了？
5: 我不是什么少奶奶，你告诉你们孔司令，我把孔小栋带过来了。
4: 我该死没认出您来，司令就在里面。您里面请。
7: 请。
6: 哥哥。
8: 小冬。哥哥以为啊，哥哥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谁带你回来的？
6: 是碧兰姐姐带我回来的。
8: 碧兰，

0: 不用扒了，都烧了吧。中国之大，可已经容不下一个诗人的存在了。
1: 我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是啊，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哪怕掉下来一片叶子，都怕砸破头的孔廷洞了。
1: 如果一年前。

0: 你就跟现在这样，可能我的生活就会是另外一番样子。
1: 听我兵到。
2: 小豆，和小哥哥去洗个脸好不好？
3: 好。
2: 人总是会变的，一些理想在破灭，而另外一些理想却在滋生。我父亲一生信奉忠孝仁义，可是又能怎么样呢？到头来还是去当了汉奸，投靠了日本人。从那时起，我什么梦都破灭了。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我不能看着我的明君弟兄去当汉奸，去投靠日本人。
0: 霆动，我发现我以前看错你了。
2: 不，我们相互都看错了对方。你看，光顾着说话了。去洗个脸，换身衣服。走。
0: 我觉得你和以前判若两人。
2: 你也是。
0: 我有变化吗？
2: 当然。其实我们都在变，你变了，只不过自己没觉得。碧兰，我一直想对你说，火凤凰绑你上山的事，是我对不起你。
0: 你别再提了。
2: 是我们孔家对不住你，你却以德报怨，这次还冒险救了小东。
0: 我觉得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命运是没有办法逃脱的，回忆起来，一切就像是一场梦。其实火凤凰他们并没有刻意要绑架我，可是我恰恰遇到了他们第一次绑花票。我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从土匪窝里逃了出来，可是你爹却给我一个嚼过的馍。我没有办法，只能又回到那个绑架我、毁了我幸福的土匪窝里去。
2: 碧兰，对不起。
0: 我曾经也抱怨过，也悔恨过，可是现在我不再抱怨了，也不再悔恨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命运的赐予。
2: 不，你别说了，碧兰，我孔霆东就是一个混蛋，我孔霆东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我真是瞎了眼，当初火凤凰绑票你的时候，我没有阻止，我害怕，我懦弱，我是个自私的胆小鬼。可是你不知道，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时我不爱你。不过，我现在要感谢老天，又把你送回到我的身边了。
0: 不，我这次送小洞回来，我马上就要走了。
2: 走？去哪儿？凤凰山，差点忘了，你已经是孟云霄的压寨夫人了。
0: 孟云霄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人。
2: 那你们，
0: 你不是说一些理想在滋长，还有一些理想在破灭吗？我的理想从来没有破灭。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老师，在阳光下带着一群孩子踏青。
2: 啊，碧兰，你都把我说糊涂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0: 回家。

0: 羊肉汤了啊，馒头啊。哎，姑娘想吃点什么？
1: 老板，给我来两个馒头，一碗羊肉汤。
0: 好嘞，两个馒头，一碗羊肉汤。

0: 的魔，是我的魔，抓住他！
1: 打死你！
2: 别打了！
1: 叫你头！
2: 你别打了！别打了！他还是个孩子呢，
1: 穿着军装不打鬼子，在这偷东西啊！扒了他的皮！
2: 别打了！
1: 扒了他的皮！
2: 你们干什么？
3: 这是什么？这，拿过来！
1: 拿过来！哼！我不认字儿，我有没有认字的？
4: 我来看看。国难当头，玉口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耐过年龄，幸无有子，自觉请缨。刺其一面，时刻随身，伤失嗜血，死后果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5: 哎呀，这是
4: 乡亲们，这孩子是川军的，是抗日的英雄啊。本来我们四川没有被日本人所占领，可是他们却牢记着父辈的嘱托，千里万里跑出四川来保卫我们。可是我们难道就为两个馒头作孽呀？孩子，我代表我们大伙儿给你赔罪了。
2: 哎，老先生，你快起来，老先生。
3: 老先生，
2: 你这是干嘛呢？
3: 仗没有打好，对不起，我已经遭到部队，回去继续打鬼子。
4: 这才是好样的，
6: 有志气，
7: 有志气，
8: 有志气。
2: 小弟，你别怕，你是好样的。
1: 来，吃吧，啊。
3: 多谢老板。嗯
2: 哼。哎，你慢点吃，别噎着。
5: 对呀，对。
3: 谢谢你，姐姐。我好长时间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2: 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3: 哦，他们就管我叫小辣椒。
2: 小辣椒。嗯。你待会儿打算去哪儿啊？
3: 我也不晓得，部队被打散了，我找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找到。
5: 哎，小兄弟，就留下来吧。我的店虽然小，没多少赚的，但养你一个人还是养得起。你给我当伙计吧。
9: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0: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

0: 我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

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

0: 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你给我当伙计吧。啊，
1: 不，我要打鬼子。我家里也是做生意的。
0: 哦，
1: 要不是为了打鬼子，我早就回四川了。
2: 小辣椒，要不你跟我走？
1: 嗯，你
2: 对
1: 也打鬼子？
2: 嗯，
1: 真的？太好了，
2: 那我们走。
1: 嗯，走。
2: 老板，结账。
0: 不敢不敢，我委屈了小兄弟，这顿饭算是给小兄弟啊赔罪了。
2: 哎，这可不行。
0: 哎，来拿着啊，这是路上的盘缠啊。
1: 多谢老板。
0: 哎，
2: 谢谢老板。我们走。
1: 嗯，走。
0: 哎，
3: 卖肉卖肉啊！
1: 碧兰姐，我们这是去哪啊？
3: 新鲜的肉啊！
2: 去我家。
1: 你家？
2: 嗯。
3: 看看啊，这个多新鲜的。你
1: 有
3: 多少？
1: 哇，你家真大。
3: 哎，卖肉卖肉啊。哎，来看一看，看一看多新鲜的肉啊。包子。
2: 人妈，人妈，是我。
4: 哎呦，你是大小姐，你没死啊？
2: 我怎么会死呢？老爷夫人都在家吗？他们都还好吗？
4: 在，都在呢，赶快进来吧。
2: 走。
1: 哦。
4: 老爷夫人，大小姐回来了。
2: 爹，娘，
5: 女儿，
2: 娘。
5: 哎呦，我的女儿啊！
6: 你是碧兰？
2: 是我，我是碧兰。
6: 你没死？
2: 我不是还好好的吗？
6: 哎呀，我的女儿啊，女儿啊，你可把爹给等死了！哎呀，女儿！
2: 小辣椒，来，爹娘，这是我在路上认的弟弟，他叫小辣椒，快叫爹娘啊！
1: 爹，
6: 哎，
1: 娘，
5: 哎，
2: 好，
6: 快坐吧，
5: 坐。
7: 真没想到，空格城是这么一个东西。我错看他了。
2: 爹，我们不仅错看了孔格城、孔廷栋，而且还错看了孟云霄、火凤凰。
7: 你回来了就好。孔家给我们的回信说，是你被绑了花票，为了保住贞洁自杀了，已经安葬到孔家祖坟地，因为路太远，爹也没去看一看。
2: 爹，
5: 我苦命的女儿啊。
2: 娘，你别哭了。
7: 你回来有什么打算吗？我看还是去教书吧。爹还是学校的董事，我去和校长说一下，明天继续上班。
2: 爹，我不回学校去。我决定了，我要走。
7: 去哪里啊？
2: 凤凰山。
7: 去凤凰山？你疯了？
2: 爹，娘，我没疯，我已经决定了。我现在已经是土匪，我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你们知道吗？凤凰山的土匪是打日本人的土匪，他们现在就叫做抗日独立纵队。
7: 哦，
2: 娘，我不在的这段日子，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中国人如果不把日本人赶出去，中国人就没有活路。爹，娘，我不仅自己要上凤凰山，还要把您二老都带上去。
7: 啊，
2: 我打算在凤凰山上开一所学校。爹，您是教育家，我还想请您帮帮我。
7: 你不是在做梦吧？
2: 我没有做梦，我说的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我希望你们帮我能相信女儿一次。

0: 女儿做的这一切决定都是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
1: 爹相信你，爹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啊，死活我们都在一起呀。
0: 爹，
2: 我告诉你，
3: 新校长，你的课为什么不说我们大日本人的帮助？
4: 我不知道日本对中国有什么帮助，我只知道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在帮助日本。怎么，你难道想让我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3: 八嘎，你敢做反日宣传，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4: 你不要这么激动，我只是在讲历史的真相。
3: 你不要说了，你给我好好的反省反省，否则的话你这个校长就不要当了。
4: 哼，呸。进。哎，莫先生，你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
1: 您一个人喝着呢啊？
4: 心里苦闷无处排解，这酒里乾坤大，杯中日月明啊。莫先生到寒舍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1: 哎，我不是一个人来。
4: 哦，
1: 碧兰，进来吧。
0: 新校长，
4: 碧兰，是你？
0: 是我。
4: 哎，你不是，哎，你不是说他？
1: 说来话长，哎，请坐吧。
0: 给，
5: 丫头，这地方可真大，爷从来都没有到过这么大的地方。
0: 姐，你可不能口口声声叫你自己爷了，这要是被别人听见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5: 爷一时改不掉吗？
6: 啊，副司令，
5: 安排的怎么样？
6: 已经安排好了，副司令。按你的要求，我们找到一户大户的人家，这家的女儿不错。
5: 好，爷会亲自考察。
6: 副司令，你找大户人家的女儿干什么？
5: 不该问的你就别问。
6: 是。
0: 同学们，日本人不但要亡我国家，亡我民族，还要亡我中华文化。这么大一个国家，竟然连一张书桌都放不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想当亡国奴的同学就跟我走。
7: 同学们，你们也都听到了，现在日本人在咱们学校里推行的就是帝国主义的教育。他们是要从文化上打垮我们，啊，是不用激进手段。我已经想好了，跟莫碧兰同学上山抗日。
8: 上山？我们不会打仗，能做什么？
9: 是啊，
0: 抗日不光光需要打仗，还需要有文化、有知识。我们可以用我们学到的知识帮助抗日啊。对了，我打算在凤凰山上办一所学校。
8: 办学校？
0: 对，启迪明智也是一种抗日。
7: 嗯，莫先生不光是咱们学校的董事，而且是知名的实业家。他为了筹集办学的经费，已经变卖所有的家产，他自己也将去凤凰山。
1: 啊，老夫年已花甲，手无缚鸡之力，但是说到办学，我倒还懂得一些。古人尚有毁家纾难之举，老夫也有甘愿舍弃一切为抗战出力吧。只是学校办成之后缺乏师资。
8: 我们愿意去，
9: 我们愿意去。
0: 你小声点儿。
8: 碧兰同学，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9: 是啊，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0: 事不宜迟，马上走。
9: 也不准备准备收拾收拾啊？
0: 来不及了，一切等上了凤凰山再说。
8: 嗯。

0: 小姐绣的真漂亮。
1: 来，你来看看。啊！你们是什么人？
2: 哼，你不用管我是什么人。听说你绣的花挺好的嘛。兄弟，把他们抓走。
3: 是。
1: 啊！
3: 走！
1: 放开！
3: 走！
1: 放开！
3: 走！
1: 小辣椒，
4: 别拦截，便衣队来了！啊，
1: 这么快？
5: 鬼子这几天对咱们学校监视很严，是不是闻出什么味？
1: 不管闻出什么味，我们得赶紧走。
6: 站住！
3: 走！
6: 站住！
3: 千万不能硬冲啊！
7: 那我们怎么办？
8: 是怎么办呢？
9: 怎么办啊？

0: 来来来来，快，来，跟我来，快，快，
1: 走，
0: 快点。哦，从这跳出去，
2: 快点，
0: 前面有条小路，快点，
2: 小心啊！
3: 新校长，你赶紧走啊！哎呀，
0: 我也走，大家都得死啊！
3: 那你怎么办？
0: 赵文道，惜死可以，你走，快走，快点走啊！

0: 哼！新校长，你身为校长，密谋叛乱，我奉命前来捉拿你们。其他人呢？八个，我问你，其他人呢？
1: 八个，士可杀，不可辱。走。哎，莫碧蓝，怎么会是你？别说了，走。
2: 这里安全了，大家在这歇一歇，放他出来。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我？
1: 你到了就知道了。
3: 一大老远来一趟太原，就是为了绑架他。
2: 碧蓝，碧蓝姐，
4: 明珠，怎么是你？
1: 怎么，你们两个认识啊？
4: 明珠，你没事吧？别怕，别怕。听同学们讲，你被绑了花票，后来又守节自杀了。
5: 绑了花票倒是真的，可是他们并没有对我怎么样。对了，银珠，同学们都还好吗？
4: 同学们都去了南方，本来我也准备去的，可是我那个爹他恋着家业。 说什么也不肯走，宣没法上了，我也只能在家待着了。对了，你怎么会来这里呀？他们都是什么人呢？刚才绑架你的那个人，他就是火凤凰。
5: 土匪？
4: 对，他现在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副司令。
5: 我现在也是独立纵队的一份子了。
4: 你也当了女土匪？
3: 算是吧。多谢女侠把我们救出来呀，否则我们落到日本人手里，可就死定了。谢就不必了，莫老先生，你别痛恨爷，爷以后就烧高香了。
1: 你这什么意思？难道我是以德报怨之人吗？难道你就不痛恨绑你女儿花票的土匪吗？
3: 哎，
1: 当然痛恨了。
4: 那好，爷就告诉你，爷就是绑你女儿花票的土匪。嗯，这……其实，当初我也恨他，恨得要命。我想，要不是他绑我上凤凰山，也许我会过上另一种生活。我可能会带着一群花一样的孩子。

0: 在公园里散步，在河边野炊，而且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们。可是现在我想通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命运。自从孔阁臣叛变之后，孔廷栋投笔从戎，我想即使他们没有绑架我，我也会过上血与火的生活。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命中注定的。说实在的，我现在开始理解他了。
1: 理解一个女土匪？
0: 对，我现在开始理解火凤凰。作为一个女人生于乱世，她的痛苦和彷徨又有几个人能知道呢？她虽然表面上能文能武能打仗，可是她比我们都难。
1: 真没想到你现在也变深刻起来了。
0: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哎，银珠，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像是另一个莫碧兰了？
1: 哦，对了，你们为什么绑架我呢？
0: 英珠，不是我绑架你，是火凤凰。我和他们是偶然相遇的，我这次下山就是为了找我爹，让我爹跟我一起上山。于是我爹联系了新校长和他们的同学们，我们正在商量这事儿，突然日本人就来了，我们就从后门跑了出去。而新校长他牺牲了。
1: 碧兰，你去跟火凤凰说说，让他放了我，我求你了，碧兰。
0: 银珠，放了你是不可能的，火凤凰他已经决定的事没有人可以改变的，他不会放了你的。没事的，别担心。
2: 底下跪的是何人？
3: 大人，小的是密仓乡人魏哥的。
2: 你是原告？
3: 是。
2: 所告何事？

0: 陆连长，您不能进去，司令正在判案。
1: 我有重要情报向司令汇报。
0: 那也不行啊，等一会儿吧。
1: 哎，这审案审的，这老头子真把自己当县长了，哪有带兵的样子啊？这，
0: 哎，要不这样，你先通知汪副司令，等司令判完案，我再来通知你。
1: 哎，副司令，
2: 嗯。

0: 龙大队长，又在生谁的气呀？还不是生老头子气啊！来来，抽一口。嗯，我可没那口福。哎，傅子良，我说这老头子每天审案审的，哪有个司令的样啊？我刚才有重要的敌情向他汇报，竟然被他挡在了门外。<笑>老头子是找美案看多了，天天想着当青天大老爷。你就说审案吧。
1: 这都什么年月了，还他妈升堂审案，弄得跟大清朝似的。哎，
0: 我看以后军事上的事儿啊，我们俩就自己做主就可以了，啊？
1: 兵凶战危啊！趁着这个老夫子，我真为自己脖子上这颗吃饭的家伙担心呢。
0: 龙大队长多虑了。哎，有什么敌情啊？
1: 太原方向传来枪声，枪声比较激烈。 估计是小鬼子和什么人打起来了，
0: 离我们防区有多远？
2: 大概十来里吧。
1: 走，找司令去。走吧。
0: 司令，
2: 左人，镇江，什么事？
1: 太原方向，离我们防区不远有激烈的枪声，
2: 估计是日本人和什么人正在交战。
3: 是谁在那里和日本人打仗？还不太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人占了上风，枪声离我们这里越来越近。王副司令，你怎么看？
4: 不在我们防区，不理他，我们自己加强警备就行了。
3: 不，日本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谁和日本人作对，他一定是我们的朋友。侯大拿，在，速带你的大队。 和龙镇江大队火速增援朋友，
0: 自个儿找麻烦，纯属有病。哼！
5: 抓紧点！

0: 你没事吧？你受伤了，别动。嗯，道上的朋友，不要慌，我们来帮你们。弟兄们，冲！
1: 司令是哪支部队？是古静斋同盟军，我就知道古静斋不会见死不救。请坐。古静斋，这是你第二次救了爷的命。爷虽然和你有杀父之仇，可是恩是恩，怨是怨，爷还是要感谢你。那。
2: 大洋和枪，你想要哪一个？
0: 我老朽除了日本人之外，从未跟别人结过仇。这次救你，是因为打日本人。你是我的友军，友军被人攻击，我岂有不出手之力呀？你杀了爷的爹，难道这不是杀父之仇吗？你爹。
1: 不是我杀的，
0: 是爷亲眼看到的，你还想抵赖？你赖不了的。亲眼看到的，也不一定是事实啊。
1: 顾静斋，爷告诉你，爷从小就发誓，要亲手杀了你为爹爹报仇。别以为你救了爷两次，爷就不杀你了。
2: 你为了报仇，不顾危险。
3: 跑到县城戏院里杀我。是的，可惜还是让你给跑了。我很佩服你这个女英雄，可是你爹真不是我杀的。子弹钻了一个洞，你运气不错，没有伤到骨头。不发炎的话，10天半个月就可以痊愈了。
2: 我是县长，对剿匪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你爹在凤凰山上打家劫舍，动静很大。就在我从省城开完会回到县城的。

0: 路上，我认识了你爹。
1: 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
3: 下车吧，郭大县长。

0: 你是什么人？竟敢拦本县长的车？
1: 哼，爷爷，我是凤凰山柳子的虎大当家，恭请谷大县长去我们凤凰山走一趟，看看我们凤凰山的民情。
0: 哦，虎大当家的，本县长正想剿灭你们，你还敢拦我的车？
1: 谷大县长，爷爷佩服你是一个好官，才对你以礼相待。如果换了别人，我早就让他脑袋开花了。我火爷要请人上山，他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请
0: 走。大当家的，如今北伐成功，民国再造，你怎么样呢？你啸聚山林，打家劫舍，迟早要被政府剿灭的。不瞒你说，我这次到城里开的就是剿匪的会，省里已经发下大兵，决心剿灭凤凰山。
1: 谷县长，今天冒死劫下你的车，也正为此事。我山上这帮兄弟上山落草为寇，也是实属无奈啊。
0: 大当家的，这落草为寇终归不是一条出路啊。你不为弟兄们着想，也该为孩子们着想啊。眼下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为了国家，你是否愿意接受我们政府对你的收编呢？
1: 愿意，当然愿意。只不过这帮兄弟不信政府，怕上当受骗掉了脑袋。如果谷县长不嫌弃兄弟我是草莽出身，我愿与谷县长结为八拜之交，不知意下如何？
0: 好，我就跟你结拜，如有一心，天诛地灭。
1: 来，痛快。
0: 就这样，我这个县长和你爹一个土匪结成了金兰之好。我回到县里积极筹划收编你父亲的工作，可是没想到驻军团长却利用收编诱骗你父亲下山，把他杀了。
2: 你看看这个，

0: 人站道，停行，
1: 跪下！你们这些背信弃义的小人，没有什么好下场，杀头不过碗大的疤。30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黄泉路上老子等着你，给爷爷一个痛快吧！来吧！
2: 就这样，你爹被砍了头。你爹很精明，没有把队伍全拉下山，给凤凰山保留火种。郭团长还是不肯罢休，要对你下毒手。我为了救你，就说杀了你不如卖给妓院，可以得到一笔银元。郭团长答应了，就这样把你卖到了妓院，救了你一条命。的确，我是欠你爹的。要不是我，他也不会同意收编，也不会因此丢了性命。这10多年来，我也是寝食难安呢。

0: 那郭团长是谁？他现在到底在哪里？啊，孩子，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但是现在大敌当前呢，咱们这私怨先放一边，等合适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1: 哎呀，讨厌！小辣椒，嗯，你来了，我真高兴，我有办完了。哎，你要走了？嗯，肯定要走嘞。
2: 走，去哪儿？是不是找你们那川军啊？
1: 不，我找不到部队了，我呀得跟姐姐打鬼子。
2: 哎，我们也打鬼子啊？
0: 要是你能跟我们一起打鬼子，那该多好啊！哼，放心吧，我呀会回来找你的。你个打我！你个打我呀！谁？看我就打你！来，请。
3: 您上座。
0: 哎呀，都自家人，还让什么？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汪副司令是个粗人，来，快快快，坐，请坐。来来，请来，大家请坐啊。今天特备飞着，今后啊。 咱们都要在共同打日本人的旗帜下战斗了，来，干！来来来，
4: 干了！
0: 郭司令，这次真的要谢谢你，爷被那帮日本人撵着屁股打，要不是你们接应的话，我想我还会折戟个人。哎，不足一提呀、啊，我老朽的身家性命都是你们凤凰山给的，要不是你们呐，我这条老命早丢在县城的大牢里了。
2: 小辣椒，
4: 哎，不必拘泥，小孩子多吃一点。嗯，我好久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来，好，
3: 干，来来来，干来干，
4: 干杯，
0: 干杯，来，
3: 请。
2: 好，
4: 汪副司令，好枪法。
1: 哪里哪里，多年以前就听说凤凰山上巾帼英雄，我凤凰武艺高强，枪法如神。副
3: 司令这样说，是想考验爷吗？哼，岂敢岂敢，我汪某人只是想一睹女侠的风采。
1: 接，孔司令，借枪一用。
3: 好，来。
0: 行啊，不简单呐！霍凤凰，你真是枪将手下吴若冰啊！小辣椒并不是爷的人，他是莫碧兰从山下捡回来的，是失散的川军。哦，那这把枪我就赏给你了。
1: 谢谢顾司令。
0: 拿着这把枪，好好的打鬼子。
1: 是。
0: 嗯，
5: 啊。
1: 这孩子可部队失散之后啊，是小女半路上收留了他。如果司令喜爱，就让他随司令打鬼子去，鞍前马后的效力吧。小辣椒，是不是愿意跟着我呀？
6: 姐，你不要我了，
7: 好好跟着古司令啊！
6: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以后就可以一起玩了。
1: 姐，我舍不得你哦。
6: 听姐的话，好好跟着古司令。 姐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4: 古司令，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王副司令，送客，
3: 请
5: 请。

0: 睛。
1: 姐，姐，我会想你的。
2: 听姐的话，好好照顾古司令。
1: 嗯，
2: 好好保护他。
1: 嗯，我晓得。

0: 莫碧兰，看来爷当初绑你是绑对了。
1: 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喽？
0: 感谢我就不必了，只要你不恨，爷就谢天谢地了。你把小辣椒留在古静斋身边，其实爷也看得出来，古静斋不懂得带兵，那个汪作人早晚会把他干掉。
1: 这是我爹说的，我爹说那个汪副司令没有人臣礼，对他不尊重，我就派人在他身边保护他。
0: 所以你就把小辣椒留在古静斋身边保护他，对吧？
1: 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可是没想到小辣椒这个小弟弟竟然枪法如神。
0: 小辣椒不仅仅是枪法如神，这小孩子鬼灵鬼精的，有他在古静斋身边，他就多了一份安全。所以爷说你适合当土匪。当土匪不只是说要打家劫舍，最重要的是要提防别人火并。
1: 火并？看来你当土匪倒是当出经验了。
0: 怎么，你瞧不起爷了吧？好，你尽管瞧不起爷，爷要告诉你，回到凤凰山爷要给你带兵，到时候凭你这块料子不比那些男人差。
1: 我不想带兵，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教师。对了，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0: 问吧。
1: 你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就是为了把银珠绑上山？
0: 爷要当一个女人。
1: 当一个女人？这跟绑银珠有什么关系啊？
2: 莫先生今天来到凤凰山，不怕日后被人说成是通匪吗？
3: 不瞒你说，当初碧兰要我上山的时候，我确实犹豫不决啊。虽然你们是抗日的土匪，但是毕竟是土匪呀。
2: 那我就当一回这样的土匪，不行吗？吴先生，你看看我这凤凰山上到处都是树啊，我马上派人把学校盖起来，我还得麻烦您给我草拟一份招生公告啊。
3: 招生没问题，只是经费我带了一点，但是不多。
2: 哎，经费问题我来解决，而且每个学生每个月补助一块大洋啊。
3: 那太好了。哎呀，从办学校这件事来看，孟司令绝非是寻常的绿林好汉啊。
2: 哎，我呢早些年就听说过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啊，一直想找个地方实践一下。今天是老天有眼呢，给了我凤凰山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让我来瞎折腾啊。
3: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有良心的一个大儒啊，老夫跟他有过短暂的接触啊。他的乡村理论主要有两个要点，教育和经济。
2: 哎，先生认识梁漱溟先生？
3: 当年梁先生在广东李济深之下的湘制讲习所里，我们曾经见过面。
2: 哦，那太好了。吴先生，你看我这凤凰山，绵延百里，有数百个乡村，人口加起来啊，也有一二十万了。如果先生有志在我这个弹丸之地实践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我孟某人愿意助你一臂之力啊。
3: 办学校以启迪民智，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今后啊，我们还要大力发展公益事业。凤凰山这块地方只有军事没有政府，不行啊。
2: 那么以先生之见，有了政府，这县长的人选谁最为合适？
3: 老夫倒是有一个人选，古静斋，这个人是个好人选。
2: 古静斋？

0: 副司令。
1: 怎么，他们还是不吃饭？
0: 是的。
1: 我来。
0: 哦。
1: 饭还是要吃的，爷亲自给你们端来了。别怕，吃吧。
2: 你不会杀了我们吧？
1: 爷干嘛要杀你们？
3: 你会不会逼我们和那些男人？
1: 不会的，来吃吧。
2: 那你抓我们上来是为了什么呀？
1: 苏芳，
2: 在。
1: 爷抓你们上来就是为了让你们教爷刺绣，还有教爷怎么走路像你们那样。到时候爷学你们走路像个大家闺秀之后，爷就把你们送回家，而且爷还要感谢你们呢。
2: 你抓我们上来就为这个？
1: 嗯。
3: 霍凤凰，
1: 你干什么？
3: 你怎么还能干绑票的事儿呢？
1: 爷的事用不着你管。
3: 你匪性不改。
1: 李淑卫，爷告诉你，这里不是你八路的地方，不容你张狂。还有咱们这里还没被你们收编，你就想爬到爷头上去吗？
3: 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儿嘛。你怎么样也不能再做绑票的事情了，而且还是绑花票。哎，你到底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啊？你还是不是个女人呢？我忘了，你根本就不是个女人，对不对？
4: 别这样，别
1: 要把这个女人给杀了。
3: 杀
2: 姐，
1: 放手。
5: 李长官，
3: 你这样也太伤副司令的心了吧。我怎么伤他的心了？他就不应该绑票吧。哼，
2: 他绑我来就是为了教他当女人的。
3: 当女人？
6: 嗯。杨司令，你的伤恢复得不错。
7: 那都要感谢孟司令啊。哎，你说那些日本小鬼子的军医还挺高明的，要不是他们，我这条命啊，不死也要掉层皮。
6: 哎，这叫有福自然在。哎
7: 哎，你打算怎么处置那些人？
6: 哦，我想呢，在凤凰山上盖一所野战医院，招一批人，让那些日本军医啊给他们当老师。
8: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9: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8: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8: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透支三

0: 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在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 对不对？
5: 是的，您。

0: 电话是答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三

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在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0: 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

0: 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4代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4: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2: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杨司令，你的伤恢复得不错，
1: 那都要感谢孟司令啊。哎，你说，那些日本小鬼子的军医还挺高明。

0: 要不是他们，我这条命啊，不死也要掉层皮。
1: 哎，这叫有福自然在。哎
0: 哎，你打算怎么处置那些人？
1: 哦，我想呢，在凤凰山上盖一所野战医院，招一批人，让那些日本军医啊给他们当老师。
0: 你的胃口还真够大的呀！不过咱说好了，你要办好了这个野战医院，我也派人来轮训。孟司令，这你得答应我。
1: 答应你可以啊，但是我有条件。你们八路办法多，你得帮我弄一点药品和器械补贴一下，这总不为过吧？
0: 没问题，咱一言为定啊！
1: 一言为定。
0: 哟，凤凰山抗战小学。
1: 嗯，
0: 你还要办学校啊？
1: 当然。来，莫先生。
2: 哎呀，孟司令，
1: 辛苦辛苦啊！
3: 不辛苦。
1: 怎么样，进度如何？
3: 不错，宿舍都建完了。
1: 哦，
3: 另外啊，您吩咐的在宿舍旁边的教工宿舍我已经吩咐下去了，招生启事也拟好了。
1: 是吗？
3: 司令请过目。
1: 哦，凤凰山抗战小学。
4: 哎，不对不对不对，手不是这样拿的，你要用自己的食指和大拇指把针夹紧，小拇指呢叫成兰花指，就像戏里演的那样。
5: 啊！奶奶的，学这绣花比打仗还难，也不学了。

0: 司令，
1: 怎么了？又风风火火的，
0: 又打起来了。他娘的，这一个笼子里关两只鸟，早晚一天会出事的。
1: 谁和谁打起来了？
0: 还能和谁啊？咱们的人和八路的人呗。
1: 肯定是你们又去欺负八路了吧？
0: 是倒是。又是那个刀疤脸，带着自己的手下跑到别人的营房，嘲笑人家是叫花子队伍，还拿着自己的好枪和别人比宝，这样就打起来了。不过，八路这也忒长脾气了，你毕竟是搭着别人的屋檐躲雨，还这么神气。
1: 八路的人刚吃了败仗，心里边本来就憋着气，这个时候你们去寒碜人家，这不打架还能咋的？
0: 司令，这样下去早晚一天会出大事，得想个办法。
1: 一个笼子里边两只鸟，

0: 副司令好兴致啊！什么事？有话直说。漂亮，真漂亮！副司令不知道吧？八路和咱们的人打起来了。什么？刀疤脸的人说八路的枪不好，八路就动手了。副司令，八路可不是一般的队伍，他们有党有主义，迟早是要吃掉烽火山的。副司令，不能再犹豫了。 再犹豫可就晚了。别说那个八路，就连李书卫也不是不听你的吧？这就是信号。他们要动手了。
1: 好吧，帮爷叫顾子胜和刀疤脸进来。
0: 嗯。

0: 种种迹象表明，八路是要火并咱们凤凰山独立纵队的，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1: 对对对，这八路早晚要火并我们。
2: 子胜，
3: 啊，
2: 怎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3: 我觉得

0: 八路火并，这还早了一点。
1: 早？再晚，顾管家就等着八路拿刀架在咱们脖子上吧。
2: 副司令，该下决心了。
3: 那孟司令怎么说？
1: 孟司令天天和八路称兄道弟，被那个李叔卫密的是五迷三道。我看还是咱们自己干吧。
3: 自己干？怎么干？
1: 先杀了李叔卫和杨光，再灭了老阴狱的八路。副司令，不能再犹豫了。
3: 也怎么也得跟孟司令商量一下。
1: 孟云霄，孟司令被那个女人迷住了，他是不会听我们的。
3: 不管怎么样，孟司令是爷留下来的，爷不听他的，还能听谁的？
4: 你这是破坏纪律，破坏两军之间的团结。你这个连长，你怎么带的兵啊？我告诉你，我要处分你，我处分你！我
5: 都怪那个刀疤脸几次挑衅，战士们他……
4: 行了，错都是人家的错，你就没有错吗？啊！我的杜同志，你要顾全大局，要懂得顾全大局。我告诉你，我要降你的职，我让你再惹祸。
6: 杨司令，
4: 你也给我闭嘴！他什么人我不知道吗？他才是个真正的惹祸头子。你去，去给孟司令赔礼道歉去。快去！等等，一起去。这，你留下。
3: 云霄，咱们也太信得过八路了吧？
7: 你们不要紧张，别想那么多。两支部队在一起打架那是常事儿，咱自己人在一块儿不也常打架吗？
3: 爷是担心咱们会被八路给吃了。
7: 八路没有那么大的胃口。
3: 爷明白了，你这么说就是不肯把八路给赶走，把八路赶走了，你就没法跟那个姓李的狐狸精交代了，对吗？
7: 你说你怎么唱着唱着就跑调了呢？
3: 看来爷还冤枉你了是吗？
7: 你看啊，部队需要提高士气，政治宣传工作那是必要的。李叔卫他在这方面有经验，他来负责有什么不好啊？再说了，咱们和八路共同抗日，也需要这么一个协调处嘛。
3: 孟云霄，爷告诉你，要不你就把姓李的给赶走，要不爷就把他给杀了，再把八路给赶走。
7: 你怎么见风就是雨啊？我和李叔伟真的是没什么，你怎么能听张开江的呢？他是军统的，他和共产党是死对头。
3: 哼，爷管他是什么党，爷是怕你被狐狸精给迷了。
8: 司令、副司令、杨司令他们来了。
7: 凤凰。哟，杨司令啊。
4: 孟司令、副司令。
7: 怎么样，全都好了吧？
4: 嗯，好的差不多了。
7: 嗯，
4: 多亏了独立纵队啊。
7: 哎，客气。
4: 朱大德
9: 到。
4: 这回两支部队打架，我把这个惹祸头子给你们带来了。
5: 我没有带好部队，请孟司令、副司令处罚。
7: 哎，这说的是哪儿的话？两支部队在一起那打架是常事儿啊，这说明部队有血性嘛。我这儿正和副司令说这事儿呢。
4: 看来啊，我们不能在这待久了，要是待久了，保不准他们还会闯出什么祸来呢。
3: 杨司令，咱们刚才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呢。咱们凤凰山太小了，你们人也太多，确实是个问题。
7: 不，这有困难这是暂时的，还可以应付嘛。你这个打架头子谁打赢了？
5: 没赢也没输，刚要开始打就被制止了。
7: 哎，你看看这不可惜了吗？我跟你说啊，在我们这儿打架那是常事儿，就当是比武，赢了赏你五发子弹，要输的话那就是照屁股一脚。哎，这个规矩那还是副司令定的呢。
4: 啊。
7: 杨司令，

0: 哎，你说说，老虎关在笼子里时间长了，那他肯定是要打架的呀。
1: 以孟司令的意思呢？他们既然想打，那就干脆给他们找个地方，让他们好好打一仗，练练手，省得他们闹事儿。
2: 好啊，
3: 孟司令的主意好啊，正好联合打一仗，也让他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0: 你看看，这几个地方，打哪儿好？
4: 何叶镇，对，这是孟云霄确定的攻击目标。老杨的意思是，这次联合行动可以促进两军间的团结和协作。再说，部队上次失败以后，士气有些问题，需要一两场胜仗来振奋下士气。
5: 哦，
4: 司令员说，这次由孟云霄统一指挥战斗。
5: 这个我也同意，我只是感到不对劲的是，孟云霄。
4: 为什么要打荷叶镇？
5: 凤凰山周边不是没有日军呢。
4: 我也是一团浆糊。荷叶镇离我们的根据地很近，可是离独立纵队的地盘远着呢。离二虎山还有200多里呢，兴师袭远。他图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达到的战斗的突然性？
5: 不，荷叶镇虽然离孟云霄远，但离郭万明近呢。那里又靠近我们老根据地的边缘。 敌人的防备很正规化。再说了，200里之外的行军，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这个孟云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4: 这是孟云霄制定的攻击目标，一定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吧。不过此人用兵，斜是写了点，还是可圈可点。

0: 唐爷，进来。
1: 好。
2: 这次军事会议都说了些什么？
0: 也没什么大的部署。孟云霄部署了两军小规模的协同作战，安排第二大队、第三大队和我们大队联合八路的万民营打两次破袭战，主要目的是抽掉鬼子几个据点。
2: 就这些？
0: 嗯。
2: 指挥战斗的是谁？
0: 孟云霄亲自指挥。
2: 不对。啊，坐坐坐。
0: 哎，
2: 出动三个大队，加上八路的一个独立营，整整一个师的编制，而且由孟云霄亲自指挥，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啊！
0: 我听说孟云霄是怕两军配合不好，八路的杨司令伤还没好，所以他决定亲自指挥，
2: 拔掉鬼子的一两个据点，这样的战斗，八路的万民，我们纵队的任汉、孙和尚就可以指挥，而孟云霄亲自指挥。攻击目标是哪里？
0: 何一镇。

0: 荷叶镇，凤凰山整整200里，和我们的防区不搭界。孟云霄到底想干什么？
1: 这谁知道啊？
0: 荷叶镇是日军、晋绥军35军，还有8路防区的交界，这里作为攻击目标。孟云霄到底想干什么？
1: 特派员，我该怎么做？
0: 刀疤脸，你的任务就是尽量挑起孟云霄和8路的矛盾，最好让他灭了阳光那个8路军分区，再次也把8路赶出凤凰山。
1: 我挑了好几次了，就是挑不起来啊。
0: 哼，哎呀，刀疤脸，仗一开打就有机会了。

0: 到时候你乱中举事，哼，独立宗队就是你的了。沙巴路，嗯，这我不敢。孟云霄要是知道了，我这脑袋就保不住了。刀疤脸，为党为国，要勇于牺牲。你放心，事成之后，我给你请功。
1: 这是上峰给你的奖赏，拿着吧。特派员，谢谢。立正！行啊，都挺威风的，啊，是不是？ 憋的时间长了，这心里边闷得慌啊！弟兄们，前几天呢，你们打架打出了气势，哎，我就说了嘛，小公鸡儿在一块儿，那都要打打架的，更何况是咱们这么多老爷们在一起呢？打仗是个好事儿，这队伍不打架，那算什么？那就没了血性。所以我说，今天就把大家带出去，咱们找个地方好好的打一仗。 打次大仗，你们就是把天打破了，我都不管。好，但是话又说回来，咱们这次是去打鬼子的，窝里横可以，但是打鬼子的时候，如果谁在窝里斗，那我对他不客气。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1: 杨司令，请。
3: 同志们，这次战斗由孟司令亲自指挥，这是我们与友军之间第一次联合作战，这也是我们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好机会。我们部队必须坚决服从孟司令的指挥，要把这次战斗打成一次联合抗日的模范战例。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4: 有！
1: 出发！
3: 杨司令。
1: 走，兄弟们，走，走了。

0: 凤凰。凤凰，你怎么来了？
1: 爷来送送你。怎么，爷要送你不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我这不是怕影响不好吗？
1: 看来你是怕被那个狐狸精看到不高兴吧。
0: 你不要再闹了。凤凰，就送到这儿吧。你留在山寨里边要和八路相处好，特别是要照顾好杨司令。还有赶八路走那事儿就别再提了。
1: 这也懂，他们八路用不着我们赶，就自己要走了。对了，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爷说吗？是，爷知道你对爷不上心，可爷就是贱，爷就是放不下你。爷跟你说，你这次出去要小心点。
0: 你放心，死不了。
1: 别提这个字。你知道吗？这次在我们柳子里面是打仗之前最忌讳说的。你可别出什么事，不然的话，爷这心里就没了主心骨。
0: 凤凰，我……
1: 你就是一条白眼狼，爷也认了。云霄。

0: 爷爹爹给的，可以保佑你平安。拿着吧。
1: 好，我走了。走吧。怎么了，
2: 司令？副司令走远了。我看得出来，副司令喜欢你。
1: 嘴上长毛了没有？
2: 没。
1: 哎呦，你他妈瞎说！走了。
2: 你不讲理。
3: 这鬼天气，真他娘热！都快点的，捉牛的，给老子快点！
4: 同志们加油啊！向独立纵队的老大哥学习，不要落后了。
5: 师座拳脚犀利，气势雄沉，可谓得到真传了。
6: 哪里哪里，搏击不足，健身有余啊。情况怎么样？
5: 啊，张开将来电，昨天孟云霄和八路合兵，准备袭击荷叶镇的鬼子。孟云霄亲自指挥两支部队协同作战。据我侦查人员报告，从凤凰山方向确实有一支人马过来，大约有2500多人，离我驻地大约还有100公里。
6: 孟云霄是向鬼子报一箭之仇来了，只是他为什么放着身边的鬼子不打，反而越过我们的防线来的？胳膊伸那么长，他是来帮我们的？
5: 这个确实猜不透。孟云霄向来做事乖张，令人难测。
6: 先不管他。只要是打鬼子，打哪的都行。我想的是，难道孟云霄把这只八路残部给吃掉，或是消化了，或者是八路收编了孟云霄？
5: 都不太可能。如果是谁吃掉了谁，那张开将会在电报中说的。
6: 那么真是联军了。这个孟云霄胆子也太大了，这可是把两只猛虎关在了一个笼子里。
5: 是，弄不好两虎相争，局势就堪忧了。
6: 给一团打电话，要他们沿途监视好这两只老虎。另外，给荷叶镇附近的二团也打个电话，加强警戒，让他们不但要看住日本人，还要看住孟云霄部。如果他们真的是来打鬼子的，咱们也要帮帮腔，有利要趁早，
5: 好吧？
6: 参谋长，我有一个预感，孟云霄一定会来拜见我们的。
5: 好，
7: 喂，给我接一团。
8: 很好，
9: 司令，您的刀术真是出神入化呀！
8: 啊，哪里哪里，这几位都是我从大本营请来的日本武士来帮助我练习的。
9: 日本武士道的精神真是天下无双啊！
8: 你们继续练吧，我有军务在身，失陪了。
10: 嘿，刚才接到情报，凤凰山的土匪孟云霄正在和阳光部约2000人向西运动。

0: 劳氏西远，兵家大忌啊。孟云霄究竟要干什么？
1: 司令，八路阳光部失败以后投奔了孟云霄，两支部队挤在山上，给养不足。也许他们想出去抢劫一番，弄点给养。
0: 何以见得？
1: 土匪的规矩，兔子不吃窝边草，匪巢周围100里不抢不掳，所以土匪一旦

0: 出远门，必是出去砸窑。
1: 砸窑？什么意思？
0: 哦，这是土匪的行话，就是抢劫。
1: 京绥军三十五师的情况怎么样？
2: 暂时还不清楚。
1: 嗯，

0: 没那么简单。孟云霄是个战术家，非常的狡猾。命令：荷叶镇和沿线部队加强警备，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2: 围魏救赵，高啊！
0: 新一军，你也回去做好战斗准备。
1: 是，愿为皇军效犬马之劳。

0: 李淑卫。
1: 哎呀，我，
0: 来来来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哎呦，哎呦，哎，你应该是留在山寨里边的呀。
1: 我不要留在山寨里，我要跟你们去打仗。再说我可是协调处主任，现在两军联合作战，没有我这个协调处主任，你们怎么协调啊？
0: 行行行行行行，我说不过你行了吧。小川子，
2: 哎，
0: 从现在开始给我跟着李长官，要是他出什么问题我拿你试问。
2: 我又不是他的警卫员。
0: 哎，嘟囔什么你？
2: 是。
1: 走了。
3: 报告，紧随军三十五师的人在前面拦住了去路。
0: 嗯，为什么？
3: 说是不让八路通过。
0: 嘿，他娘的，知道了。老子就知道这郭万明会来这么一手。小春呢？
2: 在。
0: 传我的命令，把轻重机枪、迫击炮全都给我调上来。我得让他们看一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吃素的。
2: 是。
1: 哎，这样不好吧？别日本鬼子还没打呢，咱们自己人就先打起来了。
0: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啊？我是吓唬吓唬他们。
1: 臭流氓。
0: 走吧。站住
3: 站住
0: 站住站住，
4: 你们让不让开？
5: 打死我也不让。
4: 好，硬气。让不让？
5: 他妈的，谁在这闹事儿啊？
4: 我是八路军连长杜大德，我们要过去打日本鬼子，你们为什么拦着我？
5: 就你们被鬼子撵得满山跑，有个地缝都恨不得钻进去，还打鬼子，笑话！告诉你，没有我们师座的命令，今儿就是一只苍蝇也别想飞过去。
4: 老子硬要过呢，
5: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弟兄们，
4: 准备战斗！
6: 怎么回事？怎么不走了？
5: 你又是谁啊？
6: 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大队长孙和尚，把路让开。
5: 孙队长，你们可以过去，但是八路不行。
4: 放屁！同志们，上！
5: 谁敢？
0: 干什么？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
3: 孟司令，我们师座的命令，你们可以过，但是八路不能。
0: 去你娘的！告诉郭万明，老子要见他。
3: 是。
0: 走了。
7: 师总，请。
8: 参谋长，都已经安排好了。
7: 是。
8: 参谋长，辛苦了啊。
7: 哎，哪里，师总。师总，您看这现场布置的，您还满意吗？
8: 啊，我非常满意，参谋长。想让孟云笑看看，我们国军，才是抗日劲旅。

0: 是，师座，您放心吧。
1: 报告师座，他们来了。
0: 嗯，走。
2: 司令，你看，郭万民搞什么名堂？又敲锣又吹喇叭的，唱的哪出啊？哎，
3: 这叫隆重欢迎啊！哦，
2: 就那样叫隆重啊？
3: 哎，这你就不懂了，和尚，那可是洋玩意儿啊！
4: 哎，这洋玩意儿你也见识过呀？啊，
5: 云霄兄，别来无恙。
3: 哟，万明兄啊！哎呀，你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万明兄啊，你说咱们老祖宗留下来这些问候语，怎么你说出来就像是咒我有病似的？
5: 哎呀，云霄兄还是这么幽默啊！
3: 哎。
5: 行，
6: 进。
3: 啊呦呦呦呦呦！万明兄中了，中了！哎呀，万明兄把这三十五师调教成这样，看来当时我没有来，也许是错了。
5: 云霄兄不会记恨我吧？
3: 哎，哪会呀？你万明兄把三十五师啊锻炼成一支抗日铁军，那是可敬可贺的事情啊！哎，
5: 请
3: 好。
5: 行，这么说云霄兄兴师动众是要打荷叶阵了？
3: 兄弟们在山上闷得慌，没什么事儿干，到处惹事儿，我们没别的法子了，就带他们出来透透气儿，顺便啊找一个地方让他们摸摸性子，这叫搂草打兔子，两不耽误。
5: 好啊，荷叶阵就像一颗钉子戳在我的肋骨上，让我很不舒服，老兄要是能把它拔了真是感激不尽的。
3: 嗯，
5: 不过云霄兄啊，荷叶阵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城墙又高又厚，加上日本人经营多年，攻势坚固，没有好牙口啃这块骨头，哼，难呐。
3: 软的我还不啃呢。这不，今天来是给你借道的，我还没到荷叶阵呢，就先让你的人把我的队伍拦在门外了。
5: 哦，谁敢拦你的队伍，这胆子也太大了吧。怎么着，去查一下是哪个龟儿子拿了鸡毛当令箭敢拦云霄兄的队伍。
0: 师座，这里面有点误会。
5: 嗯，误会？
0: 我们在山前拦的是八路的队伍，孟司令您听错了吧？
5: 云霄兄啊，你看我们只拦八路，没拦你呀。
3: 哎呀，万明兄啊，你还真是有所不知，现在这只八路啊归我统领啊。这不，八路的协调部李主任也来了吗？啊，
4: 为了协调和独立纵队共同作战，我们特意成立了协调部。郭师长，既然是共同抗日，你不会真的要把八路拦在外面吧？
5: 我不跟你说，我跟你们孟司令说。
4: 你
5: 云小小，
3: 嗯，
5: 这么说你的部队被八路吃了？
3: 没有。
5: 那就是你把八路给吃了。云霄兄啊，这八路可不容易吃啊，可喜可贺哟。
3: 行了，不管是谁吃了谁，今天我来就是向你万明兄借个道，这道你是借还是不借？
5: 借，当然借。云霄兄要借岂能不借？
3: 好好，
5: 怎么讲，在命令部队放他们过去。
3: 是。黑明兄，你的这份心意兄弟我记在心里了。
5: 你云霄兄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说吧，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
3: 我还真有事要找你。来来来，
5: 嗯，
3: 咱们这边说。万明兄啊，我想跟你借点东西。
5: 借什么东西？
3: 炮连。
5: 你们没带炮？
3: 没有啊。
5: 这没带炮你们怎么攻坚呢？拿脑袋撞？
3: 大哥，这不你在这儿呢吗？再说了，两百多里山路，你说我扛着炮扛着枪的，我还没到呢，人家全都跑了。
5: 云小兄，其他事情都好说，你说这事儿。
3: 哎呀，都说是山西土财主小气，万明兄你不会是这样的吧？啊，哎，我不白借呀，打进了荷叶阵，咱俩三一三十一。
5: 你说的是真的？
3: 我什么时候蒙过你啊？你想想，缴获那么多东西，两百多里山路，我要扛回去，不得累死我呀？嗯，
5: 行，那我谢你。

0: 这样吧，我把炮连借给你，也算是我们35军参战。
1: 国兄，嗯，仗义。
0: 走吧。
2: 你这脑袋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一说，郭万明他就缴械了呢？
1: 那是郭万明他心里有愧，他不想杀咱们吗？没杀了啊，见面他好意思吗？
2: 你别吹了，你郭万明心里会有愧？那就是个魔兽，怎么可能会有愧呢？
1: 哎，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要我说呀，你可不许生气啊。
1: 不生气。
2: 要我说呢，你们俩就是流氓对流氓，不过你这个流氓呢，要比他更流氓一点。
1: 说的对吗？
3: 嗯，我打死你。
4: 花姑娘，
1: 行了，
4: 花姑娘，
1: 看把你给弄的，
2: 吃醋啦？
1: 我吃什么醋？
2: 我说啊，这表演嘛，就是要逼真呐。我告诉你啊，要不是打仗了，我说不定是个电影明星呢。
5: 走啊走！
1: 看来郭万明说的没错，这荷叶镇虽然不大，但是易守难攻，怪不得戳在肋骨上这根钉子拔不掉。
2: 那你拔不拔？
1: 当然要拔，要不然郭万明的唾沫就会吐在我的脸上了。
6: 老乡，我是霍郎，能让我在你们屋里歇一会儿吗？
7: 不行不行。
6: 大妹子，想要什么？我这里应有尽有啊。
8: 秀菊妹，
9: 是你啊，杜连长，你们回来了？
8: 回来了。
9: 那感情好，自从部队撤离之后，日本人是天天来我们村子，又是杀人又是抢粮的，还杀了不少村干部，还经常查户口，不允许收留陌生人，乡亲们大白天都不敢开门了，大家都盼着八路能够早些打回来呢。
6: 难怪乡亲们都躲着。哎，那村长李大叔呢？
9: 走，我带你去找维持会会长去。
6: 维持会会长谁？
9: 咱们村的郭来礼呀。
6: 这
9: 不怕，日本人成立了维持会，维持会会长是大家选的，郭来礼是个好人，不会害你的。走，去找他。
6: 好，走。
10: 八路打不过日本人，鬼子进村杀人抢粮，成立维持会，我这个维持会会长明着是帮日本人干事，暗的是保护咱老百姓的安全呐。
11: 反正你就不该做维持会长，做了就是汉奸，是汉奸老子就要杀。
10: 好汉饶命，你要什么我都给。
11: 就不麻烦你了，等老子砍了你，想拿什么拿什么啊，那多爽啊。去去去，给我老实点，要不然老子打死你。

0: 动老子打死你！哎呀，老杜，怎么是你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来侦察敌情啊。
1: 这怎么回事？
0: 这个，我就是吓唬吓唬他，要不然他不说实话。
1: 胡闹！郭会长是咱们的基本群众。
0: 我啊，就是吓唬吓唬他，又吓不掉什么。老郭，我啊是个粗人，刚才莽莽撞撞把你绑起来，实在是对不住啊。你呢，别生气，来来来，打我几拳，解解气。
2: 不敢不敢不敢。
3: 不是，你小子见风就是雨，幸亏我来得快，要不然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这老郭呀，是我们的基本群众，你怎么能这么对待？
0: 刚才是我不对，我呢就是吓唬吓唬他。
2: 孙队长啊，也是恨汉奸，
0: 这次是我错了。老杜，你说怎么罚？我认了。
3: 罚你出五个银元，给老郭赔罪，这个不多吧？
0: 不多不多。老郭，你就拿着，就算我赔罪了。
2: 哎，大水冲了龙王庙，我看这赔礼就算了吧。
3: 哎，老郭拿着。他徒弟纵队副座都流油了。哎，老郭，说说日本人的情况吧。
2: 啊，你们来了以后啊，人呐，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起。
0: 哎哎哎，我说老杜，咱俩没少打架，是吧？我觉得咱俩性格挺像，干脆咱哥俩拜拜把子，怎么样？
3: 哼，拜了把子就是兄弟了。
0: 那当然了，哪有仇人拜把子的？
3: 行，打完这一仗咱们就拜把子。
0: 行，这就定了啊。我告诉你老杜，一般人跟我拜把子我还不干呢。哎，我就看你老杜也是个直肠子，我就看中你了，就这么定了啊。打完这仗咱们俩就拜把子。
3: 好。
4: 我说司令，你这是横着竖着画什么呢？
5: 你能看懂，你不就是司令了吗？
4: 啊，
6: 喝水吧。
5: 哟，喂，谢谢李主任。
6: 嗯，吴叔，不会吧？你就走了一两趟而已嘛，你就把这个路径图还有火力配备什么的都记住了？
5: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难道咱们还得拿着地图、拿着尺子和笔去侦查呀？我告诉你啊，记忆力对一个指挥员来讲那是非常重要的，懂了吗？
6: 不懂。哎，回来了，
0: 回来了。
6: 哎，嘘，等
0: 我
5: 啊。哦，小顺子，小顺子。
7: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8: 好三七，一块钱。
9: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7: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9: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8: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7: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10: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7: 文 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9: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

0: 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4: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2: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5: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3: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5: 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6: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6: 一箱只要1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6: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6: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

0: 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好三七，一块钱。
0: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一块钱，
2: 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0: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

0: 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0: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4: 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5: 1箱只要1块钱，
3: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

0: 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5: 就位，预备。
6: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7: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8: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9: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 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像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们共产党，你们难道没有纪律吗？有啊。可是如果不像你表面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
1: 你们的长官让你这样来试探我，并不高明。告辞。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要不打算了。
1: 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0: 晚饭的时候，我跟天放摊开说了。
1: 他什么态度？
0: 他怀疑我另有使命，在试探他。你说，天放他是不是我们的人？
1: 我们的人。
0: 他为什么总是怀疑我是中统或是军统的？而且每次谈到政治和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回避，似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一定是在保护自己。你说，天放会不会就是苍狼？
1: 你的推断有些道理，但我觉得你似乎掺了些个人的感情色彩。
0: 可能吧。
1: 组织上交代我们寻找苍狼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但我们千万不能凭己之愿妄加推测。
0: 明白，我接受你的批评，但这确实是我真实感受到的。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真实感受到的向组织汇报。
1: 你的感受我有认同之处，但我们必须要谨慎行事呀。
0: 明白。

0: 送你一本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我看的可是热血沸腾啊！是吗？白鲸，作者是谁？
1: 他是一位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白鲸是他的代表作。
0: 讲什么呢？
1: 讲的是捕鲸船的船长对白鲸复仇的故事。有点意思。
0: 那结果呢？
1: 结果只有一个活着，
0: 一个。那是白鲸还是船长？
1: 自己看呢。
2: 还跟我卖个关子。

0: 师座，师座，这是今天的报纸。
1: 有什么消息吗？
0: 日军长驱直入，徐州告急，广州也快守不住了。
1: 是啊，北方战事正酣，南边沿海是党国唯一的物资进出渠道，日本人早就急于要封锁我们的门户啊。
0: 日本人气势汹汹，共打又趁火打劫扩大地盘。

0: 听说党国高层内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也有分歧。汪主席那边
1: 不要胡说。华卓，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0: 学生明白。
1: 我已经把你调去特工部，以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学生记住了。
1: 去吧。等等，给陈天放那个小子一个教训，免得他以后目中无人。
0: 是。
2: 你好像有心事。天放，你懂音乐？
3: 哦，
2: 不懂。真不懂？
3: 真不懂。
2: 你就装吧。
3: 不懂就是不懂，我装什么呀？
2: 你这是深不可测。
3: 还深不可测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笨得就像一头猪一样。
2: 聪明的人往往都说自己笨。你看你在战场上的聪明劲儿，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你啊？要是……
3: 要是什么？
2: 我是说，要是派你去做卧底或者间谍，你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啊。
3: 卧底？间谍？你觉得我像吗？
2: 你还真不怎么像哈。
3: 那这卧底应该是个什么样？

0: 如果能说出什么样，那还叫卧底，还叫间谍吗？
1: 那是。不过有一点，只要这间谍想要完成任务，他就必须靠近他的目标，成为他身边最靠近的人。
2: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往往我们最需要防备的，就是身边最亲密的人，对吗？
1: 你还说你笨。

0: 大佐阁下，密电。
1: ，
2: 嗨。
1: 终于找到我们要找的人了。
3: 喂，是我。啊，知道了，这事儿交给宪兵队去办就好了。记住，不要给我惹麻烦。灭灭他的气焰，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2: 报告，
4: 进来。
2: 将军阁下，鬼冢大佐来电。
4: 你。
2: 据乌鸦所提供情报，已掌握破坏安庆机场雷达站的敌军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的动向。
4: 我不是已经让他停职思过了吗？他怎么还暗中与乌鸦联系？
2: 将军说的是，属下也认为鬼冢大佐的行为属于越权。
4: 鬼冢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2: 鬼冢大佐请求复职，他已经拟定了刺杀陈天放的计划，希望将功赎罪。
4: 鬼冢这混蛋，
2: 属下这就拟电转达将军的意思，严斥鬼冢大佐的越权行为。
4: 八嘎，你们这些文职成天就知道拍马溜须揣摩我的意思，你们根本就配不上这身军服。鬼冢这个混蛋不愧是我帝国军人的楷模，他上次受了辱，这一次他可要亲手讨回。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暗中派人打入了对手的内部。你知道这份情报对剿灭别动队有多么重的意义吗？
2: 嗨，属下愚钝。将军的意思是否让鬼冢大佐复职？
4: 允许他复职，另外转告他不允许私自参加这次刺杀任务的行动。近日会有一位老朋友会来探望他，一切都是为了陈天放的后续行动。此后待定。
2: 嗨。

0: 中へどうぞ。お客様、そういうことされては困ります。
1: 悪かった、迷惑かけちゃって。
0: お休みください。

0: 进来。
1: 这是羁押陈天放的拘捕令，你去办吧。
2: 是。

0: 这么晚了，会有谁来？子怡，去看看吧。
1: 阿姨，这么晚了是谁呀？子怡去看了。你们是？请问陈长官在吗？啊，在，进来吧。
0: 八爷，这位先生说是要找天放哥的。
2: 白夫人你好，在下宪兵队林勇，深夜打扰，实在抱歉。
0: 林先生，这么晚了，你来府上找天放，有什么事情吗？
3: 下官奉命带陈长官回去问话，不便之处，还请谅解。问话？问什么话？下官也是知责在身，请白夫人不要为难下官，我也是身不由己。
0: 子怡，你去叫天放下来。可是。
4: 天放哥好像已经睡了，你叫他起来吧。
5: 好。天放哥，你睡了吗？
6: 进来。
5: 天放哥。
6: 外面怎么了？
5: 外面来了个宪兵，说是要带你去问讯。

0: 我是陈天放。
1: 在下宪兵队林勇，烦请陈长官跟属下走一趟。
0: 啊，那我就去接就回。放心，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2: 好，快去快回。
1: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0: 请，严重了啊。行吧，我没事儿。
3: 早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我也有话跟你说。早点休息啊。

0: 陈长官，对不起，我们要搜身。
1: 陈长官，
0: 对不起，
1: 麻烦您站起来。

0: 陈长官，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不是问询吗？
0: 这是上峰的旨意。
1: 拘捕令。
0: 我们也是奉命而行了，请。

0: 这是什么意思？
1: 陈长官，别难为兄弟了。
0: 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我的罪名是什么？
1: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2: 陈长官，陈长官，这违抗上级命令，这可是重罪啊！
0: 兄弟，我不为难你，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做狗也是有风险的。
3: 姐姐，
2: 姐姐，

0: 报告将军，有密电。
1: 陈天放，这一次你是在劫难逃了。
2: 杜部长，上面什么意思？
3: 部的无力。
2: 哎，是。怎么了？您还不知道吧？我们队长让宪兵队的人给抓了。
1: 什么？谁那么大胆？
2: 抓他的理由是什么？
1: 理由很充分，言论不当。
4: 我马上去找他们孙膑，你等着。他要是敢动队长一个汗毛，老子把他碎尸万段！
5: 你冷静，我只是判断，并不确定。你在这等着我，千万别胡来。
6: 报告，杜部长来了。啊！
5: 哎呀，师傅！哎呀，杜部长大驾光临。
2: 申某真是蓬荜生辉哦！千万别这么说，师长千万别这么说，你让杜某人诚惶至极呀！去，
7: 把那六万瓜片拿来给杜部长记上。
2: 千万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1: 不用客气，
2: 你去忙吧啊！
7: 是。
2: 杜部长，坐坐坐坐坐，
5: 来，
2: 您这尊金佛今天怎么有空到我的小庙里头来看看呢？哎，
1: 我今天来是来向师长道歉呐。
7: 道歉？
1: 昨天中午，陈天放在庆功宴上对师长大人出言不逊，那都是我平常管教无方啊，所以今天特别来向师长请罪。
2: 杜部长言重了，一介武夫的酒后胡言，我怎么会放在心上？不过，不懂官场上的规矩是要吃亏的。
1: 是是，师长教训的极是，啊，作为一个军人，光会打仗。
7: 是不够的，还应该懂得为官之道。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杜部长言重了，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1: 实不相瞒，我今天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请师长您帮忙啊。你说，你说。昨天晚上，宪兵队的人把陈天放带走了。
7: 现在就关在宪兵队的牢房里，所以我想，是不是能请师长大人您大人大量，网开一面？杜部长是怀疑我孙某人跟这件事情有关系？杜部长今天如果是专程为道歉而来，我欣然接受；如果你是来向我问责，
1: 恐怕你还没这个资格，请回吧。好，这件事情跟孙师长无关，最好。这事儿一定会彻查到底。告辞。
5: 不错。
1: 杜部长，怎么样了？这件事情跟这个孙膑肯定有关系，可是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
8: 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还他妈给我个人报！我找他要人去！
1: 你给我站住！这样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现在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等司令回来了。

0: 陈天放被宪兵抓走了，
1: 什么罪名？妖言惑众，扰乱军心。这又是查了哪一出人？
0: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人？然后身份被暴露了？不会，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陈天放如果是我们的人。
1: 即便是身份暴露了，宪兵队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他人带走。那他就是得罪有什么权势的人。照理说不会啊，他是刘宏远的学生，又刚刚立了战功，
0: 这其中一定存在着一个阴谋。
1: 那他会不会有危险？
0: 刘宏远呢？
1: 去战区开军事会议了，他不在武昌。
0: 陈天放不会有大碍，等刘宏远回来以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1: 但愿如此吧。
0: 对了，你前几天向陈天放表白了身份，为了安全起见，你必须马上搬出爱华救助站。

0: 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我怎么跟白阿姨开口？
1: 怎么开口，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是命令。

0: 沈谷君，来坐。沈谷君穿上我华中派遣军的军装，真是英姿逼人呐！这不禁让我想起当年在东北战场屡创神话、登上国内报纸头条时的英姿啊！
1: 将军过誉了，在下参若之去，恐怕。
0: 早已经配不上这帝国军人的戎装。哎，沈谷君过谦了，你是我帝国的英雄，戎装穿在你身上，永远是最合适的。只可惜，当年你突发疾病，返回日本养病，要不然你早就该名满天下了。沈谷君，你的身体。
1: 将军阁下不必多虑，这次是受帝国的召唤，我才从日本来到中国，将军阁下称之为养病，但却让沈谷身着着华中军军服，说是养病，不如说，是让沈谷来杀生的。我请将军阁下放心，在下有信心，用我这今生不多的生命。
0: 能换来不少中国军人的生命，所以，请将军阁下下令吧。很好。现在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控制了中国首都南京、重镇、上海、安庆、广州、北平，直至整个满洲，大半个华北，中国政府无力抵抗，已牵制重庆。 这应该都知道吧？只可惜，唯独华中地区，长沙会战几次失败，败坏了帝国军队战无不胜的威名，折损了我军灭亡中国的锐气。这里有我帝国军队无能愧对天皇的耻辱，当然，也有中国华中地区军队战术的诡辩。 和特别行动部队渗透的原因，所以，这次我的对手是中国的别动队。正是。所以，我想让你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部队，人员组成由你决定，然后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中国军在华中一带的游击队、别动队，以及任何有损于帝国利益的武装组织。 你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无需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汇报。沈谷君，你可有何异议？为了配合你这次任务的完成，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了你最高独立作战的权利，你有什么要求吗？没有。可是我有。你是我帝国的荣耀。
1: 你肩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军官的责任，你明白吗？明白。沈谷听从将军阁下的安排，请问将军阁下，这次的对手是不是很棘手？
0: 确实有一点，不过具体情况，你可以去问一下鬼冢大佐。鬼冢君，鬼冢这家伙因为上次行动的失败。 被我处罚停职反省，刚刚才复职，我会让他去看你的。哦，对了，令鬼冢受辱的人，是一个叫陈天放的国民党军官。
1: 若是连鬼冢君都应付不了的对手，看来这次我是来对了。
0: 希望你不要辜负帝国的期望。
2: 嗨。

0: 神谷，神谷连剑。神谷，你这臭小子，长官叫您也不知道答应一声。
1: 归中军不需要听到我的声音，也一样总是能够找到我。
2: 八个，见了长官为什么不起身行礼？
0: 八个，
3: 将军，松井将军为您准备的军服送到了。
1: 戎装是战场上穿的，今天不合适，收起来吧。
2: 嘿，
0: 你先出去。
2: 嘿，
0: 一群不争气的混蛋。
1: 归中军不必生气，来，尝尝这家乡稻田酿的酒。
0: 你这家伙身体这么差，还喝这种稻米酿的垃圾酒？
1: 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喝这种酒。现在，虽然身在他乡，看不到樱花，哦，应该说，可能再也看不见樱花。但是这家乡的酒，喝起来还是一样的甘甜啊。
0: 果然淡得跟水一样。
1: 归种君不懂欣赏，真是可惜呀。
0: 这才是男人喝的酒。
1: 你妻子听说我要来中国，特地托我从北海道带了几瓶纯麦酿造的威士忌。我想归种君从中喝到的应该也是家乡麦田的滋味吧。
0: 酒就是酒，越烈越好，喝多了可以让人解愁。思乡这种东西在战场上是会要人命的。
4: 貴様と俺とは同期の桜、同じ兵学校の庭に咲く咲いた花なら散るのは覚悟。見事散りましょう。国のために。
0: 你小子没事吧？
1: 还死不了。说说，陈天放吧。

0: 陈天芳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炸毁了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害我从那之后就没有再被派上过战场。更加可恨的是，我弟弟也死在他的手上。
1: 次郎房也是他杀的，
0: 所以我秘密搜集情报，派间谍打入了他们的内部，现在发现有个好机会可以干掉他。
1: 我不反对你刺杀陈天芳，

0: 但是不要拍你自己的密谈。
1: 为什么？
0: 不然只会失去一颗我们重要的棋子。
1: 这次可是干掉陈天放的好机会。
0: 这次厮杀你不会得手。

0: 爱你。
1: 孙红啊，来，进来呀、啊。
0: 坐。白阿姨，您别担心，田邦他会没事的。
2: 我知道，可这分明就是有人在害他呀。
0: 田邦他行得端，坐得正，又是战斗英雄，相信等刘司令回来，他就会没事了。
2: 但愿吧。
0: 我们原来医院从南京撤出的人员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我得回医院了。
2: 哦，这样啊。是啊，这会儿医院特别需要人，那你就去吧。
0: 那我就走了。
2: 自己多保重。
0: 阿姨，您别担心，天邦他会没事的。我会。
2: 我知道，我知道你会等着他的。
3: 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4: 一枚银元只要5.98块，我抢了十套，
5: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3: 5.98块，财富银元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6: 100枚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3: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
4: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7: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

0: 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安抚人员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还抚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青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
0: 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1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2: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1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

0: 错，从广西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姻缘，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姻缘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呐，对姻缘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姻缘，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台风姻缘，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真心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 F 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2: 是的，听众朋友，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腾到家。
4: 说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财富银元。百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真金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能抢到手，达达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6: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块9毛8？
4: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块9毛8，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2: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3: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2: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3: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1包烟钱的价格，
2: 没错。

0: 看这套《财富姻缘》，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姻缘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1: 这套财富姻缘，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姻缘。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姻缘。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姻缘，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姻缘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姻缘，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姻缘》，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馆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
4: 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全

0: 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1: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2: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3: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隆宁，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758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8: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9: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8: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 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只要他签了字，你的任务就算完了。
1: 这，
2: 哎，他毕竟是军座的学生，这万一要是传到军座的耳朵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啊。
0: 放心吧，万一有什么事情，还有孙师长。再说了，只要他签了字，人证物证俱在，军座也不好说什么。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妥，升官发财，还不是孙师长一句话的事儿？
2: 好吧，既然如此，属下尽力而为。
0: 记住，这个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否则你我都不好收场。
2: 长官放心，
0: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2: 好，
3: 长官慢走，长官慢走啊。

0: 陈长官，来喝口水。早就听闻陈长官的英雄事迹了，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行了，别拐弯抹角了，说说看，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啊？
0: 陈长官言重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人上报，说您说了一些不当的言论，今天请你来这儿解释一下。
1: 不当言论？我说什么了？
0: 好好，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一下，没准能帮您想起点什么。哎，您过目。
1: 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吗？啊？
0: 哎呀，兄弟，我也是混口饭吃，职责所在，还望陈长官海涵。
1: 谈不上海涵不海涵的，这要是每一个人做事情都能够像你这么好，我们在前线打仗也就不用这么累了。这也算不当言论？
0: 陈长官，您要是看了没什么意见的话，那就劳驾您在这上边签个字，小弟也好上去交差。

签完字我就能回去了吗？哎，小弟一定尽快把您放出去。我知道您在这里边待的也不太习惯，一会儿我就让看守给您送点好吃的、好喝的。还是那句话，请多海涵，我也是没有办法啊。那就签字啊。

0: 都听好了，不许怠慢陈长官，好生招供。
1: 是。
0: 那属下就告退了。

0: 长官，让您久等了，这是您要的东西，请过目。
1: 这是孙师长讲给你的。不错，你做得很好，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0: 哎呀，这孙师长真是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今天晚上秘密押送陈天放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0: 不行不行，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不能擅自决定了，况且我也没接到上级的通知。
2: 现在我说的就是命令。
0: 这
2: 什么？你不相信？
0: 不是不是，相信，我绝对相信，我亲自押送。
2: 来，那就有劳了。还是老规矩，不得泄露半点风声。
0: 一定，一定。
2: 还有，把那个共党分子钱毅也一同押上。
0: 是。长官慢走。

0: 是谁下的命令？只知道是宪兵队的人带走的天放。谁下的命令，我们不知道。
1: 你好，
2: 孔根生吧，我是刘红岩。是谁下的命令，让你们带过陈天放的？
1: 我们也是得到上面命令才这么做的。
2: 什么罪名？
1: 散播谣言，叛党乱国，
0: 放屁！
2: 这不是捏造吗？
3: 他刚刚炸掉了日本的雷达站，阻断日军前进的节奏。
1: 他怎么会乱党叛国呢？
2: 刘司令，实话实说，
1: 这小子肯定得罪某个人了。被人参了一本，你也知道的。
0: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不过情况轻，我会酌情处理。我也知道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
1: 我关着饺子两天，我就给他放了。
0: 那就拜托了。你先回去吧，监狱那边我会打电话，没人会欺负他的。你赶紧去天峰母亲那儿，向他报个平安。
4: 是，谢司令。

0: 我们是直接去军事法庭吗？
1: 是的，陈长官。
0: 还有其他的人跟我们一块儿吗？
1: 您说什么，陈长官？
0: 没事。

0: 死不了，大把手。他们为什么抓你？说我是工党分子呗。
1: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明里和暗里啊，可是，哎，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我们？
0: 不知道。 据我观察，这几个黑衣人像是日本人。

0: 我们这次炸了他们的机场，估计他们早就对我恨之入骨了。你就是那个勇闯日军机场那个陈天放？侥幸成功而已，勇闯不敢当。
1: 谦虚了啊，我们可都对你非常钦佩呀。
0: 这车开不了了，
1: 那怎么办？
2: 来，给我搭把手。敢问贵姓？
3: 简毅。你在共产党里是什么职务？
2: 无可奉告。
4: 你们有没有打入我们内部的人？你觉得呢？你虽然救了我的命，但是咱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什么时候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喝酒聊天的时候，也许我会改变对你的态度。

0: 前边右转一直走，有一个村庄，咱们就此别过。
1: 你不带我回监狱？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只要是真心抗日的人，都是我陈某的朋友。

0: 司令放心，这些都是小事儿，我怎么会和一个小辈一般见识呢？行，我马上处理。是，好。
1: 师座，刘司令怎么说？
0: 司令也是老糊涂了，这件事情居然拖到我头上来。
1: 哼，
0: 陈天放那边没什么意外吧？
1: 师座请放心，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交代给监狱长了。
0: 这些小辈儿就是好日子过多了，稍有功劳就翘尾巴，目中无人，这回也该让他收敛收敛了。通知监狱那边放人吧。
1: 是。
2: 喂，哪位？
1: 喂，找监狱长。
2: 抱歉，监狱长不在。
1: 他去哪儿了？
3: 押送陈天放
2: 和一名赤色分子去军事法庭了。
1: 什么？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谁让他这么做的？
3: 属下也不知道。
4: 混蛋！
1: 师座，监狱长秘密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
4: 谁让他们干的？马上查！
1: 是。

0: 陈长官，你回到。看好车，谁都不许靠近。是。阴谋，一定是阴谋。他一个小小的监狱长，竟然敢秘密羁押陈天放。
1: 多眼睛过查，不管他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我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司令息怒，秦风他们已经在到处寻找天放的踪迹。关于这事儿，之前我有到孙师长那儿从侧面了解过，我觉得这事儿多多少少跟他有关系。
0: 孙敏，
1: 是的。

0: 司令，
1: 天放，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但是司令，我怀疑我们内部出问题了。你跟我来。
2: 叫上孙明。

0: 孙师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是很清楚。您放心，我马上质询宪兵队和监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目前国难当头，居然有人在背后使绊子、搞小动作，不管是谁，一旦让我查出来，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1: 司令息怒。
2: 司令，这不只是搞小动作的问题，我怀疑干这个事情的人与日本人有勾结。
1: 田方兄，你有什么证据？
2: 当时追击我的人不光训练有素，而且他们使用的都是日式五六式轻机枪和杠四式手枪，我记得清清楚楚。他们在追击我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他们正在用日语沟通，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他们一定是日本人。
0: 他们怎么会知道陈七颂会在那个时间押送你到军事法庭？我看这早有预谋。
3: 司令，会不会是陈其颂和日本人勾结，想谋害天方兄啊？
2: 他陈其颂只是一个小小的监狱长，即便他是日本的潜伏特务，他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把我拉出去灭口。况且他也被自己的人打死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应该另有人指使。
1: 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是我孙某人把你关进了牢房，实话告诉你，就是看不惯你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可老子从来不干有辱国格的事情。
2: 人心难料啊，现在这世道，口口声声喊抗日，背地里却与日本人有勾结的不是没有。
1: 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孙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城府小了点，但是卖国求荣的事儿他是不会干的。卖国的事儿不能妄下定论。天放，过刚易折，你呀不是搞政治的料。
2: 会打鬼子就行。
0: 这件事情交给特工部秘密调查，我们身边绝不能有一颗定时炸弹。

0: 师座，我问你，你到底做了什么？师座，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就是叫那个监狱长鄂陈天放几天。
1: 华中啊，你跟了我不少年了，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实话。
2: 我李华中嘴里要是有半句假话，您把我碎尸万段，让我永世不得超生。

0: 还是相信你的。不过陈天放那个小子说的也不无道理，如今战局复杂，你我都要洁身自好。
1: 师座，我李化忠是您一手带出来的，绝对不会做有辱您名声的事。
0: 那样最好。

0: 回来了。
1: 天放，
2: 天放，
3: 天放哥，
2: 你上班了？你上班了？
0: 我没事啊，你们不用担心。
1: 哎呀，天放，
0: 妈，
1: 哎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你不知道这几天，随红、子英他们多担心你。倒是我就知道我儿子，吉人天相，不会有事儿。
0: 妈，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您可以从来不用担心儿子的安危。
2: 不是的，白阿姨很担心你。
4: 行了，他们母子俩在开玩笑呢。
2: 开玩笑，
5: 非我族类，不可逾之语。
1: 子英，
4: 什么？
0: 好了，子英，妈，我这两天啊真是饿坏了，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1: 你想吃什么，马上就给你做。
4: 天哥，我这就去给你做啊。
2: 我也去，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0: 来，爸，你坐，你坐。
1: 好吧。
0: 妈，这两天又让您担惊受怕了。
1: 没事儿，来来来，快坐下坐下，跟爸爸说说话。你说说，他们这次为什么要抓你？
0: 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犯小人而已。哎
1: 呀，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勾心斗角？我看呐，要是我们的人能够团结一心，日本人会这么嚣张吗？
0: 是啊。妈，随红呢？
1: 他们医院从南京撤到武汉的人，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所以，他到医院去了。
0: 妈，现在的战局不利，你们还是要尽快撤到重庆去。
1: 好，听你的。

0: 后，组织决定
1: 由你借军统特训班招生之时报名进入到军统的重庆特训班。
2: 是。
1: 寻找苍狼同志的工作有进展吗？
3: 还没有，不过孙红同志感觉陈天放有可能是苍狼。
1: 陈天放？
2: 对，
1: 他好像对我们是否有人在国民党内部潜伏的事情很感兴趣啊。如果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他似乎应该在救我的时候暗示些什么，但是他却话里有话。我怀疑有可能我们有同志暴露了。
2: 我不同意你的后一种推断，
1: 但他就是苍狼的可能性也不大。
2: 除了已经牺牲的冯聪柏同志以外，还有哪位同志跟苍狼联络过？
1: 没有。为了确保潜伏同志的安全，我和冯聪柏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除了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代号叫苍狼之外，其余的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也不敢保证在南京城被攻破之后苍狼还活着。
3: 那你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那苍狼知不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上线叫灰雁呢？
1: 冯聪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告诉苍狼。
2: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雁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1: 只是可能。
2: 我去试试。
3: 试试？去试探陈天放？我不同意。
1: 我也不同意。组织上已经给你下达了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行动，你必须即刻动身前往重庆。
2: 是。
4: 头儿，该查的我都查了，武汉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武昌战士医院。
5: 没有？
4: 没有。
5: 我明白了，走。
6: 你就断定我除不掉他？
7: 陈天放，192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在刘洪源的保荐下，进入我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日本历史。1931年，满洲事变后，他停止学业回国，加入刘洪源所在的101集团军，历任刘洪源的警卫营营长，101集团军的教导团团长。他懂得军事，精通我们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我们的历史。不管你的密探采取什么方法将他拘禁，以他现在在101集团军的身份，他都会想到需要防范的只有我们。
6: 我一定要除掉陈天放。归众，恳请神谷君尽快出手。你打算怎么对付陈天放？
4: 不知道。
6: 不知道？
8: 将军阁下，您该吃药了。
7: 知道了，放哪儿了？明天我打算去一趟武汉。
6: 去武汉？有任务？
7: 你应该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干掉了刘洪源，想除掉陈天放有的是机会。
8: 好，
6: 我马上去派遣我这里最顶级的特工配合你的行动。
7: 不必了，这种事情人越少越好，况且你这里的顶级高手，你是想拖我后腿吗？
6: 臭小子，
9: 你别太自大了，他们可都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
7: 那就更不能信任了。
9: 臭小子，申谷君在关东军的时候就总喜欢撇开我单独行动，别的我就不想再多说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7: 放心，虽然我不想带鬼冢军的顶级高手，但是有一件秘密武器还要劳烦鬼冢军。
9: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

0: 各位同仁，刚刚得到的消息，九江陷落，南线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北线马上就要到咸阳，看来武汉陷落已经是迟早的事了。我倒觉得不见得，从六月至今，我军已经阻挡住日军。
1: 数十万兵力，近百次的进攻，虽然我们伤亡惨重，但是日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坚信，只要我军同仇敌忾，不见得就挡不住他日本人。
2: 说说倒是容易的事情。顾爷说的对，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各位同仁抱着慷慨赴死之决心，把日本人阻挡在武汉。 不是没有可能的。明天，请各位同仁跟我一块儿到兵营去看一看。

0: 按照你先前的计划，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怎么？如果我现在推断，已经有日本人潜入了我们1011集团军，你会吃惊吗？这事我正在查，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有半点闪失。
1: 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按理说，这已经万无一失了。哎，你说的这三个点，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那都是在2000米开外，有谁能在这个距离射中目标？
0: 我。
1: 现在日本人视司令为眼中钉，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这样，明天，在这个布控的范围内，我们再向外扩充1000米。
2: 神谷将軍、これは我が軍が自主開発した99式ライフルです。外観初速は760メートル毎秒で、射程は400から1500メートルの間です。
3: 上限はどれほどだ？将
2: 軍、1000メートル離れて殺せることはもう奇跡と言えます。
3: 聞いているのは。
2: 上限はどれほどだ？理論的には2800メートルです。最大射程は4000メートルです。ただ将軍、ただの理論上のことです。
3: よし、君は適任の兵器官だ。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はい。綺麗に吹け。弾を用意しろ。
2: はい。
4: 日寇入侵，意在亡我华夏，灭我种族，你我从容，目的就是保家卫国，从华北、淞沪再到南京，我军将士一路浴血奋战，
5: 两公里范围内严密防范，
4: 日军就是连着鸟也飞不进来，
1: 不能有丝毫的泄露。
4: 逼近武汉，为把日军阻碍
5: 如果发现任何细微的异常，马上告诉我，明白？
4: 我军上下。
6: 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

我在这里郑重承诺，我刘某人誓与弟兄们战死沙场，马可裹尸，万死不辞。

0: 保护司令！
1: 司令，司令！
2: 啊！
1: 司令，
2: 司令，司令，司令！
3: 救车！快救车！
4: 把司令抬下去！快！
1: 快快！

0: 坚持一下，封锁医院，全力戒严。
1: 带人封锁城门。
2: 是，
3: 留下两个警戒，急于攻城。
0: 小心，小心，快点！
3: 这边
0: 小心，快点！小心点！闪开！前面闪开！ 闪开！闪开！闪开！司令，坚持住，坚持住！

0: 天放，放一个，这儿是课堂。
1: 好了。
2: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这么进来？
3: 忙你的。

0: 不好，有炸弹！啊，待会儿叫工兵。
1: 不行，杜部长，来不及了。
0: 啊，这样，先转移司令。
2: 不可以，现在如果转移伤兵的话，会有生命危险，手术不能终止。
3: 富贵好运十全十美，全盛京10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收藏专家福泽绵长。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 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免费领取。
4: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在观音坠和方才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辟邪挡煞，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两口子搭配着来啊。
5: 福气加倍，现在啊，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2: 特大喜讯！全盛精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

0: 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1: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胜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2: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胜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2: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胜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钱胜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2: 我手上这十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保孩子顺心如意，锁住平安，锁住

0: 入福气。再看这镂空观音坠，谐音观音，寓意啊权威，护佑平安，方财界，方方正正，聚四方之财，财路畅通。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貔貅只进不出，守住家财。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寓意啊福禄双全，符文戒指天天戴，天天有福，圆满手镯，一家子和和美美，女人戴上走到哪儿啊都是焦点。整套实践件件有说法，有讲究，有福气，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油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1: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十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十件套真品不要钱免费送，这品质有保证吗？
0: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国家的权威检测证书，假一赔十。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实体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乾盛金品牌十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十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财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十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寓意好，价值高，不要钱免费送。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十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十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乾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1: 喂，你好。
3: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1: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乾盛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0: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乾盛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3: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2: 大喜讯，特大喜讯！乾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0: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方才见，羽翼客源不断，做生意的朋友啊一定要请一套，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1: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免费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4: 这乾盛金的十件套啊，我上回呢在一个老领导家里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啊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的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2: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乾盛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乾盛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0: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乾盛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 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0: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免费领取。
4: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才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辟邪挡煞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啊，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6: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0: 我手上这十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再看这镂空观音坠，寓意啊权威护佑平安，方财戒方方正正，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貔貅只进不出，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寓意啊福禄双全，符文戒指圆满手镯，一家子和和美美，女人戴上走到哪儿啊都是焦点。整套十件，件件有说法，有讲究，有福气，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8: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9: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10: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1: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2: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3: 同志们，和善统一，
14: 和善统一。
15: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的天地。
16: 如果
15: 获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6: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将军共存亡。
17: 冲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田芳啊，九九式狙击步枪最远的标尺距离是2800米，从这个狙击点到司令的位置有多远？
1: 大概3000米左右。
2: 如果是你，能够保证在这个位置完成狙击吗？
1: 没有把握。
2: 能够完成连你陈天放都没有把握完成的射击，这个敌人太可怕了。
1: 他有把握，但他的把握不在这儿，在医院。医院走廊的枪击乍一看像是为了枪击司令，但是他是为了引开所有的守卫，真正的杀招是在手术室。这个对手有点意思，
3: 我一定要尽快找到这个家伙。

0: 怎么样，你没事吧？报告长官，乌鸦发来电报，刘控援军抢救，已经脱离危险期。
1: 知道了，
2: 滚。

0: 将军，您该吃药了。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将军，您该吃药了。我说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属下也说过了，将军，
1: 来吧。
0: 吃药。
1: 他是你的长官，吃药的事情不需要说两遍。
0: 大佐阁下。 属下在跟随神谷将军之前，被陆军特勤部吩咐过，神谷将军是大日本帝国重要的武士，是帝国的栋梁，是帝国的利刃，而我就是负责侍奉这把利刃的人。不管是战场还是指挥部，不管刀山还是火海，如果有一次没有照顾好将军的话，是要切腹谢罪的。
2: 清水。

0: 有劳。
1: 将军，有您这样的人在，大日本帝国必胜。
0: 我知道了，大日本帝国必胜，
1: 必胜。
0: 平生能遇到陈天放这样的对手，应该算是福分了，输给他不远。

0: 一定要把神谷将军安全送到上海。放心吧，大佐阁下，我会用性命来完成我的使命。你就少啰嗦两句吧，我很快就回来了。
1: 那么快回来干什么？至少也要等我把武汉拿下来，你再回来。
0: 哼，那就一言为定。
1: 保重，走吧。
0: 我会在黄鹤楼为你设宴。

0: 刘司令也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你就不要太过于自责了。知道你还在想那个刺客，放心吧，我们迟早能找到他。
1: 杜部长，
2: 天放，
1: 司令的枪伤已无大碍，你们把手边的事情都放一下，现在另有任务需要你马上去完成。什么任务？日军板垣军团已经攻占信阳，离武汉近在咫尺。 张自忠将军已经亲率59军跋涉数百里，进入黄川对日军进行阻击。但是，战况不容乐观。59军多是北方将士，本身就水土不服，再加上连日来的不断征战，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明显下降。现在日军正在以东、北、西三个方向对他围攻，我们的兵力 实在是难以收尾顾及，尤其是日本的野战重炮，火力相当凶猛，给我军造成严重伤亡。现在上方准备派你协助张将军实行狼牙行动。
2: 狼牙行动，
1: 命你即刻组建特别行动队，摧毁板垣军团的炮兵阵地，以此打乱日军的作战部署。
2: 是。

0: 报告，进来。
1: 陈天放，果然是一表人才，不愧是党国的栋梁。我是黄维刚，
2: 黄师长，天放久仰大名。嗯，
1: 今天的任务你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来，你看，日军已经攻下了春和集，正在向七里岗进发。如果咱们不把日军的炮兵拿下，那我军就很有可能陷腹背受敌。
2: 请师长放心。 天放定将拼尽全力，黄川迟迟不能拿下，松井将军对此非常不满。从淞沪到南京，我军一直势如破竹，如今却在小小的黄川被阻断脚步，实在是我帝国军队的耻辱。
3: 师团长息怒，驻守黄川的张自忠部。
2: 一向以铁军著称，此次我军在黄川遭遇如此之抵抗，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4: 闭嘴！
5: 帝国的军队是无敌的。
2: 魏仲军，我知道你曾经遭受过中国人的羞辱，但不要以为帝国的将士人人都有如此的遭遇。
4: 属下惭愧。
2: 武田大佐，
6: 到，
2: 集中所有野。

0: か。電話回線が切られました。やばい、とにかく輸送車早く止めるんだ。君、救援しろ、早く。君、弾薬庫へ。
1: 但愿这一次能够改变战局啊。
2: 报告司令，粤汉铁路被日军炸毁，日军已经攻占白沙洲，我军被迫退守武昌。
3: 这么快？
4: 张将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刚刚接到黄维刚师长的电报，天放率领他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破坏了日军的炮弹塔。
4: 只是我59军实在是损伤太重，已经是强弩之末。
2: 张自忠将军准备炸毁黄川，向后退守。

0: 这么说，武汉南北两线都已经兵临城下，势不可挡。看来武汉已然是岌岌可危了。杜岩，你马上去各个核心部门，让他们准备一下，操作彻底准备。
1: 属下明白。

0: 是说你啊，青青。
1: 我知道，没事。
0: 我们走。

0: 担心呢，哎呀，这日本人的飞机到处扔炸弹，我刚才还在担着心呢，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
1: 您别担心了，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不过看样子武汉真的快守不住了，日本人的飞机到处狂轰乱炸，听说还攻占了白沙洲。
0: 白沙洲？那不就离武汉一步之遥吗？
2: 白阿姨。
3: 白阿姨，杜部长过来了。哦，快请。
4: 白阿姨好。
0: 你好，杜部长。圆圆，你把孩子们带到后边去吧。青青，你去倒杯茶。
4: 白阿姨不必客气。
3: 小虎、丽丽，走吧。来来来，走。
4: 不听话过去啊。
5: 白阿姨，
4: 杜部长，您今天来，是不是天放出什么事情？

0: 没事吧？没事。我来，青青啊，你慢一点。杜部长，天哥他没事吧？啊，
1: 田放他没事，你们放心好了。我接到他电报了，他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正在回来的途中，估计就这几天就到了。啊，
0: 太好了。不过我听说武汉也要不太平了。今天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1: 鬼子已经包围了武汉的南北两线，很快武汉就会成为一座孤城。刘司令很担心您的安危，今天特委派我来帮您安排一下救助站的撤离。
2: 真的守不住了吗？
1: 现在武汉很多重要的机关都已经开始撤离了，抓紧时间吧，车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争取就今明两天尽快撤离。
2: 不行，我不能走。您。
1: 刘司令
2: 的好意替我谢谢他，我一定要等到天放回来。
1: 时间来不及了，再等下去，武汉周边就会被日军全部切断，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白阿姨，您放心，天放一到，我马上让他到重庆跟您会合，您看怎么样？
2: 不行，我不能走，还请你杜部长先带着这些孤儿和女孩撤离站，我得等天放回来。
1: 可是您。
0: 天放也不会同意您这样做的，
2: 杜部长，不要再说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算是你理解一颗当母亲的心吧。
0: 白阿姨，我们也不走，我们要和您一起在武汉等着天放哥回来。
1: 白阿姨，
2: 杜部长，谢谢你。

0: 加速前进，陈队长，张将军命令我们潜到大别山路阻止日军，你快带你的部队回武汉去吧。是。
1: 兄弟们。

0: 停车。兄弟，
1: 长官好。
0: 武汉的情况怎么样？
1: 武汉，鬼子已经占领了白沙洲，我军正在全线退守。
0: 司令部也撤了。
1: 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
0: 谁负责断后啊？
1: 是孙师长的部队，长官。是的，长官。
2: 怎么了？
3: 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信阳，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推进至汉口。看来武汉很快就会被日军合围了。委员长是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啊，

0: 在古城困守了，
1: 那咱们还回去吗？
2: 要不，咱们也走吧。反正司令部都撤了。
1: 不行，我们必须要回去。

0: 阿周，相信这两天军力部署一定完毕。如果我跟柱子真的被困在了武汉，我们只能趁着北线的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上上去。小生。
1: 你们都保重。

全军

0: 怎么样了？北线的日军已经逼近汉口了。南部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日军已经攻破了白沙洲防线。
0: 就是说，武汉也保不住了。通知警卫连，马上撤。
1: 那各个阵地还要通知吗？
0: 明白。

0: 白阿姨，该走了，不要再说了。你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相互照顾啊！
1: 白阿姨，我们不走了，
0: 我们不走。
2: 您跟我们一起走，
0: 要走我们一起走，
2: 听话，
0: 一定要听话，乖啊！我年纪大了，我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的。见到天放就跟他说，我很好。

0: 我们还是一起走吗？啊！
1: 白阿姨，快走吧，再晚就走不了了。
2: 快，来不及了，拿上东西，赶紧走，听话。

0: 起走吧，
1: 八爷，我们一起走。
0: 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们也不放心啊。
2: 怎么了？还没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呢。
3: 天浩哥，
2: 嘿，我可是快半个月没洗了啊。

0: 妈，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等我回来的。妈知道，当然知道。
1: 团长，我们该走了。

0: 我们现在就要去重庆，过了前面那个路口，咱们就处理长城了。看来日本人已经到汉口了。
1: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记住，到重庆以后，给武汉阵亡的将士们。
0: 是。

0: 鬼子上来了，还有多少个活着的弟兄？
1: 就咱们几个了，
0: 都给老子起来，上刺刀，
1: 上刺刀。

行跟的

0: の隊長、あっちに車の音が。
1: おい。
2: 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玉轩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玉轩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6: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7: 是，
6: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7: 是，
6: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7: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玉轩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

0: 时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玉轩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宇轩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玉轩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玉轩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玉轩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

0: 白银作践时势，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玉轩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一语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你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 规范成梯，应急有方。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不要怕，
1: 我们不能再开车了，目标太大了。
2: 那白阿姨和那些女孩子怎么办？
1: 这样，我们先找个地方隐藏起来。
3: 妈，我们都下车。
1: 陈队长，咱们怎么办？朱子，朱子，快来！一会儿带着大家到这个院子里面先隐蔽啊！好。
4: 妈，你们先在这个院子里隐藏好，我去摸一下情况。
5: 好，要小心啊！
1: 小心吧啊！
4: 白阿姨，你和兄弟们护着白阿姨还有这些女孩子，先到院子里躲一躲。我去把陈东城省的被窝里头发现。
1: 明白。白阿姨，快，这边走。

快跑，肠子！去你大爷的！

0: 魏中军，城内布防都已经完毕了。
1: 是的，将军，我军已经封锁了进出武汉的所有交通要道，各中队也正在全力的剿灭整个部队残余。
0: 武汉一战的胜利来之不易，切不可以掉以轻心。
1: 属下明白。
0: 此役耗时数月，我军损失兵力20余万，实在令我军元气大伤。之前冈村将军曾说一年内吞并中国，如今看来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任务。
1: 将军所言极是，
0: 此役的艰苦势必给我军的士气造成巨大的伤害，现在主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士兵好好休整一下。
1: 明白。我已经安排了藤野紧急从徐州等地抽调了一批慰安妇过来，应该很快就要到达武汉了。
0: 很好。帝国的军人除了战争的荣耀，情感的慰藉也很需要。魏中军，接下来的任务除了要打击中国军队外，内部的瓦解也至关重要。
1: 属下明白。

0: おいおい、ちょっと待て。乗れ。港へ。鬼塚大佐から差し入れをもらったから、今から受け取りに行く。
1: あ、はい。
0: 行け。

0: 怎么是你小子？你不是在医院吗？腿都好了，在医院干嘛呀？
1: 我还以为你跟大黄蜂撤退了呢。我可舍不得你们，我等着头跟你们呢。鬼子破城，我算是就算不跟你们碰上，怎么也得杀几个鬼子也得恨吧？啊！哎，头呢？
2: 他路上，
1: 满城都是鬼子。
3: 出去可太难了，走。天放去了有多久了？已经快一个多时辰了。
4: 天放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2: 闭嘴！
5: 乌鸦嘴！
6: 别这样，金英，青青也是担心天放哥，对吧？
2: 子哥，你回来了，没事吧？没事，这是刘建强，自己兄弟。
7: 强哥好，
8: 辛苦了。哎，
2: 大爷，快躲起来！
7: 回来了，我回来了。
2: 坚强，
8: 强哥，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
2: 天放哥呢？
7: 头还没回来。 你们等着，我去找他。回来，干嘛？
1: 你跟头谁厉害？
8: 废话，当然头厉害了。
1: 头的自有分寸，就你这熊样出去，你是帮忙还是添乱？白阿姨，你放心，团长他艺高人胆大，肯定没事。
9: 我心里有数的，你和铁柱能平安回来就好了。

0: この辺りはおかしい。道が間違っているのか？
1: その通りだ。

0: 头，
1: 行啊，警惕性很高嘛，啊！强子，哎，腿好了？
2: 好了。
3: 陈团长，这群日本女人怎么处理？都杀了吗？
4: いいか、死にたくないなら黙っていろ。
5: 是天放哥。
4: あっちに行け、服を脱ぐのだ。
3: 快起来，走，快点，起来，走，快点。
4: ぐずぐずするな、急げ。
6: 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
5: 天放。
1: 妈。
5: 天放哥。天放哥，这。他们在干什么呀？
1: 我让他们脱衣服。
7: ここまではいいですか？
4: 結構。もういい。
1: 团长，一会儿把他们都绑到后院去。
3: 长官，不杀他们灭口，当心他们泄露了咱们的踪迹啊！
1: 算了吧，他们也都是一些无辜的人。一会儿你们都换上他们的衣服。
5: 我不，小日本的衣服我才不换呢。听天放哥的，出去的法子有了吗？
1: 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0: 我们去码头。
1: 朱三，后！你马上开车，拉着老太太和姑娘们到码头的船上去。
0: 后！
1: 车子，
0: 下车，给我们拦截拐子。
1: 是。

0: 是让我留在这儿断后。
1: 兄弟，这么说，王妃让你撤了？
0: 快走啊！再晚，大家都走不了。
2: 他们什么话？走啊！
0: 你们快走，让我临死前打个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怎么样？白阿姨，来，我来拿。
1: 头儿，接下来咱们怎么办？这样看的话，我们只能顺着汉阳向下绕过去了。
2: 怎么样，白阿姨？
0: 这船哪儿弄的？
2: 嗨，你们刚刚进城不久，鬼子就来了。你之前跟我说，鬼子把南边的退路封锁了。
3: 我估摸着你们会从北边过来，这边的鬼子还真立足未稳，又是大半夜的，我就潜到鬼子的船里，把他给宰了。
4: 报告，乌鸦发来密报，
3: 说，武汉各部正陆续退守重庆，陈天放未归，返回武汉接母。
4: 马上叫藤田来见我。嘿。

0: 我自己走，我自己走。妈，我没事，我不累啊。妈，这样不是办法。你们要是追上来，咱们一个都跑不了。先跑吧，跑过这段再说。
1: 放我下来，田峰。
0: 怎么了，妈？
1: 放我下来。
2: 墙子住的，
0: 景琦。
3: 白阿姨，你怎么了？
0: 没事吧，妈？
3: 天放，我不能再耽搁你们了。你爹妈的话，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早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我真是糊涂啊！

0: 我不能让你们再这样。
1: 妈，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走。如果您真的不走的话，
0: 好，我也留下来，我不走了，我们大家都不走了。天放，阿姨，我们都是自愿的，我们大家伙都是自愿的。 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求求你了，啊！你放心啊，北阿姨。

0: 昨晚有一伙中国军人在我军防区逃脱的事情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此事。
0: 其中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一手制造了安庆机场爆炸的罪魁祸首。
1: 什么？
0: 一直以来我都视此事为奇耻大辱，我弟弟也死于此人手中，所以消灭这个人不光是我个人的恩怨，也是为了帝国的荣耀。
1: 初夏明白。
0: 把地图拿来。昨晚他们就是从这个位置突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只能选择弃船登岸。他们带着家眷，行动速度会很快，我估计现在应该在这一带。
1: 大佐明鉴，
0: 你马上集合中队赶到这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嗨。您喝。
2: 你喝。
3: 什么事儿？
4: 我肚子在叫。
3: 不舒服啊？
4: 我饿了。
2: 天放，
5: 你可别说了，我也饿了。哎，
6: 天放哥，哎呀，这日本人衣服啥时候能脱掉？我难受死了。
7: 这样，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把衣服换过来了。强子，
3: 哎，
7: 换好衣服之后，咱俩去找吃的。
3: 头儿，那您可得快点，要是晚了，保不齐我就成饿死鬼了。
6: 你可千万别死，不然怎么保护我们？
8: 疯子哥，我怎么感觉我们家圆圆好像挺在意你的。
6: 别瞎说。
7: 是啊，圆圆

0: 头，看我找到什么了？行啊，你小子，比我强。我再找找吧，那么多人呢，这也不够吃啊。再找找，找着一个，来，又一个。
1: 青青，你在干嘛呢？帮我捡点树枝吧，这衣服都湿了，我想趁这会儿烤烤干。哦，你有火柴吗？
2: 有。
3: 干嘛嘞？

0: 缺点呢？
1: 烧伤鬼的发现，咱们就全完了。
2: 我只是想把衣服烤烤干。

0: 敵軍などを発見しました。
1: 包囲しろ。
2: 这不能待了，往后山走。
1: 快，拿行李走。
2: 白阿姨，走，快。
0: 好。快，이승희，早く，이승희。

0: 规定来的吧？
1: 没有，
2: 别说了，他们什么话，快走！

0: 小崴了。
1: 笨点吧。子英，你带白阿姨他们先撤，快！
2: 啊，我给你
0: 小心点。
2: 白
0: 好。

0: 强盗，你以后去把那俩鬼子干掉，然后开一辆车走，得手之后放两枪，动静弄大点，争取让里边的鬼子都听到。
1: 明白。
0: 一会儿你开一辆车从山坡后边绕过去，

0: やっぱり罠だ。戻れ。
1: 强子，你可吓死我了！上车。

0: 小鬼追了一半就跑回去了，我估摸着头把他们折腾够呛，
1: 应该用不了多久，他追上来了就。哎，干嘛呢？开车呢？
0: 吃了呢。
1: 我不饿。
0: 你给我带着吃的。
1: 扔了。
0: 光顾着救你们哪儿想着我？
1: 不是你倒是给我留两个呀！
0: 是啊，可惜了那一点莲花了。哎呦！
2: 停车！哎，没事吧？
1: 到底是饿了还是撑着了？
2: 都有。
1: 疯子，
2: 去哪儿？
1: 廖吉，阿姨先下来休息会儿吧。

0: 的车。带几个人过去把那个给收拾了。你带两个人跟我去把那几个给干了。
1: 阿姨，天放哥不会有事吧？
2: 应该不会有事。
1: 铁柱哥，
3: 啥事？
1: 天放哥不会真的有事吧？
3: 应该没事，凭头的本事，就算一个鬼子中队也拦不住他。
1: 可是，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见他上来呢？
3: 要不，我去看一看。
1: 你小心点。
4: 慢一点啊，
3: 放心。

0: 走，过去，走，老实点，走。
1: 青年，如草木之林，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出美味。
2: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1: 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 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
4: 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亿，您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
1: 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很多人都知道，都知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 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亿，快拨打电话抢。
5: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6: 他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亲情图图，零零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
0: 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真的少，身体好不了。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3: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4: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迪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迪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4: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 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家

0: 也不用担心变重。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丽特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0: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 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8: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可以给你，但是不能伤人。
1: 没想到还有一个懂事儿的啊，岁数大了就是不一样。钱在哪儿呢？
0: 在车上。
2: 兄弟们，上车给我看看，现在都给我收了。

0: 这样，可以放我们走了吧？可以啊，你可以走了。不过这几个，得给我留下。哎呦，还是个日本娘们儿啊！看样今天三爷我要开洋荤了。
1: 你住手！
0: 老子今天要财色兼收。
2: 放屁！
3: 范哥，今儿你们一个都带不走。你说什么？我说今天你们一个人都带不走。你信不信老子我一枪毙了你？最狠的就是手里拿着枪，不打小日本，专他妈欺负老百姓的人。
0: 饶你老子说！ 老子知道你他娘的就是日本人，
2: 你放，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
0: 都他妈滚蛋！
2: 走，快走，
0: 给老子上！老子会回来找你的。
4: 没事吧？没事。没被吓着吧？没有。哎呦，三爷，没事，三爷，没事。赶快回庄里，通知我二哥去，他们朝那方向去了，肯定是镇子的方向，跑不远。
0: 轻点，嫂子疼。忍着，没那么严重了。没要了你们的命不错了。
2: 你这手怎么了？我在山上遇到一车买卖，原来想给他带回来，结果有个小子埋伏我们，用枪把我们的枪都给打掉了。
0: 伤得重吧？我看看。
2: 没那么大碍啊，就是伤了手腕。哎，那俩个也是。
0: 不对呀，老三，他们用手里的枪把你的枪给打掉了，怎么没要了你的命？那是我反应快呀，二哥，我看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哎，他们车上还有个日本娘们儿，会不会是日本特务？普通人哪有那么好的枪法啊？你看。
3: 人呢？
0: 镇子方向。
3: 老三，带着兄弟，天一黑，咱们到镇子上去看看。

0: 老师，我加点菜。
1: 你自己加。
0: 你干嘛给疯子加，不给我加？
2: 铁柱哥，我跟你讲。
0: 这一套。
3: 来来来，我给你讲啊。不用。

0: 发什么呆呢？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大家，我的错。对不住？为什么对不住？我要是能动作麻利点儿，就不会让大家出现危险了。
1: 你这样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啊。更何况，你刘坚强什么时候认怂了？
0: 这把枪跟了你多长时间了？
2: 自打坚强跟着你开始。
1: 那他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伙计了。
0: 唉，
2: 身经百战有什么用啊？连几个毛贼都摆不平。
0: 小毛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干掉了六个鬼子。

0: 二哥，找到了，他们就在前面不远处的庆丰楼里。
1: 兄弟们，把庆丰楼给我围住了，
0: 我去看看。
2: 好。
0: 白阿姨让我送过来的，快趁热吃吧。

0: 香子，你慢慢吃。
1: 我去找疯子说点事儿。
0: 行，嗯，跟我来。
2: 啊。
3: 子英，
0: 妈，你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可能要见几个客人。
2: 是白天的那些人？
0: 可能是吧。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2: 好，子英，圆圆、青青，走，你们回房间。
4: 天放哥，注意安全。
5: 上二楼。二楼我在呢。
0: 强子，盯紧每一个进来的人。
5: 是。

0: 兄弟几个够稳当的啊！等我呢？那是。嗯，这么大的动静，能不知道吗？
1: 就你们几位伤了我兄弟？
2: 我们只是路过此地，不想节外生枝。今天多有冒犯，还希望这位兄弟多多包涵。
3: 怎么？ 看我们人多，你怕了？动动嘴皮子就想一了百了，没门！
0: 那这位兄弟想怎么样？
2: 不想怎么样。白天没带走的东西，晚上我要带走。

0: 少来这套。女人呢？还有那个日本娘们儿。
1: 女人，你觉得你带得走吗？
2: 喂，
3: 老师挺肥啊，别怪我没提醒你。手肿的还不够是不是？
1: 这位兄弟，我奉劝你一句啊，现在世道有点乱，别发国难财，更别对那些无辜的百姓趁火打劫。
0: 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兄弟们，啊，别动！
4: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0: 果然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大不了是个死，老子跟你拼了。
5: 老三，
0: 二哥，
1: 这位兄弟，什么死不死的，你怎么就知道死的不是小鬼子呢？
5: 强子，守住制高点，一会儿进来所有的鬼子全给我干掉。
6: 是。
1: 柱子，疯子，一会儿跟我把其他的鬼子引到正外的树林里，慢慢解决掉他。
7: 你什么意思？
1: 现在不是跟你唠叨的时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位大当家的，我还得麻烦你给我留下几个兄弟在这儿保护我的家人，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到外边的小树林干鬼子去。
0: 二哥，不能相信他！
7: 闭嘴！
4: 大当家的，小鬼子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8: 我就信你们一次，如果敢跟我玩什么花活，我把你们几个跟小鬼子一起灭了。

0: 我跟柱子再带几个人到正门口外面的林子里布好雷，一会儿把小鬼子引过去。5分钟够不够？
1: 够了。
0: 布好雷之后在这儿等我们，咱们给他们包饺子。
2: 柱子，吃饺子了。

0: 这布雷怎么还拉线呢？
1: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见。
0: 那边还挖了个坑，你看，哎，对呀，这是什么布雷法啊？

0: 原因を生んだ。一人も逃すな。
1: 你没事了，你不跑了？
2: 对，打鬼子一个也打不中，这打我打都挺准啊。
3: 雷区，大家别瞎走，跟着我。

안 치면 되다!

0: 天放哥明天才回来呢，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跟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白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0: 白阿姨刚才不是说天放哥不喜欢应酬，和他爸爸一样？那我就在想。

0: 他是个倔老头，而且还特别喜欢较真儿。
1: 那天放哥和他爸爸一样吗？
0: 天放啊，个性从小就很倔强，要是别人想跟他说两三句话，还特别难。他和他爸爸，那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0: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昨天晚上你回来，你就一直念到现在啊，都快被你说神了。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
2: 媳妇儿，一会儿他过来，我介绍给你啊。
3: 哎，媳妇儿，昨天晚上杀鬼子，哎，一抖一个，一抖一个，哎，真是过了瘾了。
4: 可老三不是说有个日本娘们跟他们在一块吗？你见着了吗？
3: 日本娘们没见着。
1: 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好人？
0: 那当然。你爷们儿，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好人坏人我一打眼儿。
4: 退了你！那给我摆好了，往那边去。
3: 兄弟们，手指头麻利着点。
5: 好嘞，
0: 大哥。
6: 整整一个中队，连一群携带女人的中国士兵都抓不住，愚蠢！
7: 属下失职，这伙敌人实在狡猾悍勇，藤田一时轻敌，请将军责罚。
6: 咱们夺车之后，去了什么方向？
7: 不清楚。我们的车不是被毁，就是被破坏。无法对其进行追赶，
6: 立刻通知各兵站卡哨，一旦有这伙人的消息，立刻报告。

0: 妈，车出了点问题，我回去看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修。
1: 好，你去吧，但你一个人有点不放心，让子英陪你一块去。哎，
2: 不
3: 用了，你们在车上都好好休息吧。啊，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1: 好，
2: 那我陪天放哥一起去吗？
4: 天放哥，让青青跟你一起去吧，小心点啊。

0: 走不了了，昨天跟鬼子交火的时候，水箱被打穿了。
1: 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我回去找人，帮着想想办法。
0: 我跟你一起去吧。
1: 你别去了，你跟强子、柱子保护老太太他们。这个地方就在敌占区的旁边，万一出了问题，我怕他们俩解决不了。
0: 明白。

0: 老板
1: 呀，来啦！
2: 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呢？
3: 走了，走了。人家说要赶路，我也不好强留人家呀。所以，
1: 你看，
3: 这他早知道这样，我昨天把他请回去不就完了吗？
4: 二哥，这也不能怪你，你也是为了先把受伤的兄弟们运回山上，不是吗？不管咋样，咱情谊尽了。
0: 走了，
1: 好走。

0: 全員降りろ。動け。ついてこい。
1: 大嫂，大嫂，有群日本人来了，说想见大哥。

0: 贵庄有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在下刚去正司，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拿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
1: 庄主不在。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请回吧。
0: 那可不一定。
2: 佐贺县，太嫂，太嫂。
3: 少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
0: 我想今天的事情就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1: 合作什么？
0: 我知道钱庄主在此地很有声望，想请他过来做地方的警备队长。
1: 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0: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2: 連れて帰るんだ。
3: 就在那里。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死得得给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0: 活着呢吗？怎么回事？大嫂，被鬼子抓走了，在据点。军军，快点帮我！哎，
1: 二哥，
0: 啊，
1: 你说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急啊？
2: 我哪知道？
1: 我总觉得这个不对劲呢。你说他们打小鬼子吧？ 还总带个日本娘们，现在一大早就走这么急，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我觉得还是大嫂说的有道理，哪有那么巧的事儿，身手又那么好，哎，二哥，他们会不会是日本的探子呀？哎，
3: 这城楼上怎么没人呢？人呢？人呢？
4: 问你这位兄弟，你倒是说呀你！大哥，有个叫刚奇的鬼子头，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你说小鬼子，
2: 把你大嫂给抓走了？
4: 鬼子头说，让您去做警备队长，大嫂不答应，就被他们给抓走了，还说，要是天黑劫不去据点的话，他就。
2: 他就不能保证大嫂的安全了。
5: 走，兄弟们，给我杀鬼子找，走，等等，你们这样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害了你老婆。
2: 你什么意思？日本人的狗，你做不做？放屁！佛姓钱的虽说是个粗人，但绝不当卖国贼。
5: 那你跟鬼子就没得谈了，他们会杀了你的老婆，顺便把你们全给收拾了。你认为小鬼子会沏好茶等着你去救你老婆吗？
2: 一个爷们儿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还叫爷们儿吗？
5: 想救你老婆，我有办法。说，但是你必须得先帮我一个忙。
2: 说，把我的家人接到你的庄上，
5: 我帮你救你的老婆。
2: 我这帮兄弟有你挑，剩下的就你的家人。
5: 你的这些兄弟，我一个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一个人。

0: こいつが強盗の頭の妻だ。
1: 哎，兄弟，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陈天放。
1: 陈天放，我叫钱百万。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2: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现在就去。

0: 我媳妇儿，我媳妇儿！你这样掐着她的脖子，她怎么说话呀？
1: 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
0: 奶奶。

0: 你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再等等吧。兄弟，现在去就不行吗？
1: 不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给我问东问西的，自己救你老婆去！
0: 你以为我不敢呢？别动！
2: 在盼着你的丈夫来救你，我也盼着他来救你。如果他不来救你的话，不光你会很失望，我也会很失望。王八蛋！好戏就要开始了，到时我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告辞。

0: 兄弟，这小鬼子兵营比我那山寨上还戒备森严。
1: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0: 不坏九毛八，秀银元藏到家。
1: 一支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0: 5.98，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财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
1: 何不断代，树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4: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财富银元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中国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四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

0: 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历时三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青铜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 枚财富银元，
2: 财富银元，整整一百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 F 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1: 是的，天佑号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得到家。
2: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财富银元。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5: 能抢到手，达达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2: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7: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块9毛8？
2: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块9毛8，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1: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0: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1: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下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0: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4: 看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3: 这套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 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融法郎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1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 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

0: 复姻缘，圆了我的姻缘算，从广西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姻缘，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姻缘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呐，对姻缘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姻缘，后来呀，100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姻缘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2: 姻缘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姻缘的财富姻缘，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放下，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5: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6: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不尽，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

0: 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1: 为了你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严禁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放置障碍物、非法拦截列车、击打列车、翻爬防护栏和盗窃、损坏移动铁路设施设备。云南省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环青山碧野，虎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王宁主持。
1: 全省各地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贯彻省委意见，一致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实干实绩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云南大卷。
0: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云南境内活动的亚洲象数量增至近400头，象丁兴旺书写了温暖保护、生动注脚。
1: 昆明市抓实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持续激活消费潜力。
0: 绘就路线图，明确任务书，云南印发省直机关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5年计划。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八月十

0: 1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和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锚定目标任务，持续壮大三大经济，大力培育增长新动能，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紧盯国家政策导向、支持方向，围绕推进两重、两新和六张网等，聚焦水利、交通、能源和城市更新等领域，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要做大高原特色农业、林下经济，做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加快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产业发展。要加强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等大通道建设，深入推进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推动园区、口岸、物流、贸易融合发展。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深入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抓细安全生产、防汛度汛等工作。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落实省委11届十次全会各项部署，大力提振干部队伍精气神，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会议部署，加强统筹协同，集中力量攻坚，强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确保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连日来，全省各地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省委11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大家表示，将深学细悟，把准发展方向，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以实干实际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云南答卷。
1: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意见紧扣云南实际细化部署，锚定目标，压舱定向。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扩大投资消费的重要引擎，展示云南形象的重要窗口。意见指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围绕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烟草、现代物流等5个重点行业，巩固提升特色优势产业。
3: 省委意见为新时代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下一步，我们紧扣意见部署，推动旅游从短期观光转向长期深度旅居，以文旅产业提质增效的实干实际服务全省现代化建设大局。
4: 紧扣省委意见部署，加快推动文旅产业从规模扩张到质效提升转型。下一步呢，我州将深化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加百业融合，推动文旅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升级，
5: 让来昭通旅居的客人住得下、吃得好、有得玩、愿留下，促进我们这些旅居游客呢从旅而居、由居而创。
6: 我们将以渔旅江文推动喀斯特山水、山区康养、民族文化、野鳖的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的优势、经济的优势，让文旅产业发展真正惠及群众。
1: 蓝图已绘就，关键在落实。 立足云南资源禀赋、区位特色，全省党员干部职工对照意见提出的四个方面

0: 25项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与各地实际紧密结合，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1: 这些部署让我深切体会到，科技创新不是闷在实验室里的纸上谈兵，脚踏实地地把技术做透，把产品做实，着力破解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贯通难题，为我们云南贵金属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2: 努力打造全产业链，把吉庆州的生态自然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然后为云南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贡献吉庆力量。
3: 我们充分发挥开源关照资源和东移产业双重优势，持续优化新能源产业布局，持续做大做强关乎新能源产业规模。
4: 把绿色转型、数字融合作为园区产业升级的核心抓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低碳信贷产业集群。
0: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作为中国野生亚洲象唯一分布区，云南境内活动的亚洲象种群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约150头增至如今近400头。象丁兴旺是云南以温情守护生灵、以科学践行保护的生动注脚，书写了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关于亚洲象保护的温暖答卷。在普洱市江城县康平镇的一片玉米地里，多头野生亚洲象集体在田间安然酣睡，象群彻底放松休憩的罕见画面，让人直观感受到云南优越安全的生态栖息环境。
5: 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一般它选择在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像这片玉米地边休息，它背后有树林，下面有江水，它适合也符合它的这个生活习性。
0: 近年来，西双版纳、普洱等地全面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守护体系，通过全天候巡护、电子围栏、无人机、热成像实时监测，配合实物引导、科学疏导、精准管控象群活动，筑牢安全屏障。科学持续的保护推动了野生亚洲象种群稳步壮大。仅普洱江城县从2024年到今年，新生小象达到了16头。
6: 我们的保护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嘛，比如从当初的18头到现在的60几头啊，每头小象出生、拿汤出生，我都有详细记录。我们的这个象在增长的，我也感觉到非常欣慰了嘛。
0: 缓解人象冲突，还得有兜底。2010年，云南引入商业保险模式，启动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试点。2022年，西双版纳州将稻谷、玉米、甘蔗、芭蕉等主要农作物补偿标准提高到了接近市场价水平，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损失，有效化解人象矛盾。完善的保障机制让村民对野生亚洲象种群更加包容善待。
7: 但是他张开，我们也才进来落座，还是你不拧他，他随他吃，随他宰啊。
0: 如今，村民自发加入护象队伍，清理象群食物残渣，不燃放鞭炮惊扰象群，用朴素行动守护着这些老邻居。在西双版纳景洪市香烟庆村，还开发了文明安全的观象旅游线路，实现生态保护、群众增收双向共赢。
8: 慢慢的把我们村子带动起来以后，你让我们的村民从怕大象到靠大象得到了收入，从而来变相去保护大象。
0: 科技护航，政策兜底，全民守护。如今云南野生亚洲象自在栖息，繁衍生息，持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亮丽云南答卷。
9: 自去年9月，昆明市入选全国首批50个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以来，全市积极推动消费新场景的不断涌现和升级，持续激活消费潜力，勾勒出文旅市场蓬勃发展、提质升级的消费新途径。
10: 一曲小河淌水注入热闹的街区，昆明南墙街巷顿时变身行走的剧场。南墙街是位于昆明市中心的历史文化街区，也是国家级夜间文化。

0: 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街道集聚场是南墙街七月底推出的消费场景换新举措。
1: 商业街一般是那种小型的舞台那种形式比较多，这种形式可能我见的比较少。
2: 蛮有云南特色的
0: 实景演出，有效延长了市民游客的停留时间。一张票根连接百业，票根经济是南墙街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新举措。

0: 会、省运会都会积极的联动起来。
1: 南墙街是昆明市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项目，去年九月财政部、商务部印发关于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工作的通知，昆明成功入选全国首批50个试点城市，成为云南省唯一入选的城市。位于昆明市官渡区的官上野生菌一条街有着20年的经营历史，今年五月这条老街区完成消费场景换新升级，
0: 很可爱，然后也很逼真，然后我们就想着在这儿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去吃那个野生菌。
2: 计划二期完工之后，把野生菌一条街和双桥夜市露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连接起来，拉长消费链条，打造长效的文旅 IP。
1: 数次消费新场景也在昆明加速落地，
3: 现在是在自己想。
4: 我们主要也是打造一个体验式的，我们主要是把这些新潮科技带给大家，他体验的有兴趣，那肯定会愿意进入到下一步。
1: 以业态升级、场景换新、主体活跃、品牌出圈为目标，昆明市加速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打造，擦亮城市消费新名片，
5: 培育壮大一批优质消费龙头企业，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场景改造、业态创新，持续提振社会消费活力。
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云南印发《省直机关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5年计划（2026至2030年）》，为今后5年省直机关党建绘就路线图、明确任务书。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5年计划的核心任务、落实举措等内容进行解读。
7: 5年计划共21项重点任务，聚焦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深化政治建设首位工程、凝心铸魂引领工程、强基提质堡垒工程、融合赋能聚力工程、正风肃纪护航工程、民责履职保障工程6大工程，实施政治能力提升行动、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2项行动，构建系统集成的制度体系、贯通有力的责任体系、精准施策的指导体系、科学规范的考评体系4个体系，
8: 着力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锻造省委信赖、基层满意的过硬队伍，到2030年，各级机关政治建设更加过硬，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更加深入，基层组织更加夯实，服务中心大局更加高效，党建责任链条更加严密，政治生态更加清朗。
7: 5年计划坚持当下与长远相统筹，系统健全组织制度责任体系，扎实推进基层建设、党员教育管理等打基础立长远工作，筑牢党建高质量发展根基。同时，紧扣年度工作要点和任务清单，将21项重点任务细化分解、分层推进，集中力量攻坚阶段性重难点工作。
9: 把青年机关建设纳入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制，抓基层党建素质评议，模范机关建设重要考核指标，对机关纪委履职成效开展调研监督评估通报，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
7: 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将把5年计划重点任务列入年度机关党建工作要点、重点任务清单和考评清单，切实以高质量机关党建服务保障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0: 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金龙社区党总支，以党建为引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为抓手，深耕互嵌式社区建设，引领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11: 金龙社区内街巷分散，商户密集，游客日均人流量大，用电、消防、交通、邻里纠纷治理难度突出。社区党总支搭建党总支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4级治理网格，常态化入户走访，建立群众诉求台账，逐项解决住房维修、用水用电、就业帮扶等实际困难。
12: 一方面呢，我们搭建了社区共治共建共享平台，吸纳本地居民、外来商户

0: 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志愿服务和文明创建。另一方面呢，我们精准服务个体工商户、外来经营者，让本地群众安居乐业，外来群体安心创业。
1: 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民族团结展厅三大阵地，社区深度融合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我们的节日等主题活动，年均接待游客居民超万人次。
2: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社区还创新推行藏汉、纳西汉等双语宣讲模式，通过院坝党课、街巷微宣讲、篝火故事会等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走进街巷院落、寻常百姓家。
0: 以全方位的民族互嵌、深度的邻里相融，让辖区各族群众真正同心同向、共建共享，让社区发展的每一份红利惠及每一个民族、每一位群众。
3: 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捷报频传，田径、举重等多个项目成绩不断刷新赛会记录。
4: 在青少年组田径比赛中，来自丽江宁浪的18岁彝族小将胡金花状态出色，连创佳绩，先后斩获女子甲组5000米、3000米两项冠军，并打破尘封32年的省运会5000米赛会纪录。新纪录将旧纪录提升了近17秒，实现历史性突破。胡金花也成为本届省运会田径双冠王。13号，他还将冲击10000米金牌。
5: 平时都是量比别的孩子大，然后他也很自律，都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几分钟能完成，特别高兴，特别是又为家乡夺得荣誉。
4: 8月11号，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继续进行，昭通市代表团表现出色，单日斩获3枚金牌。赛事当天，昭通队男子67公斤级甲组选手王震全程状态拉满，以总成绩283公斤的赛会新纪录强势夺冠。
6: 这块金牌呢，来之不易，也是四五年一直辛苦下来得到的金牌。这么好的机会，站到举重台上，就不要畏惧任何问题。
4: 目前省运会职工组篮球项目正在拓东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共有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36支男女职工篮球队伍参赛，共将举行136场比赛。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期间，云南体育历史文化展在昆明拓东体育馆开展，展览分省运会主题展区、云南体育大事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体育成果、冠军风采等板块，多个重大赛事奖牌、荣誉证书、参赛装备等珍贵馆藏首次集中亮相。
7: 最深的一块就是这个奖牌的，因为它是代表了我们云南省的各族人民拼搏出来的，这个奖牌是对他们的肯定，激励大家全力参与全民健身。
8: 8月10号，缅甸宣传部、外交部官员及媒体记者代表团一行到访云南广播电视台，围绕广播电视、文旅传播、媒体交流等领域开展座谈交流，共同探讨双边广电领域合作新方向。
9: 座谈会上，双方共同探讨双边广电领域合作新方向，并签署影视剧版权合作协议，继续拓展两国媒体在视听内容共创、节目互译互播、人员交流培训、技术共建共享等领域的更广阔合作前景。
10: 滇缅双方风景优美，未来我们可以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开展电视剧、中缅文互译等项目合作。
9: 参访期间，缅方代表团先后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蓝莓传播中心、800平米新闻演播厅，实地考察调研我台媒体融合建设、新闻采编制作、对外传播布局等工作，直观了解云南广播电视台在媒体创新发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实践成果与发展成效。
11: It was amazing, like...
12: 太棒了！通过参访，我们见识到许多先进的设备，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创作灵感思路。未来我们可以联合开展文化交流，合拍纪录片，这会非常有意义。
4: 8月12号，2026未来交通发展昆明论坛在云南滇中新区开幕，院士专家、行业龙头企业代表聚焦智能网联、低空经济、绿色能源交通。

0: 三大方向展开研讨。论坛现场发布了一批产业成果，云南未来交通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未来交通创新研究院分院揭牌，会场外同步设置了前沿技术及产品展览展示，一批智能网联低空经济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亮相。
1: 这是我们国内首发的这个不需要高精地图的方案的一款无人物流车，在有导航地图的地方都能够去到达，随机应变的去不同的地点去运输的，要满足大规模的去投放。
0: 作为未来交通产业的重要承载地，滇中新区正以场景开放牵引技术创新，推动交通加产业加城市深度融合。
2: 配套的政策更加精准，对于这个联通产业的重点企业，然后配置了这个企业的特派员，利用标准化的厂房，然后来精准的来规划产业的一些园区，根据这个引入的企业的具体的特点，然后呢结合到企业的真实需求和痛点，提供精准的一些服务。
3: 8月12号，昆明滇池书城向往之地书香共生大象主题阅读专区正式对外开放。主题阅读专区精选近千册图书，展陈穿越人间的象群、大象等滇版精品图书，以及亚洲象保护、云南生物多样性、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优质读物。同时，活动现场还发布滇滇大象 IP 系列文创产品。
4: 8月10号，云南省军区官方新媒体平台云岭国防微信公众号、抖音视频号同步上线，将立足云南边疆实际，持续输出有深度、有温度的内容，推动强军故事走进千家万户，努力成为军地沟通的纽带、国防宣传的标杆。第3届新时代纳西学交流活动暨第5届纳西文化公益周8月9号在丽江开幕，海外学者与国内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搭建学术交流的桥梁。开幕式上捐赠东巴文文书译著及注释，为文献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5: 秋日的云南，云海萦绕青山，牛羊悠然漫步。
6: 今天呢，看起云南，我们一起欣赏彩云之南的秋日画卷。

0: 旧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从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从昨天到今天，一条带状回波在我省自北向南扫过，这些区域就是雨势大的地方，并且在图上呈现出了红黄色番茄炒蛋样的回波，就是天气最为激烈的地方。不仅雨下的大，雷暴、局地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对流型天气也是如影随形。明天降雨减弱，只有西部、南部会有一些分布零散、不成规模的中雨，其他大部地区为阵雨或是晴天。最近降雨频繁，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图上黄色区域要格外警惕地质灾害的发生。后天东部地区会转为晴天，到了大后天雨水会进一步缩减。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最近午后到夜间仍然会很容易出现热雷雨等强对流天气，不能掉以轻心，出行前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去看具体预报。
2: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6到26摄氏度；楚雄小雨，18到28度；玉溪多云，17到28度；曲靖多云，14到28度；大理小雨，17到28度；昭通晴，15到27度；蒙自阵雨，21到32度；普洱中雨，20到29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4到34度。宝山多云，18到26度；文山晴，19到31度；临沧阵雨，18到27度。

0: 芒市小雨22到30度，丽江小雨15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22度，卤水小雨21到33度，昆明阵雨16到26摄氏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攀爬一瞬间，危险在眼前。
3: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宁可错杀1000，
4: 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6: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7: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8: 同志们，和善统一，
9: 和善统一。
1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天地。
11: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2: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兄弟共存亡。
13: 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联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15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6: 现在我们新家住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2: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2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1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 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连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7: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 1992年十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六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九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三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

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

0: 级响应提升至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三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1: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2: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3: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2: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4: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2: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5: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2: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0: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1: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0: 再见。
3: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4: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5: 宁可错杀1000，
6: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7: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8: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9: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0: 同志们，和善统一，
11: 和善统一。
1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盼的田地。
13: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4: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和存亡。
15: 成败。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老夫年事已高，却更喜欢耕栏人静，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
1: 倒是啊，美英法、日本、挪威，凡是驻沪使馆领事都已回函，待良辰吉日，定来杯酒言欢，岂有道士不在这里？
0: 你还是让我安贫乐道吧。孔家、宋家的人呢？
1: 孔宋两家除了不来往的美玲二姐宋庆龄不回来，在国内的都回来，政治官员、各财团大佬算下来要1000多人。
0: 此事对孙夫人实属重创啊。她说的对，你们是政治结合，非属爱情。依我看，更像是中美联姻。你准备何时复出政坛呢？
1: 目前宁汉沪河流乱作一团，以为
2: 消灭了南昌暴动的赤匪就天下太平了。周恩来、贺龙掖挺的人头呢？还有追逐中山先生做过护国军主力又跑出去参加共产党的朱德呢？
0: 这个朱德倒是中山先生称赞过。
2: 更不要讲那个农民大王毛泽东了。我颁发下去的黑名单里毛泽东的名字写在很前面，他们抓住了吗？一群不武之鹤，只晓得窝里斗。
1: 我离开之前，导师讲过，要我选个最高的地方看他们，要他们仰视我，等他们请我。
0: 他们很快便会望洋惊叹，草庐三顾，你便可另出如山。

0: 要用的稻草要放在脚底，脚面上的草要用稻心边。是。草鞋历史悠久啊，盖为鞋之祖。
1: 我们现在在传承老祖宗的文化。《
0: 本草纲目》上，李时珍就对草鞋有过描述：“黄帝之臣，始作履，迄今。” 草鞋也，草鞋虽然简陋啊，但是可以随时编，随时穿。千里之行，始于草鞋。不称它千里吧？
2: 我听说，它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
0: 无界。这是唯一无法向别人借用的东西。我在想啊。 待我们编草鞋的技术成熟了，我们可以多编织一些，除去自给自足，还可以拿到外面去换钱。我这双鞋子就花了3文钱嘞。<笑>

0: 全体都有，集合上山！是。我也很快就过去。好。
1: 毛委员，怎么样？尹道义的情况摸清楚了吗？摸清楚了。360多号人马，150几支枪。他虽然是五线联防的总指挥。 但是很少待在指挥部，到处搜刮民财，抢杀成性，欺男霸女。王佐的父亲、媳妇、儿子，都是死在尹道义的手上。家里只剩下一个妈，我去看过几次。非常善良的老人家。
0: 像尹道义这样的恶霸，必须尽快消灭掉。我们马上去找荣桓、奔明，研究一下。我们也要派队过去配合。
1: 不要，王佐这个人很傲慢，戒心很重。
0: 这件事情，连袁文才他都拒绝插手。我担心，一旦我们把队伍带过去，他会认为我们是以强势压他，适得其反。你想好对付尹道义的办法了？
1: 尹道义吸毒成性，我打算诱敌伏击，找到他经常活动的有利位置，我们就开枪射击。
2: 边打边退，把敌人引进山里。
1: 齐罗二十个歼灭他们的好地方，四面都是山林，他们也跑累了。尹道义的烟瘾一定会犯，这时候埋伏在山林里的五六十人一起开火，保证全部歼灭。
0: 尹道义交给这里的乡亲们和王佐处置。
1: 这也是王佐向我提出的条件。他现在还派人看着你吗？ 不敢看了，他妈训了他，这家伙还很孝顺，
2: 懂得孝敬老人，为亲人报仇。 是一定可以团结过来的。
1: 陈浩徐庶他们几个的问题解决了吗？如何处理了？
2: 他们又向前地委员会递交了深刻检讨。士兵委员会又关了他们一周的禁闭。没有拿掉他们职务？当初是有想拿掉他们职务的想法。可是我们刚进毛坪，就如此兴师动众，袁文才的队伍会怎么看我们？ 会认为我们在向他示威，队伍上有一部分是跟着他们一起过来的，很信任陈浩。陈浩也几次找到我，表示今后一定加强党性，希望给他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
1: 于洒度、苏仙俊他们都是一路人，根本就不要给机会。
2: 你出来久了，王佐不会有想法吧？
1: 他现在顾不得我，每天都在齐罗坳训练打埋伏的自卫军。
2: 不允许我去指导。那好，等一下我们上山去找奔民、荣桓他们商量一下，军官教导队的事情，第一期的教育要定下来。真的要
1: 成立军官教导队？保
2: 定有军官学校，云南有讲武堂，广东有黄埔军校。我们成立井冈山红色军官教导队，不可以吗？中国工农革命军，不可以有自己的学校吗？可以，
1: 哪个来负责？
2: 我要报名，你一定会去做先生。这件事情已经交给了军官教导队的队长吕赤同志负责了，党代表是蔡忠，他们正在下面招收学员。这次加入队伍的只能分期学习了，120人一期，学期三个月。听他们昨天讲，已经满员了。开学典礼，你要来参加，而且还安排你做教员。
1: 我哪里有军事理论？
3: 我们的学校不仅要有军事理论，更要注重实践。你刚才讲的如何诱敌伏击、消灭尹道义的计划，就是最好的课程。深入勘察敌情，找到伏击的有利地形，如何抓住敌人最薄弱的环节。快，跟上！快跟上！跟上！
4: 跟上！快！卧倒！卧倒！你们吃在山上，住在山上，不能怂在山上。
3: 前进！
0: 快！快！想打胜仗，想成为一名

0: 40秒，这么久，
1: 应该不止40秒了。
0: 放！起枪！

0: 毛宇，时间延长了。是，我们在军校老师讲过，如果长期在山林作战，训练端枪的时间要长一些，因为林子密很难捕捉到目标。还是不要一下子增加，特别是实弹训练，枪法稳准狠是首位。训练耐力、站姿和臂力，可以先采用其他的训练方法。
1: 我们的弹药并不充足，可以说有些捉襟见肘。从实际出发吧。
2: 是。
1: 恢复规定时间。
3: 明白。
1: 放。毛远，陈浩申请做红色军官教导队队长，我在黄埔军校一期做过训练班长。
3: 黄埔军校不是唯一的标准，哪个做队长要前委会讨论确定，不是谁想做就去做。
1: 规矩我懂，我只是在申请。个人申请担当是好事，我会把你的想法带到前委会上。是。
4: 文才兄，我们要去开个会，一起去吧。
5: 毛委员，我打算先把队伍带回去，你们这些训练方法我基本掌握了，待我把他们训练成熟了再过来，免得拖革命军的后腿。至于何时改编过来，恐怕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6: 好吧，
5: 谢谢毛委员理解。驻毛坪的农民自卫军，集合，上山。是。
7: 一定又是陈浩对人家没有尊重。袁文策也是爱兵如子的人。
8: 讲得对，陈浩对他们很严厉，措辞也有些过分。
9: 长工，我要批评你，刚才你对陈浩的言辞有些过分了。是。
10: 毛远，你的脚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7: 董麻子，你们两个怎么做到行为？是我的脚板不争气，怎么能责怪他们呢？很多年不穿这千里马了，大家穿的都很好。是我的脚板忘本了。
10: 想去老乡家里找一双旧布鞋，他都不肯，更不要讲花钱买新的了。
7: 我脚板大，哪里找得到旧布鞋子？
11: 我看这里的老乡倒田里，也是擦草鞋的，旧鞋子也是舍不得穿的。
12: 昨天我会把药魏先生准备好带上，若身体感到不适，可以用一下。
11: 谢谢，谢谢副院长。
12: 我去龙岩进药品，看见了一张报纸，上面有南昌暴动失败的消息。出院后。 你要去哪里？
13: 哪里都有革命的火种，反动派一天不消灭，穷苦人一天。

0: 革命的火焰时刻都在燃烧。我明天可以启程吗？我会永远记得你，想念你。我刚才为你检查身体，发现那本书好像还在你口袋里。啊，担心你随时会向我要，拿不出。给。
1: 信仰不同，可以彼此了解。
0: 你我的信仰并无不同，都是为需要拯救的人服务。
2: 徐先生。
0: 哦，林老先生，等很久了吧？
2: 没有。
0: 来，
2: 看到先生在和副院长讲话，不好去打扰。
0: 快告诉我有什么消息。
2: 秋收起义的队伍到了井冈山，子辉派人打听到的。
0: 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还在，毛泽东他们还活着。
2: 旗帜还在，毛先生也活着。
0: 谢谢，帮我谢谢子辉，跟他讲，这是我离开这里之前最震撼人心的消息。
2: 先生要离开这里，中央不是只是讲希望你们在这里待命吗？
0: 只有我一个人离开。我是个新党员，党龄还没有你久，不可以离开组织太遥远的。你给我精心制作的这两件长衫带走了，我会仔细的穿，让他们在我身上更长久一些。
2: 先生想穿随时做给你，捎去就好。
0: 好，捎地址给你。有家的两个哥哥一定还没有消息。走，我们一起去看看有家。
2: 不去看了。有家那天讲的对，不该总去看他。他妈也说，这里的战士们都是父母生养的，我们去看，人家也会想自己的爸妈。交给副院长，都放心。先生明天就要启程了，一定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我回去了，先生一路保重。
0: 林老先生，
2: 记得捎个平安信过来。
0: 不要走，拜托你陪我过去和友家道个别。

0: 我父亲送我归队，是你父亲送我归队，
1: 和善同意。
2: 你们是井冈山红色军官教导队的第一期学员，祝贺你们，为你们加油！

0: 这座龙江书院建于1840年，原本是为我们宁冈、临县、茶陵三县科级人的最高学府，但是从书院建成。 便没有出现过一位探花榜眼状元，于是来这里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今天，这里成为我们工农革命军培养武状元的宝地了。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学员，都争取成为中国革命的金戈铁马，为天下穷苦百姓驰骋杀敌战场，干做人民的状元。 土地革命的状元，我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军官教导队的队长吕志同志。吕志同志，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参加过讨伐北洋军阀的战争。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军官教导队你们的党代表蔡中同志。
1: 蔡中同志是你们的邻居，湖南攸县人，21岁，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湖南农民自卫军干部训练队。军官教导队下设4个区小队，每个区的队长及支部成员：王良、陈伯钧、陈世举、张令斌。
0: 我们的主要课程，第一部分学习政治，第二部分学习军事。我们开学的第一课，政治教员，工农革命军全体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同志。今天我们先讲这两个字，革命。我先打个比方。 我们先人舂米，用石臼和木杵，一下下的舂。到了近代，人们改用石碾子。我们南方的人们制作了水车，利用水轮的转动带动木杵。这种不断进步的办法，就革了手工舂米的命。那我们的革命是为了什么？改变穷苦人的命运。
2: 从没饭吃、没衣穿、没房子住、没地方识字，变成有田种，有衣食，有书读，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这就是我们的革命。吕志作队长，
3: 他算什么？
2: 一个四期小学员，我，黄埔一期的优等生。
3: 北伐战争，我获得过嘉奖，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4: 团长，当初我们决定留下来，目的可不只是就要张脸啊！
5: 没有了脸，队伍一旦扩大又回到了师，那师长还有可能是我吗？
6: 那你就不能对袁文才的队伍耍太多的态度？我看他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连老毛都在团结他，我们在井冈山想站住脚跟。
5: 可缺不了他。我也是这么认为。如果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我看我们的处境会越来越危险。现在下面已经议论纷纷，我们持久这些事情，士兵委员会已经处理了，兵员也上交了，不会是因为这些事情。于师长脑子不灵光啊！最后怎么样？老毛就是假重用，其实就是在架空我们。 这些日子，你难道看不明白？要不咱跑吧。跑？
7: 13军军长方定英就在茶陵湖口，他可是你的老上级啊。有家，你的伤好些了吗？我归队前，在你耳边说，回去就写信给你，告诉你队伍的方向。
8: 由于敌军围困，没有继续南下，队伍只剩下了800人。朱军长率领我们去了汝城，
9: 暂时隐蔽在范石生的第16军。
10: 快！
2: 伤病员送卫生院，其他人回营部换便衣。玉洁兄，
3: 师生，
4: 无需牵挂，一切已安排妥当。
5: 每支枪都配了200发子弹，机枪配了1000发。朱军长讲，
6: 我们要保存实力，加紧练兵，摸查敌情，在这里多吸纳进步力量。待队伍的伤病员痊愈后，就出发，尽快打进湘南，扩大武装力量，革命到底。
5: 你快点好起来吧，大家和我都盼着你回来呢。
7: 到了李捕头，你留下坐镇，我带队伍进东塘，把他们的地方武装和冯立赞的2000多反动民团一起收拾。那里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不在少数，现在队伍锐气正壮，东塘暴动势在必得。那里的农民自卫军已经准备好接应我了。
8: 苏玉班长，刘铁，
9: 泽丹，林连长，
10: 朱军长，陈主任，
7: 粟裕，
11: 朱军长，
10: 他头部中弹，我是在山上找到他的。
11: 我是警卫队粟裕，找队伍，要找到队伍。
10: 我们出山进山，到处打听，一个多月找到这里。
7: 把粟裕抬上马，送卫生员救治。
10: 是。
12: 你们都去卫生院检查。
13: 是。

现场追究，烟馆也没有我们的人，更没有出现哄抢财物的现象。毛泽腾带着一些战士为老百姓担粮食。

1: 什么时候派他去找秋收起义的队伍？再等等。一时还舍不得让泽坦离开。嗯。先趁着国民党内部混战这个时机，多干几个地方暴动，扩大了武装力量，再去抓他。毛泽东同志带队伍一定经验比我们丰富，尤其是领导农民兄弟方面。
2: 我认为这场混战不会太久，冯玉祥一定会推举一个人出来平息。
3: 蒋介石。
1: 一旦蒋介石东山再起，知道了我们目前的行踪，那你的结拜兄弟就要吃大苦头了。
3: 所以我急着要整训队伍嘛，啊，争取早一点摘掉帽子上这个牌牌。

0: 毛远，看到你屋里的灯亮着，就进来打扰一下。
1: 文才，快进来坐。本打算前几日就送过来，知道你忙碌得很，不好打扰。
0: 队伍已经出发了。
1: 前天深夜走的。上次我们去茶陵县城，是乔装打扮。 从他们民团手里夺了一些枪支，拿了一些补给。这一次是要去攻占茶陵县城的，还要在那里建立红色政权。
0: 听说你们要打茶陵，想想你请战。后来一想，你既然没有讲，应该是不需要。我们队伍的确还不够正规。你误会了。谭振林同志来的信上讲，李宗仁和唐生智。 正在混战，唐生智四处调兵，目前湘赣留守的正规军全部去了湖北对付李宗仁了。茶陵县城只剩下一个保安团和一个特务连，拿下这两股敌军，用不了太多兵力，只去了500人，是因为我这双脚太不争气了，怕去拖累他们。如果我跟去，一定会请你一起的。
1: 我询问了一下冬娃子。
0: 比他讲的做肥大了一些，你的脚肿得很厉害，罐子里的草药是这里的乡亲们为我们队伍上做的，非常灵验。嗯，跟医院里我们伤员用的药一样的味道。
1: 我们这里山多地少，可以治病的草药很多。我们这里有句谚语，很有意思，
0: 讲一下喽，我记下来。
1: 好。
2: 长山与草果，百子无处躲。拾得八角莲，可以供蛇眠。腰痛吃杜仲，头痛敷川芎，打得满地爬的，快寻祖师麻药。
0: 这里的乡亲们太有智慧了，要把它发到每一位战士的手上。嗯，给他们增加一些识别草药的课程。文才，你要为我们请先生过来，这个草药的配置就可以作为开课的第一章。
1: 快把它服上吧，看到你这双脚，我很内疚。
0: 这算不了什么，你为队伍上做的事情太多了。 粮仓见底了吧？还没有，
1: 乡亲们又送来了一些。
0: 那不可以的。等拿下了茶陵县城，打开了土豪劣绅的粮仓，出去分给当地的穷苦人，剩下的全部运回来还给乡亲们，再分出一些给他们。我想，我们在扩大根据地的同时，还要在这附近开荒种粮，尽可能的达到自给自足。
1: 你在写您纲调啥？还在完善。这里的工作刚刚开展，正在摸索经验。谭真林的那封信上写了几句民谣：茶陵穷苦人的凄惨生活，清早煮船皮，就是红薯皮；晚上捞虾米，看不见米的稀粥。荒年向天药，鲜果观音泥。
0: 官因土吃了，腹胀便结。原来这里各个地方都是这样，茅坪也是如此。所以说，土地革命才是中国革命最要紧的事情。那天你有些不悦，带走队伍，我要向你道歉。
1: 这件事与你无关。
0: 队伍上出现任何事情，我都要负责任。
1: 你把队伍带到哪里去了？
2: 继续训练，白天晚上在山上练。

0: 以这样，我派人去配合他们。我现在这里非常需要你，拿下茶陵县城，还有遂川、永新，路过满营的萧家壁，我们一定要去消灭他吧。你对这里既熟悉，又受老百姓拥戴，你不可以对我不理不睬。
1: 队伍上，除了陈浩、徐庶两个政府团长，其他人都可以训练他们。
0: 你来选人。
1: 好。
2: 毛委员，
3: 不好了，要出大事情了。
1: 陈日军，怎么了？队伍在茶岭被围困了。
2: 陈浩把茶岭全部围困住了。我是翻山穿小路过来的。
3: 要快呀。
0: 马，快调马来。
4: 是，
0: 去茶岭。
2: 我们进攻茶岭，与谭震林同志里应外合，只用了十几分钟就攻进了县城内。

放起来！

0: 革命军会惩治你的。
1: 我已经给毛委员写信了，他很快就会赶过来的。好啊！风月之上，你我容光，皎的阳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2: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心修护技术，强韧护发。 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每每与共。 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 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Hello，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

0: 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你宁可错杀1000，
2: 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
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4: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5: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6: 同志们，和善统一，
7: 和善统一。
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盼的田地。
9: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0: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天地共存亡。
11: 冲锋！冲锋！
1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3: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2: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

0: 跑啊！免得我再费口舌了。
1: 完颜先，信上讲，陈浩、徐庶、黄子吉，爷爷带着一营的人跑了。
0: 他敢带着队伍叛逃，这样的叛徒若从严查办，
1: 完颜先已经带人去追赶他们了。 文三，
0: 啊，
1: 安仁方向，
0: 这里。

方军长那里就立了大功了。

0: 把枪给我，你们都不要管，我一个人够。您刚暴动起来的，从打影心用了一次。
1: 不要用机枪，队伍上很多战士一定是受到他们的蒙蔽。
2: 快，马委员，马委员，后面有怪兵，尽快隐蔽。

0: 毛委员，回去公审。
1: 文才兄，你和毛委员先走，我们留下来对付安仁过来的敌军。
2: 好，这个给你用一下。
0: 好，
2: 嗯。
3: 果然是一封写给十三军他的老上司方军长的投降书。看来，在知人善任的问题上，我的错误很严重。 我要回士兵委员会做深刻检讨，接受批评教育，
0: 把叛徒陈浩、徐庶、黄子吉、韩昌建押上来。

0: 陈浩、徐庶、王子吉、韩昌建通敌叛党，向国民党反动军提供情报，致使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三营营长张子清率领的部队在回来的路上遭遇敌军拦截。这是从敌军参谋身上搜出来的条子，上面有他们四人的签名，还有给国民党十三军军长方鼎英的投降书，
1: 差点要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命。
2: 惩罚叛徒！惩罚叛徒！枪毙叛变革命军的敌人！
3: 枪毙叛变革命军的敌人！
2: 枪毙叛变革命军的敌人！
0: 陈浩、徐庶、黄子吉、韩昌建殴打辱骂士兵，吃喝嫖赌，任意瓜分公有财产，脾气极其恶劣。经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批准，同意士兵委员会提出的判决方案，判处叛徒陈浩、徐庶、黄子吉、韩昌建四人死刑，立即执行。
4: 黄泉路上再见了。

0: 不是我们心狠，实在是他们太歹毒了，差一点断送了秋收起义的老本。
1: 你不必派人来我的队伍了，我决定正式带队伍加入中国工农革命军，三大纪律必须执行。
2: 冯玉同舟，八分雌雄。汪精卫、吴指挥、邵力子、陈国富、楚明义、叶惠君，日本的政府领事石田、清水。这应该是第二次婚礼。是。
3: 宗太夫人一直坚持先举行基督教仪式，
2: 看得出你有些疲倦呐。基督教结婚词语有些长，背起来很绕口。孔湘西陪同你，看来宋霭龄为你用尽了心思啊。你做不好基督徒，走走形式而已。
3: 戒指做完仪式，又摘掉了。总不能带着戒指去参加婚礼。这些宾客，重正岂敢傲慢不逊？
2: 蔡元培做你的证婚人。这个是美国领事柯英汉。戒指可以反复摘掉戴上。
3: 但是，无论你对上帝
2: 是否尊重，你对美玲小姐的誓言。 要永远铭记，看得出他对你的倾慕之心，存有同你故见情深之意啊！
3: 你只是一个做盐铺的后裔，
2: 得到今日的造化。

0: 要懂得爱日犀利，朝露克制。
1: 学生明白。
0: 纽约时报次日头版头条就刊登了这个婚礼的盛事，称之为世纪婚礼，并且报上提到中国国民党内部正在准备会议，如果顺利，蒋介石将重返阵营，说你已经准备好重新掌握政权，也是你的旨意。
1: 学生做错了吗？
0: 恰逢其时，理应疾风而逝。你是在给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这些人台阶下，包括冯玉祥。目前党国局势日趋恶化，彼此争斗已经成为公开化。你不晓得周恩来已经回到上海了吗？听说湘赣边界的暴动事件屡屡发生，惶惶不可终日的豪绅日益增多，再这样搞下去必然会伤共三分，自毁七分。
1: 中正此次回宁已经做好了安排。
2: 李宗仁、白崇禧还有何应钦他们已经候在客厅了，还带来了冯玉祥将军的口信。
3: 我这里有贵客，让他们等一下。
2: 可是他们已经等了40分钟了。
0: 快去吧，记住一点，要择词而说，不到恶语。做万圣之君，气度最要紧。

今天，我要为所有死在你手中的亲人，为你残害的乡亲们，报仇雪恨！

0: 向毛大王报道，接受工农革命军整编。
1: 工农革命军，没有带我，我们都是平等的，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今后可以叫我毛泽东同志，或者老毛都可以。
2: 长工同志，文才要拜你为师啊！我跟南斗可是拜过把子的兄弟，我怎么讲他都不随我来。文才兄同志，不要再喊绰号了，南斗的年月过去了，和党代表讲。 加入了工农革命军，不允许再与绰号。老毛同志，你们给我们的枪这次全用上了，
3: 尹道一抓到了，
4: 砍了他的狗头。
3: 多年的仇恨总算了结了。我娘昨天哭了一夜，一大早跟我讲，也不困也不饿，就是舒心。

0: 你们要给何党代表立个大功，打起仗来有勇有谋。
1: 我们的队伍有伤亡的同志吗？
2: 没有，我们的队员毫发未损。
1: 何长工同志果然立了大功。
3: 老孟同志，我们这儿有东南西北残害穷人的四大屠夫，刚杀了东边一个，还有三个也要杀。
1: 南边的肖家弼，西边的贾兆弟，北边的肖根光。
0: 嗯，就是这样。
4: 战哥，不需要你操心，都在部署，你还没有归进队伍呢。
5: 东面在向东，南面在向南，西面在向西，北面在向北，还有更多的引道一、肖家弼、贾兆弟、肖根光，我们都要去消灭他们。走，回去整编队伍。
0: 走。
6: 经前敌委员会研究决定，中国工农革命军由一个团升编为两个团，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由袁文才同志担任，副团长王佐同志，党代表何长工同志，贺敏学同志为党团书记。第二团下设两个营，袁文才团长兼任一营营长，王佐副团长兼任二营营长，尤雪成、宋任琼、熊寿奇分别担任营党代表、军事干事。下面由前地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向升编队伍授旗。

0: 新教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
1: 新教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
2: 打倒邱家斌，向隋闯进发。
1: 打倒邱家斌，向隋闯进发。
3: 做梦也没想过有这么多人。
4: 不要东张西望的，开会呢。
5: 不要讲王总副团长会激动，我今天也非常激动。相信大家跟我和王总同志此时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从秋收起义走到今天，有5000多人的队伍到三湾村再出发，只有不到1000人。我们的总指挥卢德明同志和近1000名革命军战士是在土地革命中牺牲的第一批烈士，有的是我们乡下邻居，有的是我们工友战友。我们来到了井冈山，这里的乡亲们给了我们特殊的关怀，得到了宁冈县地下党组织的大力支持。龙操新同志为了我们来这里提前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天我们又有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袁文台同志和王总同志率领的2支陆林武装队伍升编进入了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的队伍。为什么？信任和期待。韩帅的讲，目前的形势很严峻，也许会越来越严峻，但是我依然相信我们革命的小石子会越来越多，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一定会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水缸砸烂。
2: 毛泽东同志，你这个比喻真好，石子砸不烂我们就用铁锤砸，一锤不行两锤不行10锤100锤。
5: 王总同志比我讲得好，对，总有一天我们的队伍会凝聚起中国革命的大铁锤，要砸烂这黑暗的旧世界，建立起劳苦大众当家做主的新世界。
2: 跟老毛同志革命到底，
1: 跟老毛同志。

0: 各团员干部带队回去之后，迅速到军部集合，有任务布置。
1: 是。
2: 袁团长，听说你们明天要去打遂川？
0: 对，遂川党组织来消息讲，肖家弼带着警委团回大坑老巢了，驻守县城的就一个国民党工兵连，先攻他的县城，再到他的老巢活捉肖家弼。
2: 一定是你哥闵学梅答应你才跑来问我的。他现在是你们二团的党团书记了，对我已经不理不睬了。他没有那个胆子，做了工农革命军，更要平易近人。我批准你去打遂川，你是妇女会书记，有些工作一定要你去做。那里的老百姓听了肖家弼的反动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见人就抓。知道了。
3: 那个人讲，他是泽民派来的。泽民讲，中央指示他立即恢复《汉口民国日报》在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等地的影响，包括香港和法国巴黎的代售处，所以近期他没办法来看你。

0: 还是这个味道。长光，你要不嫌弃，我们两个一起把它吃掉。
1: 在这里能吃到霞姑嫂子做的月饼，是莫大的口福。
0: 等一下，你嫂子一定有心。
1: 嗯。

也许就是烧给我们两个的。看，第一句话就有你。人质，这块月饼是你跟长弓的，小一些的鞋子是长弓的。 有他在你身边，我很放心。家里一切都好，切勿牵挂。就这些？这么小的字条，全被你占去了。蒋介石果然又登台了，把冯玉祥与蒋介石的通电内容。 都登在了上面。为今之计，唯盼吾兄东山继起，主持一切，是各方军事统一办法。否则，兴建我革命军将逐次围敌军各个击破耳。阎锡山也联名致电，请求蒋介石复出，主持军政。倘能得如所请，弟等当。 傅努前驱，愿听指挥。还有何应钦的、吴宗南的，他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那么多人参加，李宗仁、张静江、朱培德、宋子文、邵力子、蔡元培，70几个人。 还有蒋介石的父。

0: 织讲话。称此次会议是国民党中兴的一个会，亦是中国中兴的一个机会。
1: 今后要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
0: 不仅要反对他们的

0: 第一条就是开除和撤销了很多人的国民党党籍和职务，有谭平山、恽代英、彭泽民，连已故的朱继寻和被残害的李大钊先生都写在了上面，把我这个候补中尉写在了第一个。上次泽民来三湾，报上有他东渡日本的消息。
1: 嗯，
0: 看这上面登了他与宋美龄结婚的大版面报道，
1: 1300多人参加他的婚礼，
0: 各使馆领事，他一定得到了各国的援助，日本对他的援助一定是最丰厚的，再加上孔宋两家财团。长工，你不要同我们去遂传了，江西的党组织传来的消息讲，南昌起义的队伍在三河坝分兵之后，朱德、陈毅同志没有继续南下，他们编入了在汝城的国民党第16军范石生的队伍。听恩来提起过，范石生与朱德同志是讲武堂的同窗好友，你要想尽办法找到他们，那里不可以久留。何健的部队离他们很近，一定有走漏风声的时候。
1: 你是想请他们到井冈山来？
0: 我当然太希望尽快与他们汇集在这里，但是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想法，你只负责找到他们，把这里的情况介绍一下就好了。总之队伍在哪里不重要，革命的火种不能受到损失。
1: 嗯，有泽谈的消息吗？
0: 三河坝分兵的队伍有朱军长的教育团，还有一部分是叶挺军长的队伍，因为当时他们要阻击钱大军近30000的敌军，武器兵力都众寡实数，泽谈你是晓得的，他一定会要求留在阻击的队伍上。
1: 你是讲泽谈会在朱军长的队伍上？
0: 也许已经牺牲在了三河坝战场。
1: 我明天一早就出发，你不要去遂传了，现在的队伍至少不会再出现叛徒，你的脚板跑不了远路。
0: 要去的，遂传的情况比较复杂，脚板已经痊愈了，这双鞋子也都能够穿得上。文才拿的药膏很灵，现在战士们都增加了一门识别中草药的课程，等哪天有机会我们就上山采集，自己配置可以自用，还可以请泽民帮我们拿去外面交换乡亲们的日用品，也可以赚钱。草鞋现在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看，穿上了吧。

水相声好。

0: 杨县长，只是小股赤匪。
1: 自卫军没有受伤的吧？
2: 没有，他们都说这枪放得过瘾。
3: 目前，我们已经接管了他们各个火力点。这几座豪绅的宅院戒备森严，暂时还不好去接手，以免对我们产生怀疑。
2: 我们可以负责西边这两个宅院。马日事变的时候，我们去过这里的地牢救过人。这里一共有四个牢房，现在应该还关押着很多的党员和群众。
1: 这里的地下党组织介绍，你是毛泽东同志的妹夫。
2: 是。
1: 哪个是妹子呀？
4: 我，他堂妹毛泽建。小时候因为家里穷，13岁就去了梁湖村肖家做了童养媳，还裹了几个月的小脚。大哥回韶山把我救了出来，回到大哥家解除了婚约，后来又把我叫到长沙，到崇师女子学校读书，又入自修大学补习学校，参加了革命，加入青年团。5年前，经何树恒介绍加入了党组织，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做过支部书记。五卅惨案，我们组织了上千名学生到县政府声援，解救了他们扣押的学生代表。马日事变，我们自卫队在吉兵崖袭击了地主武装，拔掉了敌人的据点。请朱军长放心，我们的队伍不会拖累你们，请把任务交给我们吧。
3: 他们现在叫衡北游击师，在衡阳配合秋收起义的队伍，粉碎了敌人的清乡，进剿。
1: 你呢？
4: 我们是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也是一起战斗的好姐妹，组织农民运动，在耒阳是第一流的干将，忠诚的共产党员。
1: 我见你用的是双枪。
5: 泽建也是双枪，这里的敌人提起他就会害怕。我们哪天打耒阳？耒阳的老百姓太苦了，我几次想自己起来暴动，党组织都没有批准。
1: 耒阳也是敌人封锁严密的县城，不批准你们是对的。仪仗这里我们要尽快解决，不要考虑过多的作战方案，方案只有一个，智取。他们不是请我们吃过酒吗？我们总要回请一下。明天晚上土豪劣绅民团头目请他们入瓮，就在我们住的地方摆上宴席，他们一定不会怀疑，会踊跃前往。所以说今天你们的配合非常重要。等他们
3: 酒过三巡，
1: 三巡哪里有那么多酒给他们喝啊，就一杯，入席立刻关进大门。门外和几个宅院附近的队伍埋伏在指定位置。还有这里，他们的民团和保安团兵营。一杯酒过后，我会摔碎杯子。少海，给我准备一个大一些的杯子。
6: 明白。
1: 其他位置待命的队伍，以我的枪声为号。
7: 是。
8: 来，加满一下。
1: 诸位，我代表范军长回请大家。来，不成敬意。
9: 谢谢黄团长。
10: 谢谢黄团长。
11: 谢谢黄团长。
12: 黄团长。
13: 谢谢黄团长。
6: 走，端他们老巢。

0: 后呢？
1: 然后让他们打开粮仓，交出地契和财产，给老百姓分粮分田。
0: 不会马上离开这里吧？
1: 不会马上，我们要在这里建立宜章县苏维埃政权，壮大农军的武装力量，以防敌人反攻造反。
2: 朱军长，范石正军长派人送来的急件，

0: 有人给蒋介石报了信，命令广东省政府转告范世生军长，要就地解决我们，还要拿我的人头。世生家，不要再回李捕头了。
1: 范军长还派人送来了四条银元、八条弹药。
0: 拿不到我的头，石生会被牵连，蒋介石和他本就有过节。
2: 你们是结拜兄弟，你若是送去头颅，那岂不是背恩负义？
3: 少海，
4: 在。
0: 你和林彪去通知队伍，摘掉帽子上的国民党徽章。我们就在仪仗，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4: 是。
0: 再也不想看到帽子上这东西。
5: 队伍何时会到达郴州？夏民镇书记已经在那里做好了配合我们的准备。
0: 离开仪仗，下一站就是郴州，然后我们会分兵耒阳、资兴、永新。在周边八个县同时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把各地方的农军编入工农革命军。
6: 我们能编入工农革命军吗？
0: 你们都是各农会派过来配合我们的英雄，欢迎编入。
5: 我想问一个人，在不在你们队伍里？
2: 毛泽谭。
5: 嗯。
2: 你的堂哥朱军长非常喜欢。
5: 有我大哥秋收起义的消息吗？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1: 三天进三百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三百多，宁可错杀一千，
12: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1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4: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5: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6: 同志们，和善统一，
17: 和善统一。
1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天地。
19: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20: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21: 冲锋！冲锋！
2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 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和善统一，
4: 和善统一。
23: 我们在离开新城之前召开了一次前敌委员会扩大会，其中有一项政策，如何对待俘虏。通过几次暴动，我们这里已经有近800名俘虏，打骂俘虏的现象时有发生，此事必须尽快解决。刚好各团营连长及党代表都在。廷颖，
24: 哎，
23: 你给大家传达一下。
24: 是。
23: 并且要迅速落实。
25: 此政策经过前敌委员会共同研究决定，都有签字，共计3个条款。第一条，不打骂俘虏，不搜腰包。第二条，受伤者给予治疗。第三条，愿意留下来的可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此条款自宣布起立即执行，不执行者送士兵委员会处理。
26: 是是是是。
23: 还有一项政策，本敏，
27: 哎，
23: 你向大家宣布一下。
27: 好。
28: 经中国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商议决定，三大纪律，6项注意。三大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功。6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6、损坏东西要赔。
23: 希望大家表决一下。
29: 赞同，
30: 赞同，
31: 赞同。
23: 好，通过。马上把它形成文字，下达到各团、营连排班，每一位战士都要牢记着三大纪律、6项注意。
32: 是是。
23: 谢谢。
33: 现在后天时机成熟，我们就在后天打响福建暴动的第一枪，建立一支福建的红色武装队伍，贯彻党的87会议精神，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后天就是他们迎官递福的日子，那些土豪劣绅都会在一起欢宴作乐。
34: 爸，我们不回去了吧？
35: 后天我去过几次，他们欢宴作乐都在全书馆那里。
36: 老板，来，大家吃好饭啊。
37: 老板来
36: 了。
37: 好，
38: 老板来。
36: 谢老板。
39: 来来来来
40: 来来来，
36: 干。
41: 麻烦
36: 大家吃好喝好。哎，
42: 林老板，
40: 来来来来，各位。
36: 吴老板，
43: 来
36: 来来来
40: 来来来来，
36: 喝酒。干干干，好嘞。送福，
40: 来，
42: 好好好，
43: 拿好，
36: 倒酒，
42: 老板，老板，
34: 我爸时间拿捏的真准，刚刚吃醉了几个恶霸，有家他们就到了。我爸真了不起，见过世面，一边吃酒，一边给我们的人传递情报。

0: 你爸呢？
1: 我爸说怕你着急，让我们先回来了。
2: 妈，第二天更是痛快之极，把那些在馆里的土豪劣绅都拉去广场，解救了被他们关押的20几位穷苦人，烧了地契，高利贷借约，废除了所有债务填租，给老百姓开仓放粮。
3: 后田有个女干部叫张西兜，举着个这么长的斧头，带领后田的农民队伍冲进火星祠堂，一斧都砍开了谷仓大门。我现在跟他是朋友了，他约我去后田办妇女识字班。
2: 邓子恢在后田为他们组织了一支70-80人的自卫队，这次我们是真的开了眼睛。
4: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 那里要建立后田党支部，还要发展一批党员干部。
5: 和善统一，
6: 和善统一。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8: 预备，
9: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和善统一，
6: 和

0: 军叫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
1: 和善同意。我叫王泽东，字润之，今后就叫我润之吧。嗯。
0: 朱德，字玉阶，叫我一阶。
2: 朱军长，总要介绍一下陈毅噻。
1: 陈毅同志，由汉口至九江，又到了南昌，几经周折，最终在宜化追上了起义的队伍，做了73团的党代表。
2: 你了解的好消息哦，一定是泽坦讲的。
1: 是朱军长先生讲的。你陪他一起冲破黑暗，经历赣南整训，策划湘南暴动，你是他最靠得住的战友。你们两个2年前就在一起并肩战斗了。
2: 这还差不多。
3: 王二卓参谋长，25岁，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同恩来一起来南昌参加暴动。蔡先民
4: 在，
3: 他就不用介绍了。
4: 毛远，
1: 先民，
3: 他总讲不是你安排他去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哪里有机会参加南昌暴动。
1: 先民，
5: 你有幸跟到朱军长，为你高兴。一团团长张子清在汝城追击恶霸胡凤章，左腿和脚踝骨中弹，在陵县仍坚持指挥战斗。
3: 润之，我们现在是一个军的队伍，你想过要合编为第几军吗？
1: 李建兄一定想过了。
0: 想过了。
1: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
0: 对头，我们是工农革命军铁军队伍。
6: 站好。
7: 我们经过近3年讨论研究，形成了以下决议。第一条，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第二条，军部下设3个师9个团。第三条，遵循三湾改编制定的政策，各连队建立党支部以及士兵委员会，排班有党小组。第四条，每位士兵必须遵守的条例，3大纪律6项注意，每个连排班宿营地都要有此条例的提示板。下面请陈毅同志宣布军部各师团分布情况以及干部最终任命人选。
8: 经香港两省特委批准，参加会师的各支部队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兼任军委书记，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参谋长王尔卓，下设3个师，第10师、第11师、第12师，第10师师长朱德军长接任，党代表宛希先，第11师师长张子清。由于子清同志还在疗伤中，由军部党代表毛泽东暂时代理，党代表何天莹。第12师师长，
9: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迅美剧场，明晚继续。
8: 下设的9个团为第28团。
10: 和善统一，
11: 和善统一。
1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三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之下，4.7%的增速应该怎么看？上半年经济数据对15五开局意味着什么？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到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15五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步底盘。
2: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100%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二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地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势是比较温和的。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0: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
3: 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经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万。

0: 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星海鲸一轮的整体情况。
1: 星海鲸一总长180米，形宽36米，形深17.2米，最大的舱容呢是27580立方米，最大蛙深呢是120米。
0: 那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1: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蛙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0: 那星海鲸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1: 它的各种蛙深呢，可以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的技术亮点。
1: 星海鲸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离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离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离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疾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数据监控管理平台。
0: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1: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均价合一、无人数据以及一键数据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0: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1: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脚车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王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20%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40%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
0: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在上海开幕。华为公司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已亮相的超节点当中规模最大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朋友们，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重磅展品升腾950超节点。第一眼看过去，它就像是一排服务器机柜，但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大量的计算卡高速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各算各的，而是像一台巨型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那作为目前业界最大规模的全液冷超节点，这也是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在国内大型展会上公开亮相。那么升腾950超节点一个计算柜呢，可以配置64张升腾卡，满配由16个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升腾950DT 计算卡连接起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不是让1024个人分别做1024道题，而是让1024人一起合作解一道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

0: 是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十万亿参数的模型，靠一张计算卡根本不可能完成训练，但卡越多也不一定算得越快。华为为此推出了一套领取互联协议，并开放给产业界，它的目标就是把不同机柜中的计算卡内存和通信资源连接起来，实现统一的内存编制和内存语义。那简单来说，以前一张卡想调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借文件，现在呢则更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的存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万卡超节点，一台计算机。当然，必须承认，目前单颗 AI 芯片在性能和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这句话也点出了升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升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未来的 AI 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
2: 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也加快的形成。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六月份呢，这个由五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消费市场出现企稳的迹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表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具有较长的韧性。服务消费呢是成为重要的支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3%，那比商品零售额快4.2%。在服务消费当中，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消费保持2位数的增长，说明居民的消费啊，我们是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或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
1: 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3: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测消费市场的变化。后来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大，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以呢，今年开始我们增加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 文旅出行消费热度

0: 不减，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体育赛事经常呢一票难求，这些呢都是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动写照。
1: 请问杨司长，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2: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同时协同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设施的规划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 REITs 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6+5领域的项目建设。
1: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3: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呢，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啊，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从新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较一季度，收窄3.1%。从二手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新房和二手房合计那个交易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3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近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4: 暑意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发运现场。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5: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不停。今年以来，平均每天有600个集装箱在这里完成集结编组。
4: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 17%。 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6: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 90%，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4: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20%。
7: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4: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欧班列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效率的提升，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8: 以前走海运到欧洲要30多天，现在走中欧班列20天左右就能到，而且时间非常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30%，中欧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4: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1: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0: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外贸呢实现了2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展望下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 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1: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

0: 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
1: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全球价值。
2: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Especially given today's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s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s resilient.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3: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whilst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by 1.5%. 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1: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4: Chinese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 tech, advanced manufacturing.AI-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a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1: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4: Well,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1: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0: 请问杨司长，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5: 主要要从6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这是解决当前供强虚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0: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6: 3季度呢是关键的窗口期，

要用好用足产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专项债的

0: 并推动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适度宽松的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朝着进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缓解供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的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到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1: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2: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3: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这个持续的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1: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15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熊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熊猴、 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那可没饿了，吃不了快。那你不能太太饿了，不能没饭。那是过得吃不了快，没饿了。
2: 叫起走开。
1: 啊。
2: 叫起走开。
1: 叫起走开。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他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他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冠则采取了这种合作围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
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0: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8月1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和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锚定目标任务，持续壮大三大经济，大力培育增长新动能，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紧盯国家政策导向、支持方向，围绕推进两重、两新和六张网等，聚焦水利、交通、能源和城市更新等领域，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要做大高原特色农业、林下经济，做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加快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产业发展。要加强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等大通道建设，深入推进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推动园区、口岸、物流、贸易融合发展。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深入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抓细安全生产、防汛度汛等工作。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各项部署，大力提振干部队伍精气神，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会议部署，加强统筹协同，集中力量攻坚，强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确保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连日来，全省各地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省委11届10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大家表示将深学细悟，把准发展方向，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以实干实际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云南答卷。
1: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意见紧扣云南实际，细化部署，锚定目标，压舱定向。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扩大投资消费的重要引擎，展示云南形象的重要窗口。意见指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围绕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烟草、现代物流等5个重点行业巩固提升特色优势产业。
2: 省委意见为新时代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下一步，我们紧扣意见部署，推动旅游从短期观光转向长期深度旅居，以文旅产业提质增效的实干实际，服务全省现代化建设大局。
3: 紧扣省委意见部署，加快推动文旅产业从规模扩张到质效提升转型。下一步呢，我州将深化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加百业融合，推动文旅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升级，
4: 让来昭通旅居的客人住得下、吃得好、有得玩、愿留下，促进我们这些旅居游客呢从旅而居、由居而创。
5: 我们将以旅旅张文推动喀斯特山水 三七康雅民族文化爷鳖的趣味优势转化为产业的优势、经济的优势，让文旅产业发展真正汇聚群众。
1: 蓝图已绘就，关键在落实。立足云南资源禀赋、区位特色，全省党员干部职工对照意见提出的四个方面、25项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与各地实际紧密结合，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6: 这些部署让我深切体会到，科技创新不是闷在实验室里的纸上谈兵，脚踏实地的把技术做透，把产品做实，着力破解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贯通难题，为我们云南贵金属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7: 努力打造全产业链，把吉庆州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然后为云南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贡献敌情力量。
8: 我们充分发挥开云观照之灵活，东移产业双重优势，持续优化新能源产业布局，持续做大做强，关乎新能源产业规模。
9: 把绿色转型、数字融合作为云区产业升级的核心抓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低碳信贷产业集群。
0: 自去年9月，昆明市入选全国首批50个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以来，全市积极推动消费新场景的不断涌现和升级，持续激活消费潜力，勾勒出文旅市场蓬勃发展、提质升级的消费新图景。
10: 一曲小荷塘水注入热闹的街区，昆明南墙街巷顿时变身行走的剧场。南墙街是位于昆明市中心的历史文化街区，也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街道集剧场是南墙街7月底推出的消费场景换新举措。
11: 商业街一般是那种小型的舞台那种形式比较多，这种形式可能我见的比较少。
12: 蛮有云南特色的
10: 实景演出，有效延长了市民游客的停留时间。一张票根连接百业，票根经济是南墙街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新举措。
13: 凭一张票根，然后吃遍南墙。我们也在跟航空公司、高铁，还有就是演唱会、省运会都会积极的联动起来。
10: 南墙街是昆明市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项目。去年9月，财政部、商务部印发《关于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工作的通知》。昆明成功入选全国首批50个试点城市，成为云南省唯一入选的城市。位于昆明市官渡区的官上野生郡一条街，有着20年的经营历史。今年5月，这条老街区完成消费场景换新升级，
14: 很可爱，然后也很逼真。然后我们就想着在这儿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去吃那个野生郡。
15: 计划二期完工之后，把野生郡一条街和双桥夜市、木水花野生郡交易市场连接起来，拉长消费链条，打造长效的文旅 IP。
10: 数次消费新场景也在昆明加速落地。
16: 现在是在自己乡，
17: 我们主要也是打造一个体验式的，我们主要是把这些新潮科技带给大家，他体验的有兴趣，那肯定会愿意进入到下一步。
10: 以业态升级、场景换新、主体活跃、品牌出圈为目标，昆明市加速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打造，擦亮城市消费新名片，
18: 培育壮大一批优质消费龙头企业，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场景改造、业态创新，持续提振社会消费活力。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云南印发《省直机关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5年计划（2026至2030年）》。为今后5年省直机关党建绘就路线图、明确任务书。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5年计划的核心任务、落实举措等内容进行解读。
1: 五年计划共21项重点任务，聚焦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深化政治建设首位工程、凝心铸魂引领工程、强基提质堡垒工程、融合赋能聚力工程、正风肃纪护航工程、民责履职保障工程六大工程，实施政治能力提升行动、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两项行动，构建系统集成的制度体系、贯通有力的责任体系、精准施策的指导体系、科学规范的考评体系四个体系，
12: 着力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锻造省委信赖、基层满意的过硬队伍。到2030年，各级机关政治建设更加过硬，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更加深入，基层组织更加夯实，服务中心大局更加高效，党建责任链条更加严密，政治生态更加清朗。
1: 五年计划坚持当下与长远相统筹，系统健全组织制度责任体系，扎实推进基层建设、党员教育管理等打基础立长远工作，筑牢党建高质量发展根基。同时，紧扣年度工作要点和任务清单，将21项重点任务细化分解、分层推进，集中力量攻坚阶段性重难点工作。
19: 把青年机关建设纳入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制，抓基层党建素质评议，模范机关建设重要考核指标，对机关纪委履职成效开展调研监督评估通报，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
1: 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将把五年计划重点任务列入年度机关党建工作要点、重点任务清单和考评清单，切实以高质量机关党建服务保障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金龙社区党总支，以党建为引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为抓手，深耕互嵌式社区建设，引领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20: 金龙社区内街巷分散、商户密集、游客日均人流量大，用电、消防、交通、邻里纠纷治理难度突出。社区党总支搭建党总支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治理网格，常态化入户走访，建立群众诉求台账，逐项解决住房维修、用水用电、就业帮扶等实际困难。
21: 一方面呢，我们搭建了社区共治共建共享平台，吸纳本地居民、外来商户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志愿服务和文明创建。另一方面呢，我们精准服务个体工商户、外来经营者，让本地群众安居乐业，外来群体安心创业。
20: 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民族团结展厅三大阵地，社区深度融合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我们的节日等主题活动，年均接待游客居民超万人次。
22: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0: 社区还创新推行藏汉、纳西汉等双语宣讲模式，通过院坝党课、街

0: 像威宣奖、篝火故事会等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走进街巷院落、寻常百姓家，
1: 以全方位的民族互嵌、深度的邻里相融，让辖区各族群众真正同心同向、共建共享，让社区发展的每一份红利惠及每一个民族、每一位群众。
2: 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捷报频传，田径、举重等多个项目成绩不断刷新赛会记录。
3: 在青少年组田径比赛中，来自丽江宁浪的18岁彝族小将胡新花状态出色，连创佳绩，先后斩获女子甲组5000米、3000米两项冠军，并打破尘封32年的省运会5000米赛会纪录。新纪录将旧纪录提升了近17秒，实现历史性突破。胡新花也成为本届省运会田径双冠王。13号，他还将冲击10000米金牌。
4: 平时都是量比别的孩子大，然后他也很自律，都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几分都能完成，特别高兴，特别是又为家乡夺得荣誉。
3: 8月11号，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继续进行，昭通市代表团表现出色，单日斩获3枚金牌。赛事当天，昭通队男子67公斤级甲组选手王震全程状态拉满，以总成绩283公斤的赛会新纪录强势夺冠。
5: 这块金牌呢，来之不易，也是4、5年一直辛苦下来得到的金牌。这么好的机会，站到举重台上，就不要畏惧任何问题。
3: 目前，省运会职工组篮球项目正在拓东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共有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36支男女职工篮球队伍参赛，共将举行136场比赛。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期间，云南体育历史文化展在昆明拓东体育馆开展，展览分省运会主题展区、云南体育大事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体育成果、冠军风采等板块，多个重大赛事奖牌、荣誉证书、参赛装备等珍贵馆藏首次集中亮相。
6: 最深的一块就是这个奖牌的，因为它是代表了我们云南省的各族人民拼搏出来的，这个奖牌是对他们的肯定，激励大家全力参与全民健身。
2: 8月10号，缅甸宣传部、外交部官员及媒体记者代表团一行到访云南广播电视台，围绕广播电视、文旅传播、媒体交流等领域开展座谈交流，共同探讨双边广电领域合作新方向。
7: 座谈会上，双方共同探讨双边广电领域合作新方向，并签署影视剧版权合作协议，继续拓展两国媒体在视听内容共创、节目互译互播、人员交流培训、技术共建共享等领域的更广阔合作前景。
8: 滇缅双方风景优美，未来我们可以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开展电视剧、中缅文互译等项目合作。
7: 参访期间，缅方代表团先后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蓝莓传播中心800平米新闻演播厅，实地考察调研我台媒体融合建设、新闻采编制作、对外传播布局等工作，直观了解云南广播电视台在媒体创新发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实践成果与发展成效。
9: It was amazing, like...
10: 太棒了！通过参访，我们见识到许多先进的设备，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创作灵感思路。未来我们可以联合开展文化交流，合拍纪录片，这会非常有意义。
2: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作为中国野生亚洲象唯一分布区，云南境内活动的亚洲象种群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约150头增至如今近400头。象丁兴旺是云南以温情守护生灵、以科学践行保护的生动注脚，书写了独属于这片土地关于亚洲象保护的温暖答卷。
11: 在普洱市江城县康平镇的一片玉米地里，多头野生亚洲象集体在田间安然酣睡，象群彻底放松休憩的罕见画面，让人直观感受到云南优越安全的生态栖息环境，
12: 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一般它选择在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像这片玉米地边休息， 它北合于树林，下面有

0: 江水，它适合也符合它的这个生活习性。
1: 近年来，西双版纳、普洱等地全面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守护体系，通过全天候巡护、电子围栏、无人机、热成像实时监测，配合实物引导、科学疏导、精准管控象群活动，筑牢安全屏障。科学持续的保护推动了野生亚洲象种群稳步壮大。仅普洱江城县，从2024年到今年，新生小象达到了16头。
2: 我们的保护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嘛，比如从当初的18头到现在的60几头啊，每头小象出生、拿汤出生，我都有详细记录。我们的这个象在增长个的，我也感觉到非常欣慰了嘛。
1: 缓解人象冲突，还得有兜底。2010年，云南引入商业保险模式，启动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试点。2022年，西双版纳州将稻谷、玉米、甘蔗、芭蕉等主要农作物补偿标准提高到了接近市场价水平，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损失，有效化解人象矛盾。完善的保障机制，让村民对野生亚洲象种群更加包容善待。
3: 但是他让开，我们也才进来落座，还是你不拧他，他随他吃，随他宰啊。
1: 如今，村民自发加入护象队伍，清理象群食物残渣，不燃放鞭炮惊扰象群，用朴素行动守护着这些老邻居。在西双版纳景洪市香烟庆村，还开发了文明安全的观象旅游线路，实现生态保护、群众增收双向共赢。
4: 慢慢的把我们村子带动起来以后，你让我们的村民从怕大象到靠大象得到了收入，从而来变相去保护大象。
1: 科技护航，政策兜底，全民守护。如今，云南野生亚洲象自在栖息，繁衍生息，持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亮丽云南答卷。
5: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您有没有想过，一头体重4吨、每天要吃200公斤食物的巨兽会怎么表达爱呢？大象遇上木脑纵哥，在雨林深处给出了诗意的答案。

0: 袁志平刀舞持续爆火，出圈不只是靠流量，传统创新、系统传播、全民参与、人才扎根、回归生活，五大密码解锁云南文化底气。流量会消散，但扎根烟火的民族文化自有生生不息的力量。
1: 袁志平又来了，
2: 天超赛场，央视舞台，滇池咖啡嘉年华，楚雄火把节。哎，这哥们儿真是走到哪儿评论区就炸到哪儿，永远三个字，燃炸绝。从年初跳到入秋，这愣是没下过热搜，全网都在琢磨这把火到底为啥这么旺呢。哎，我仔细想了想啊，这答案呢得从五个地方找。咱们来先说说头一条，老味道加新调料，非遗自己就会说话。AI 呢给1991年的老

歌啊，添了电子乐和人声，袁志平跟着节奏即兴编了刀舞，传统和现代一碰，这火花不就来了吗？非遗不是锁在柜子里的老古董，给它配上今天的翻译，年轻人自然听得懂，也爱得上。第二条呢，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好货那还得会吆喝。从滇超赛场炸场到丹霞浮桥山水实景起舞，再到咖啡嘉年华，让你

0: 都是传火的人。当舞一出，网友跟着拍，跟着跳，跟着二创，热度是大家一块烧起来的。你拿手机一拍，我再跟着扭几下，这也是在为非遗代言。非遗不端架子，人人参与，人人表达，新大众文艺啊，才有了真正的生命力。第四呢，这是好苗子得有好土壤，专业的事儿那得专业的人干。袁志平呢是科班出身，上过春晚，拿过荷花奖，人家功底是硬得很的。但是他最打动人的是真，不炫技，不造作，一招一式扎根景颇族狩猎守土的民族记忆。他放弃了上海工作，回到云南，从田野里汲取养分，又把养分转化成作品，让全国观众看见。这不就是个人热爱和文化土壤的双向奔赴吗？最后啊，也是落脚点，好东西从生活里长出来，还得回到生活里去。老祖宗的刀技呢，本来就是为了生存和守护，不是舞台上的花架子。今天他在赛场，在咖啡箱里，在火把旁，依然能让你心头一颤。艺术回归生活，服务生活，文化就不再是沉睡的资源，而成了流动的、有温度的日常。五条捋完了，这答案呢，其实就是一句话：云南这片土地啊，本来就有好东西，现在只是用对的方式让更多人看见了。流量会散，热度会减，但是扎根生活、回归群众的文化，生命力绵长。袁志平的刀舞还能火多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只要这片土地上的故事还在被真诚的讲述，被大胆的创新，被普通人热情的传递，云南的文化就不会缺观众，也不会缺下一个袁志平。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
2: 历经2年多的技术攻关，近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卤水管护分局成功繁育出3000多株极危植物小果鱼幼苗。
3: 此次成功繁育实现了全国范围内小果鱼人工繁育的首次突破，为后续小果鱼扩充个体数量、丰富遗传个体、弥补野生种群数量不足等生存短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小果鱼是鱼科鱼属中国特有落叶乔木，野生种群资源极度稀缺，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定为极危物种。此前小果鱼仅被记载分布于西藏察隅地区，自2021年在卤水境内首次发现野生小果鱼以来，当地启动了抢救保护和人工繁育攻关工作，建成适配高黎贡山高海拔环境的小果鱼科研联合采种随采随播育苗分级移栽管护完整技术体系，补齐了滇西极危鱼科树种繁育技术短板。
3: 首先是筛选出最适宜小果鱼幼苗生长的一个基质配方，第二的话呢是揭示不同基质条件下我们小果鱼幼苗生长的一个节力，最后一点就是积累我们人工栽培的基础数据，为后续小果鱼的野外回归、小果鱼种群加强等方面的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
4: 今年上半年，全省12315平台受理投诉举报咨询超43万件，投诉按时办结率达99.99%，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093.6万元。商品类投诉主要聚焦食品、首饰、服装、鞋帽、交通工具、家居用品5大领域，贴合群众日常消费刚需。服务类投诉集中在餐饮、住宿、专业技术、美容美发、洗浴、文化娱乐、体育、教育培训等服务行业。针对消费市场突出问题，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监管整治力度，完善多元消费纠纷化解机制，不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全力营造安全、放心、舒心的全省消费环境，持续提振消费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1: 8月12号，昆明滇池书城向往之地书香共生大象主题阅读专区正式对外开放。主题阅读专区精选近1000册图书，展陈穿越人间的象群、大象等滇版精品图书，以及亚洲象保护、云南生物多样性、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优质读物。同时，活动现场还发布滇滇大象 IP 系列文创产品。
5: 秋日的云南，云海萦绕青山，牛羊悠然漫步。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彩云之南的秋日画卷。

0: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当前西南季风正值鼎盛，孟加拉湾热带低压持续活跃，和季风环流共同作用，带来大范围的降雨天气。未来3天，从印度半岛东部到中南半岛大部地区都将维持多雨的格局。具体来看，在印度的北部、还有西海岸、尼泊尔、孟加拉国、不丹以及缅甸的西部、南部、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地，普遍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在印度北部山区、还有缅甸的西部，局地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此外，菲律宾的吕宋岛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也将持续强降雨天气，极易发生洪涝灾害，需要格外警惕。与此同时，南亚西北部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仍将维持晴朗炎热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45度。以下时间去看具体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7到26度；伊斯兰堡晴，25到35度。平布小雨，18到26度；地利阴，21到26度；马尼拉小雨，26到29度；金边小雨，27到34度；万象小雨，25到34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达卡小雨26到35度，内比都中雨23到30度，加德满都中雨21到31度，科伦坡小雨26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新德里小雨27到35度，雅加达晴25到30度，河内小雨28到36度，莫憨多云23到32度。昆明小雨，17到26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

0: 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公元1003年5月，辽国铁骑再次南下，大宋边境告急。北宋大将王继忠在河北望都县和辽军激战了一天一夜，最终陷入重围，孤立无援，力战而死。王继忠的身份并不简单，他6岁就跟着还是皇子的宋真宗，既是儿时玩伴，又是忠心的家臣，感情非常深厚。王继忠的忠烈殉国让宋真宗极为伤心。辽国简直就是宋真宗的梦魇，这已经是他登基以来辽国的3次南侵了。宋军与辽国的历次战争中大多以惨败收场，最严重的一次，辽军甚至渡过黄河攻入大宋腹地山东。宋真宗还没有从望都之战的阴影中走出来，辽军又来了。公元1004年秋天，辽军再一次大举南下，这是北宋开国以来辽国最大规模的入侵。萧太后亲率20万辽军攻入宋境，边境的告急文书频频传到京城。如何应对来犯的辽军，大臣们的意见很难统一，尤其是对皇帝御驾亲征的必要性争论不已。朝中的主流意见认为，此次辽军南下应该只是想劫掠更多的财物，皇帝只需安坐开封，运筹帷幄，辽军自会遁去。宰相寇准却站在了大多数官员的对立面，他认为皇帝必须御驾亲征，这是解决辽国威胁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安坐开封还是御驾亲征，宋真宗很难做出选择。父亲太宗皇帝因为御驾亲征而身负重伤差点被俘一事，让他至今想来仍然胆战心惊。仔细谋划之下，宋真宗还是采取了最保守的战法，防守。他在河北的保州、定州、大名府一带一共布置了3条防线，他要求宋军不得擅自出战，要等辽军久攻不下、士气低落时，再依托城寨对辽军进行骚扰。如果辽军突破第1道防线，则第1和第2道防线前后夹击；万一敌军突破第2道防线，那么第1道防线负责截断辽军的补给线，第2、第3道防线则对辽军进行前后夹击。但是辽军的打法却和宋真宗的设想完全不同，他们没有和宋军过多的纠缠，而是直接绕过了杨延昭把守的第1道防线，兵临定州。河北边军统帅王超严格按照宋真宗的部署，在定州的潭河大阵中遍布强弩，严阵以待。可是萧太后依然选择了绕道而行，20万辽军避开了潭河大阵，遮天蔽日，一路向东，直指大宋腹地。

战争完全超出了宋真宗的预料，他开始慌了。在一些大臣的怂恿下，他甚至有了南逃金陵或者成都的想法。这再次激起了寇准的强烈反对，他请求宋真宗立刻御驾亲征。当皇帝七年了，一向儒雅稳重的宋真宗变得烦躁起来。御驾亲征的风险，寇准的强势，南逃的诱惑，多种复杂情绪的煎熬，他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在此时，一方边关的书信让宋真宗瞬间平静了下来。写信的人就是宋真宗以为早已殉国的心腹爱将王继忠。其实王继忠并没有死，而是被辽国俘虏了。萧太后对他很好，不仅授予他高官厚禄，还把辽国贵族的女儿许配他为妻。王继忠在信中表达了对宋真宗的思念，他在信中还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萧太后想议和。不必冒险亲征，宋辽两国还有可能握手言和，这让宋真宗喜出望外。但是王继忠的这封来信是鲜花还是陷阱，宋真宗有些疑惑。仔细想来，辽军此次的军事行动的确与往常不同，他们既不和宋军主力正面交战，也不像往常那样分兵南下大肆劫掠，反而在形势占优的情况下戛然而止，开始休整。从这些反常的军事行为来看，王继忠的信应该是真的。宋真宗亲自给王继忠写了回信，萧太后的诚意朕知道了，也很欣慰，同意议和。那一刻，宋真宗如释重负，他每天都在等待萧太后的回复。在他看来，前线的战事只剩下了象征意义。但是宋真宗并没有等来萧太后的回信，等来的却是契丹铁骑的再一次疯狂进攻。11月20日，辽军大举进军关南之地瀛州，这让刚刚轻松起来的宋真宗有些不解，萧太后既然想和谈，为何要攻打瀛州？没过多久，王继忠的第二封信到了，信中说辽军正在攻打瀛州，指日可下，要求真宗皇帝尽快派出特使前来议和。瀛州所在的关南之地是宋辽河北边境的战略要冲，宋真宗明白了，拿下瀛州应该是萧太后和平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看来萧太后想和谈是真的。宋真宗的判断是正确的，萧太后此行确实是为和平而来。
萧太后对辽宋两国的形势有着清楚的判断。在多年与宋王朝的战争中，辽军虽然强势，但并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而攻下瀛州，夺取关南之地，在谈判桌上争取更大的利益，是他以战促和的真正意图。但是萧太后没有想到，宋军在瀛州的抵抗异常顽强，辽军损失惨重。虽然萧太后亲自擂鼓助战，但瀛州依然掌握在宋真宗手中。这一战让宋真宗有了和萧太后谈判的底气，看来该选择一个合适的特使了。这时，一个小官员走进了宋真宗的视野，他叫曹利用，精通契丹语，能言善辩，他主动请缨，作为大宋的特使出使辽营。据史书记载，宋真宗谈判的底线是关南之地不能归辽，大宋出于道义可以赠与辽国岁币，最高不超过100万。曹利用出发20多天后，宋真宗也终于在寇准的催促之下离开了开封，御驾亲征。一路之上，真宗皇帝思绪万千，和谈尚不知能否成功，此行的安全也无法保证。宋真宗感到了刺骨的寒冷和不安。同样感到不安的还有萧太后，率军出征已经2个多月了，此时他已经深入大宋腹地，粮草供应已经捉襟见肘，而身后又是聚集宋军10万精锐的唐河大阵，再不撤军的话，会陷入腹背受敌的艰难境地。可是宋朝的和谈特使至今不见踪影，这让萧太后焦虑万分。无奈之下，她叫来了王继忠，让他写信询问宋真宗为何特使还未到达。作为大宋的降将，王继忠在辽国的待遇却很优厚，这种礼遇并不多见，这很有可能是萧太后和平计划的一部分。和谈需要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人传递信息，萧太后知道王继忠与宋真宗的亲密关系。从1年多前萧太后俘获王继忠开始，他的和平计划就已经开始启动了。作为辽宋双方的信使，王继忠已经是萧太后和平路线图的关键一环。当天晚上，宋真宗接到了王继忠的3封来信，信中萧太后再次催促他尽快派出议和特使，这让宋真宗非常意外，因为曹利用已经出发20多天了，居然还没有到达辽军大营，这有些不正常。他连夜下令彻查曹利用的行踪。一天过去了，宋真宗并没有找到曹利用，发现曹利用行踪的反而是辽国的细作。王继忠得知消息后，立刻写信告诉宋真宗，您的特使被您的将领关在了大名府。曹利用做梦也想不到，短短20几天，他的人生竟然如此跌宕起伏。
从开封出发时，他雄心万丈，做好了舌战辽寇、智退百万雄兵的准备。但是他没想到，一到大名府，他这位承担秘密使命的钦差就被大名府最高统帅王钦若当成不明身份的人关了起来。宋辽交战期间，议和是最高机密，大名府上下并不知情。平日里巧舌如簧的曹利用竟然无法证明自己就是自己。萧太后就在城外等着他，但大名府的城墙彻底把这位尴尬的钦差大臣拦在了墙内，看来他的宏图志向就要破灭了。就在曹利用心如死灰的时候，真宗皇帝的圣旨到了，让大名府立刻释放曹利用。被自己人扣押了近一个月的曹利用总算可以前往辽营了，但让他哭笑不得的是，他不用在北上了，而是要南下澶州，因为萧太后的大军已兵临澶州。1月7日，辽军主帅萧达凛来到澶州城下。作为萧太后最为倚重的大将，他应该知道辽军的攻势越猛烈，萧太后在谈判桌上得到的就越多。或许是宿命的安排，这一天正好是大宋禁军的神箭手威虎军头张圭在城头当值。看到近在咫尺的萧达凛，他镇定地做好了击杀的准备。萧达凛并不知道，几百米外，大宋的神箭手已经锁定了他。一支硕大的弩箭破空而出，正中萧达凛。萧达凛当场丧命。大战之前，主将战死，这极大地影响了辽军的士气，萧太后悲痛欲绝，一种无力感油然而生。但此时宋军的将士却士气高涨，热血风腾，因为御驾亲征的大宋天子终于到了。公元1005年1月9日，宋真宗和他的龙旗出现在澶州北城的城楼上，宋军山呼万岁，欢呼声震耳欲聋。这一天格外的寒冷，但宋真宗的心中却燃烧着熊熊烈火，辽国的威胁终将如冰雪消融，和平终将出现曙光。同样感到扬眉吐气的还有特使曹利用，他终于从一个平凡的小臣一跃成为大宋特使，成为了影响两国国运的关键人物。连日来，他带着辽国使臣多次往返于澶州与辽营之间，这个以前从不受人重视的低品级官员，现在已经是大宋朝最了解辽国的人。萧太后此时的和谈愿望，她比任何人都要清楚。一场渴望和平却又身怀戒备的和谈开始了。几轮谈判过后，宋真宗依然坚持他的底线，他让曹利用告诉萧太后，岁币的上限就是100万。对此曹利用深以为然，

这个数字在曹利用看来，已经萌生退兵想法的萧太后是可以接受的。和谈成功在望，自己即将名垂青史，满心欢喜的曹利用准备再一次出使辽营。没想到他刚刚走出殿门，就被寇准拦住了。寇准强硬地告诉他，许给契丹人的岁币不得超过30万，否则就杀了他。曹利用不知所措，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运气再一次眷顾了曹利用。此时萧太后的态度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一天澶州城上宋军响彻云霄的欢呼声，让萧太后感到了恐惧。天寒地冻，人困马乏，大将阵亡，他已经失去了必胜的信心。审时度势之后，萧太后做了妥协，30万的岁币他接受了。和谈成功了。公元1005年1月17日，曹利用回到了澶州。抱着必死之心的曹利用从萧太后手中拿到了最好结果，这可是奇功一件，他要第一时间向宋真宗禀报。不巧的是，宋真宗此时正在用膳，只能让他在偏殿等候。曹利用颇为扫兴。不久，宋真宗派了一名小太监前来询问岁币最终的金额，曹利用并没有正面回答，他要亲自把这一好消息告诉真宗皇帝。没过多久，小太监又来了，要曹利用先说个大概数字。曹利用故作神秘地伸出了3根手指。小太监按照自己的猜测告诉宋真宗，可能是300万。这大大超出了宋真宗的心理底线，他脱口而出，300万太多了。沉默了许久，他无奈地说，只要事情办好了，也还凑合吧。澶州行宫的隔音效果并不好，皇帝的话被曹利用听到了。精明的曹利用决定用一出好戏给自己赚个大好前程。一见到宋真宗，他故作紧张地磕头请罪，说自己许给辽国的岁币太多了。在宋真宗的追问下，曹利用故作诚恐地回答说，30万。宋真宗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数字，那一刻他甚至有些晕眩。这对宋真宗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他只用了河北一日日常军费开支的1/50，就解决了宋辽之间永无休止的纷争。澶渊之盟是宋辽两国一次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交锋，宋真宗和萧太后都得到了自己最想要的结果。宋辽两国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120多年的和平时期。这种谋求共存双赢的两国关系，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寇准因为力促宋真宗御驾亲征，并签订澶渊之盟而名垂青史，特使曹利用也被宋真宗重用，官至枢密使。和谈的重要功臣王继忠完成了他人生的一次救赎。一个降将
竟然罕见地获得了萧太后和宋真宗两国君主的高度信任。宋真宗每次派使者出使辽国，都要给他带去丰厚的赏赐。王继忠最大的愿望是回归故国，安享晚年，但宋真宗却拒绝了他的请求。《宋史》中关于他的最后一句记载是：“不知所终。”澶渊之盟五年后，一个婴儿在大宋皇宫诞生了。这个生于宋辽两国百年无战事时期的皇子，后来成为北宋的第四位皇帝，开创了一个至今仍被称赞的繁荣时代。他就是宋仁宗赵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3: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啊！
4: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头啊，这个、
7: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0: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9: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

0: 直至异物排出。说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我是来学昆曲的呀，但是你之前给我的地址怎么不对呢？
1: 你去闸北找过我。
2: 哎，政委，政委，我正要跟你商量呢。刚才那小子挺厉害的，我想把他留在皖南大队当这个副大队长，怎么样？
3: 方汉同志，虽然你是大队长，但是你并没有权利任免副大队长。
2: 你都说我是大队长了，我咋没权利啊？
3: 你有没有组织纪律性啊？我都说过多少遍了，我们是革命的队伍。
2: 你革命的队伍，那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玩命的。
3: 但我们、
2: 啊、那个刚才那个姓啥的一句话，咱们得少死多少兄弟啊？啊，你是一个女人，你组织老百姓撤退就完了，打仗事你别管了。
3: 方汉，
4: 方队长，这话我也不爱听了。你刚刚自己都说了，那个人又是偷车又是当逃兵的，人品那么差，就算是再会打仗，也不能招进革命队伍吧？
2: 哎，
5: 是啊，方队长，毕竟咱们跟他也没那么熟，还是谨慎。

0: 我们去一趟，
1: 行行行行，听你们的，行了吧？我们军早就撤了，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应该去上海找孟月凤。
2: 不，我现在还不能去，我还不能走。
0: 小月，小月，
3: 你没事吧？
0: 没事，小苏姐，
2: 没事就好。
1: 小苏，你没事吧？陆长官，既然是军人，就应该上战场杀敌，应该保护百姓。当逃兵，永远是让人瞧不起的。还有，不要把你的心思放在其他地方。
4: 营长，我们可刚救过他们，要不要追啊？
5: 你不怕死，我还怕死呢。走了。

0: 魏帝，您这样当众顶撞织田阁下似乎不大好吧？他是福建恭亲王的未婚妻，在东京人脉非常广泛，甚至连天皇陛下对他都欣赏有加，而且他还有大本营的授权令。
1: 宫崎骏，中国古代圣贤孟子说过一句话，大丈夫有所必为，有所不为。我们身为帝国军人，有些事是绝对不能做的，而且一再的顺从只会让对方步步逼近，适度的抵抗才能让对方知道你的底线。

0: 营长，我们这么走下去，什么时候走到南京？
1: 宪兵在抓人呢。
0: 那怎么办呢？
1: 慌什么？又不是日本人。
0: 日本人倒不怕了，就怕被自己人抓住枪毙，连抚恤金都没得发。
1: 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啊？
2: 你们怎么那么多废话？
3: 啊，队长，
1: 姓陆。
2: 啊，那个，围围巾的，过来。姓名干什么的呀？
1: 有任务在身，行个方便。
2: 阁下是特勤大队的二团的。
1: 阁下，我姓陆，是邱少校的属下，派我去上海执行任务的。哦，
2: 好说好说，都是自己兄弟，是不是？有事啊，您招呼，以后啊，还得您多多关照。
1: 我有急事回南京，借辆摩托给我。
2: 没问题，自己兄弟吗？不是。这个你收好。
1: 到南京，我请你喝酒。
2: 哎，那谁，狗子，给长官选一个最好的摩托车啊！
4: 是。
1: 上车。
4: 行。

0: 营长，这车真不错，你下来给我也骑骑呗。
1: 不行，
2: 为什么？
0: 我是长官，我说不行就不行。这都是逃兵，还分什么长官下级？
1: 你说什么？
0: 哎，营长，刚才你冒充那个宪兵，还有那个妹子的名字，要是被他们抓住了，怕是有麻烦吧？
1: 被那个女的抓住才更麻烦。
0: 哦，那倒是。
3: 你们几个看一看啊，如果都没有意见，那咱们就从这条小路撤退，好不好？
4: 队长，咱队伍一向你说一不二，啥时候轮到我们给意见了？
3: 哎呀，这不是政委吗？老在我耳朵旁边唠叨，说要民主，不要独裁，我这不才跟你们商量商量吗？
4: 那队长你还是独裁吧，你这么一民主，我这兄弟们也不习惯呢。
3: 啊，赶紧坐。
5: 哎呀，你说啊，老子的部队，老子说了不算，那谁说了算呀？啊，就是我，政委来了。政委说了算。方汉同志，我们是革命队伍，军事民主是从上到下的宗旨，这样可以让战友们更有集体意识，更有大局观，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锻炼，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
3: 你不能老用你这种土匪思想，啊！我这，你们都出去吧，啊，好好想想，听见没啊？啊，去吧去吧，啊，出去，啊，哼，该我走了。啥军事民主啊？回头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呀？
6: 等意见统一了，咱们早就被小鬼子给包圆了。哎，还不是我这个大队长负责任啊！哎，行行了，不说这个了。你坐，上级又交给我啥任务了？
5: 延安来个电报。
3: 啥？
6: 延安。国军炮兵军官陆浩云成功出击，袭击了日本福建恭亲王。
5: 据说这个陆浩云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好科第一名毕业的，火炮技术精湛，是我党急需的人才。这次他违抗国民党的军令，擅自出击，袭击了福建恭亲王，已经被革职通缉了。国民党的宪兵也在到处抓他，上级让我们务必找到此人，找到之后最好保护起来，送往后方。
7: 这陆浩云，就是上一次咱们碰到的那个小子。
5: 你是说，梅姑娘说的那个二鬼子军官？
7: 哎呀，就是他呀！我说呢，他懂这个火炮吗？哎呀，我怎么把他给放走了呢？你说，走，咱们去找梅姑娘啊！去找他。
5: 你等等。
7: 既然梅姑娘说她有可能是汉奸，那我们先查清楚再说。哎呀，他哪是汉奸呀？汉奸能帮咱打小鬼子呀？走走走，赶紧走！哎呀，你快点，快点，赶紧。

0: 没油了。
1: 啊？
2: 哎，咱们不如问刚才那帮游击队借点油吧。怎么说，咱们也算救了他们的命啊。他们不会连点油也不舍得吧？
0: 回去，等那些宪兵反应过来，抓我们回去挨枪子儿啊！
3: 还有，
0: 是我救了他们，不是我们。
1: 哎，营长，那我没功劳，我也有苦劳吧？

0: 等会儿，等会儿，我们是宪兵教导第二团特勤大队的，这边是邱长官。
1: 见过这两个人吗？哎，
2: 这不刚过去那两个家伙？什么时候过去的？长官，他刚走时间不长，他不是咱们特勤大队的吗？
1: 他还骑走了咱摩托车，这帮当官的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没油就不能动的破东西，还不如驴子呢。有这钱还不如多买两挺迫击炮呢。

0: 你长官呢？啊，不知道啊。按照战时规定，我现在就可以毙了你。说，陆浩云呢？
1: 我真不知道。我们营长杀了那么多日本人，你们不去打鬼子，老跟我们过不去干什么呀？长官，我的车没油了。
2: 陆浩云去镇上找油，让你在这儿等他，对吧？
0: 不是，没有。其实吧，我们营长是让我骑着这个，故意引开你们。他往杭州方向去了，那边。
1: 把他带上来。
0: 哎，走。哎，别抓我呀！我什么都没干，你抓我干什么呀？
1: 走。
3: 我说你怎么就不信我呢？我营长真去杭州了。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耽误时间，你们可真抓不到陆浩云了。我这是为你们好，你能不能信我一次啊？
4: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唱才子佳人？这帮唱戏的真是伤女不知亡国恨呢。
0: 长官，资料里显示陆浩云喜欢听昆曲，要不要看一下？好，谁跟你说我们营长喜欢听戏的？我告诉你们，我们营长根本就不喜欢听戏，他就喜欢喝酒，咱们都。再说把你嘴缝起来。好。

0: 营长，快跑！
1: 抓住他！
2: 留下一个。快！
0: 营长，
3: 别动！

0: 人呢？刚才还看见人往这边跑呢，一眨眼的功夫，人就不见了。
1: 诸军都是松井石跟将军推荐的精锐，是帝国最优秀的陆军军官。这次的任务，关系着帝国的体面。 和荣誉，
2: 无论是天皇陛下，还是大本营，都非常重视。

0: 希望各位精诚团结，全力以赴。
1: 是。
2: 织田阁下，请问是什么任务？
3: 就在三天前，福建宫殿下代表天皇陛下前来慰问前线将士，在黄浦江码头遭遇中国军队的炮火偷袭。殿下当场被炸，重伤不治，现已终有殉国。

0: 长官，
1: 陆长官。
2: 小苏、小月，你们怎么在兴田镇？
3: 陆长官，你干嘛一直跟着我们呀？
2: 我没一直跟着你们呀。
3: 男子汉大丈夫，敢做还不敢当了。我警告你啊，离我们远一点。还有，你要是想骗小姑娘的话，更是找错人了。
4: 小苏姐，陆长官他没有骗我。
3: 你知道什么呀？这人多半就是个逃兵，回头说不定把你骗走了。
5: 陆老弟吗？
6: 陆老弟，我看着像你吗？啊，哎，这个，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你在这儿。
7: 长官，陆浩明明知道我们在抓他，不赶紧逃命还是听戏？会不会是和什么人接头啊？要不要我把戏子们都抓起来审问一下？
8: 你去联系下当地驻军，每个人都要仔细盘问。
6: 哎，你们宪兵队还有没有点人性了？别人唱戏的来前线慰问你们也不放过，
5: 快走！
6: 哎，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啊。这样啊，只要你跟着我们新四军干，什么这个军委会还有宪兵队都管不了
5: 你。是陆浩云啊，
6: 还有，
2: 方队长，哎，要是现在我跟你一块走，行吗？
7: 竟然和新四军混在一起，他肯定有问题。
6: 什么叫混在一起？我们营长在鬼子飞机轰炸的时候救过他们。
9: 有你的口供，就坐实了陆浩云勾结共产党。不管他和谁在一起，今天必须把人带走，活的带不走，带死的。
10: 老弟，你说的那个什么抄压谁那个波厉害、啊。
11: 老方，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救个人？
10: 行啊，被谁给抓了呀？被日本人？
9: 不是日本人，是宪兵队。
6: 哦。宪兵队的呀，
9: 你是游击队的负责人，
10: 啊，我是皖南大队的大队长方汉，这是我们政委冯玉同志。
9: 宪兵教的二团特勤大队少校邱若，奉军委会命令来捉拿炮十团一营营长陆浩云，还请队长行个方便。
10: 哦，这个方便，恐怕是不行啊。陆浩云是我们皖南大队的副大队长。不归你们国军管了啊。
9: 是这样吗，陆少校？
10: 哎
5: 别动。

0: 陆浩云，我接到的命令是，如果你拒捕，就地枪决；如果叛逃投共，罪加一等。
1: 啥叫叛逃投共啊？啊，我陆老弟是弃暗投明，
0: 我又没叛逃，你拿枪指着我干嘛？
2: 何东娃，你协助陆浩云违抗上峰命令。
1: 致使一营损失惨重，之后又伙同他潜逃，偷取机密文件，冒充宪兵身份。按照战时规定，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你。跪下！
0: 我们不是逃兵，我们营长杀了那么多鬼子，还有鬼子大官，我们怎么能是逃兵啊？
2: 每个逃兵都这么说。
0: 行了，你别乱来啊，小心那枪走火。
2: 陆浩云，是你束手。

0: 手就擒，还是要我来动手？
1: 我跟你走。
2: 不利。
1: 先把枪放下。

0: 不过我有个条件，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下的决定，和河东王下是无关。
1: 不，都是我劝营长这么干的。
0: 你一个下士劝得了我吗？真以为人家宪兵教导团是傻子？
2: 带走，
3: 不，快闪开！走。

0: 王兄，一人做事一人当，或是我闯的，别连累大伙儿。啥叫连累啊？几个宪兵队的，我还没放在眼里。
1: 我和他们去军事委员会，说不定还有缓和的余地。真是要把事情闹僵了，你我可负不了这个责。
2: 方队长，我们现在是联合抗日，我们皖南游击队不会背一个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名。
3: 啥叫联合抗日？啊，宪兵队的就值得拖后腿，老子不跟他们联合。方汉。
2: 先放下。

0: 不行，老子得去救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这个副大队长被宪兵队这几个货给带走。
1: 你有完没完？刚刚在宪兵队面前我没好说你，这个副大队长的任命我是不会同意的。
0: 我任命个副大队长还需要你同意啊？保护陆浩云是上级派给我们的任务，上级的命令那是最大的，你连上级的命令都不听，你到底听哪头了啊？你到底听哪头了？
1: 党的命令要听，但也不许你破坏统一战线。
0: 那统一战线是不是得互相尊重？现在他把我的副大队长给我带走了，首先他们破坏了统一战线。
1: 什么你的副大队长？
2: 你现在追过去只会逼得宪兵队的人把他们就地正法。
0: 那就伺机救人，我还不信了，咱们那么多人从一个宪兵队手里还救不出个陆浩云？
1: 你这个人怎么就说不通呢？
3: 怎么就说不通了啊？我
4: 方队长，你去救他，这些东西怎么办？现在周围都是日军的封锁，咱们不能分开行动。
3: 那就跟着一起去。
4: 我都说了，抗战前他就和日本人混在一起，现在抗战一爆发，他就穿着便服当了逃兵。你刚也看见了，还有军委会的通缉。我说你怎么非得用这种人啊？
5: 小苏，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些误会，看刚才陆长官的样子应该不像是坏人。
0: 对嘛，那天你们也看到了，如果不是陆浩云，咱们得牺牲多少兄弟啊？得牺牲多少？打仗的事儿啊你们就别掺和了，是我们老爷们的事儿。吴大柱，
6: 到
0: 你把前两天缴获日军的那个卡车给老子开过来。
6: 是。
7: 经情报处查证，偷袭福建宫殿下的中国军人
8: 名叫陆浩云，是中国炮兵第十团第一营的营长。
7: 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取下他的首级，
8: 为福建宫殿下复仇。
9: 可是福建宫殿下在黄浦江码头，距离中国的炮兵阵地有将近20公里，怎么会受到炮火袭击？
7: 牧野君，请你来解释一下。

0: 最近的中国炮兵阵地应该是在佘山附近。中国炮兵指挥官陆浩云，他利用了风速以及山岗，将32倍速150毫米的榴弹炮，最大射程增加了5到6公里，对码头进行了炮火攻击，导致福建共亲王阵亡。
1: 还有一点，请各位注意，目标陆浩云曾经在大日本帝国陆军学校的炮兵科学习，与牧野君一样，他也曾经是炮兵总教官松岛正一先生的得意弟子，并且在毕业的时候，他还以炮科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天皇御赐的望远镜。

0: 小苏姐，其实陆长官他不是坏人，真的，陆长官他要是坏人，他就不会救我们，更不会因为救他的手下被邱长官带走了。
1: 你不懂，他要是真负责任，就不会违抗军令当逃兵了。
0: 也许他是有苦衷的。
1: 逃兵就是逃兵，能有什么苦衷？要是所有当兵的都违抗军令，那还怎么打日本？
2: 营长，你平时老骂我，但是一遇到事儿你就护着我，你让我以后怎么报答？
3: 报答个屁！
4: 平时打炮不含糊，遇见个女人就怂啊？
2: 不是，你说遇见她这种女人，我能有什么办法？
4: 我也没办法。长官，商量个事儿行不？
5: 不行。
4: 我还没说。
5: 你要是打着逃跑的主意，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
4: 我是说能不能让他开到公路上去，这一路太颠，硌得难受。
6: 难受？等你到了南京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难受。
4: 长官，我知道你们担心那个游击队长跟着，你看那
6: 长官怎么办？要不要甩掉他们？
5: 停车。

0: 邱长官，太巧了，咱俩又见面了啊！方队长，你要是还想救他俩，我就就地把他们枪决。哎，
1: 我不是来救他们的，咱们就顺道而已嘛，顺道。放着大路你不走，走小路。哎，你这话可不是这个联合抗日说的话啊！ 你们不是也是放着大路不走，走小道吗？哦，凭什么你们能走，俺们游击队就不能走啊？啊，你是说话也忒霸道了吧？是不是啊？啊，陆老弟，
2: 胡搅蛮缠。穆野军是上海派遣军中最优秀的炮兵军官。 又曾经是陆浩云的同学，你应该是最熟悉他的人。中国的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一次，就拜托穆野君了。
3: 嗨。
2: 诸位，根据情报显示和空军侦察报告，中国军队在上海溃败以后，大部都退往南京。南京是他们的首都，炮十团作为中国军队唯一的重炮部队，必然会参加此次会战，而陆浩云也一定会出现在南京战场，所以我们要即刻前往南京。 拿下陆浩云的人头，祭奠福建公殿下。

0: 停车。
1: 方队长，
2: 哎，
1: 前面就是川军133师的师部，怎么，跟你也顺路啊？
2: 啊，对，前面，哦，133师部了都。那什么，给我陆老弟弄口水喝呀！来来来，陆老弟，
1: 走。
3: 这下惨了，到了133师，方队长也救不了我们了。
4: 本来也没指望他。
3: 营长，你有办法了？
4: 没有啊。
3: 那怎么办呢？真的要跟他们去南京啊？我还没娶媳妇呢，我还不想死。
4: 闭嘴，枪毙也是我排第一，你哭什么丧？又不是第一次被抓。

0: 报告。
1: 进来。
0: 师座，司令部来电。
2: 念。
3: 今日九时，
0: 日军已于湖埠镇突破吴福国防线，威胁七城国防线和南京。为争取时间调整部署，令第133师所部固守新田镇至19日。
2: 固守至19日，让我们在这守3天。湖埠镇已经丢了，我们现在侧翼不保，这他妈的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让我争取时间，这帮龟儿子都撤到南京去了。难道我们川军就不是爹生娘养的吗？回电，我部将尽力而为。
0: 师座，日军已经占领了白毛口和湖埠镇，随时都会给我们包了饺子，我们还固守在这里，是不是？
2: 国家危亡，总是要有人顶上去。
0: 可为什么是我们？
2: 去回电。
4: 报告，宪兵队的人来了，就在外面等着。
2: 宪兵？他们找我来干什么？
5: 迟不来早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宪兵，难不成是要……师座，要不要让警卫员做些准备，以防万一？
2: 准备什么呀？还怕他们对老子下手不成？哼，就凭这帮宪兵，把他们带进来。
0: 是。
6: 青沙滩，双龙会，一战败了。
7: 营长，我们都快跟阎王爷住隔壁了，您还有心情在这唱什么战胡儿？
8: 主谋是我，你死不了。
9: 你这种人唱金沙滩，简直就是侮辱杨家将。
8: 邱小姐，军委会也没规定发人不。

0: 去唱戏呀！再说我还没去军事法庭定罪，嫌疑犯而已。现在我还是重炮师团一营少校营长，请你对我尊重点。用不着上军事法庭，军委会的命令一下来，我就可以把你们就地枪决。他就是一个士兵，只能服从我的命令。
1: 是我抗命不撤，导致损失惨重，我陆浩云才是主谋。
2: 战争时期盗用军事车辆，这也是死刑，也是我主谋的。邱
1: 少校，师座有请，请。
2: 你们宪兵队能不能讲讲道理啊？哎，营长。
3: 东华，看来这次要连累你了。
4: 营长，反正要死，我也跟你死一起。
5: 请，防守正面新田镇，侧翼由399旅负责。
3: 师座，人来了。
5: 郭师长，少校，邱若。
3: 宪兵队里边还有女的，我来找郭师长，是有事请您帮忙。什么事儿啊？我
5: 抓了两个逃兵，要请示军委会的处置方案，想借贵部电台一用。
3: 抓着逃兵枪毙就是了，还请示什么军委会？哎，这娘们办事就是麻烦。
5: 我们宪兵做事，不需要您来品头论足吧？
6: 老子还懒得管那些破事儿呢，行了，就这吧。你带着他们去发报，没什么别的事儿就别来找我了。老子这儿忙得很。
7: 是，师座。曲小姐，去便请。
6: 我在加入宪兵大队之前是武汉黄埔第六期学员，衔职少校，我是你的长官。是。
2: 邱长官，请。
8: 梁副官，谁呀？闭嘴！对。
9: 二位兄弟，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10: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9: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 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11: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9: 碳酸饮料。
10: 可能导致钙质流失。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存两聚，一检测。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 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谢谢。拒绝烟草和酒精，减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12: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 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

0: 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泥石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谜。

0: 二位兄弟，你们那个邱长官干什么去了？哎，我说这位长官，你们那个邱长官干什么去了？怎么这么久不出来呢？
1: ？等得不耐烦了？
2: 告诉你，我们邱长官是发电报给军委，
3: 会
2: 警示处置你们的方案。回来呀，就该枪毙你。啊！所以啊，像你这么着急死的人，我还头一次见。
3: 过来！
4: 完了完了，营长，看来这回他们真的要枪毙我们了。为国尽忠，没白死。
3: 这位长官。
4: 瞧着阵势日军是要进攻兴田镇啊！
3: 我说你都要死的人了，还管这些干嘛呀？我在过来的路上观察他们的炮兵阵地布置的有问题，没有利用地形做隐蔽，也没有能力第一时间迅速转移。我们现在是炮火弱势发，现在空军又打没了，一旦开打，马上完蛋。你给我这笔，我化妆图给你，交给他们的长官，让他赶紧改过来。
2: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你还懂这个呢？
5: 哎，我们营长那可是火炮专家，他玩炮的时候，就你们那个邱长官，那还穿开裆裤呢。
6: 不是你小子！哎，哎，哎呦，
7: 长官，
6: 带他们回宪兵队。
7: 是。

0: 这件事怎么处置？
1: 军委会还没有回电，先把他们带到133师的宪兵队，等待军委会的命令。
0: 现在上海失守了，军委会肯定乱成一团，哪还有人管这件事？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我说，干脆就把他俩枪毙了。反正军委会说过，如果反抗可以就地正法。
2: 哎，我们什么时候反抗了？你们宪兵队还有没有王法了？啊，我们在前线杀鬼子，你们却要杀我们，你们都是秦桧转世吗？
3: 闭嘴。
1: 把他们带回133师，审审再说。

0: 走。
1: 哎，我说，邱长官，我们营长可是堂堂的国军少校军官，你这么对我也就算了，你不能这么对他，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话呢。哎，邱长官。

0: 大家有啥建议都提提。
1: 政委，那要我说，咱就别搞啥民主了。那平时兄弟们都听队长的，那队长说咋整，我们就咋整。
2: 对，都听您的。
3: 屁话！
1: 不民主想办法，怎么能救陆老弟啊？救不出骆皓云，怎么完成上面交给咱们的任务啊？你盯着我看干啥呀？
3: 我这脸上有救人的办法呀，赶紧想办法，咱救陆老弟。那反正他宪兵队救这么点人，实在不行咱就带人冲进去把人抢出来得了。
4: 二狗，你脑子是痦子吗？一块豆腐，这么简单能把人救了，刚才我们就开枪了，还罗金朝在这儿憋主意。
3: 那你说咋整？
1: 我能有啥办法？
3: 队长，要不您看这样，周边要有鬼子，咱引一只过来。
1: 趁乱一打把人救了。你胡说什么？咱们队里又是黄金又是武器的，这要日本人来了，损失得起吗？就是，还以为你多聪明呢，你一脑子浆糊。有了，都在呢。
5: 方队长，小月，我有个事儿想跟美姑娘商量商量，你能回避一下吗？没事
6: 的，你先去吧，那我先出去了。
5: 明泽同志。 咱们两个都是共产党员，客套的话呢，我就不多说了。现在啊，有一个机会，想让你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什么机会啊？前面我都已经跟你说了，延安下达的命令是让咱们好好的保护陆皓云，通过陆皓云呢，给咱们皖南大队训练这个炮兵，啊。
6: 前面那句话有，后面那句我可没听过啊。
5: 都是一个意思啊！现在这个任务被这个反革命泼妇啊给阻挠了，执行不下去了。请你呢来帮这个忙。那个汉奸逃兵的死活关我什么事啊？我为什么要帮忙啊？梅素同志，我大老远的来接你们，昨天还救了你的命。哎，这么大点的这个芝麻粒的小忙你都不帮，你还算是一个革命同志吗？
7: 那你说，想让我帮什么忙？哎，这就对了嘛。
8: 鞠婧阁下，那穆叶峰虽然炮火技术很好，但毕竟跟陆皓云是师兄弟，军恶言之，在军校。
9: 他们的关系就非常的要好，他会不会顾念旧情，对陆皓云网开一面？
10: 穆远峰是帝国的军人，我是大本营的特使，他必须服从命令。穆远峰这个人貌似正直，其实心胸并不宽阔。松岛先生说，他在学校的时候。 就因为陆皓云的成绩压过他而一直耿耿于怀。在会议上，我提到天皇御赐的望远镜，莫野峰显然心里很不舒服，所以他对于绞杀陆皓云一定会全力以赴。
8: 这点你亲自处决周国俘虏的时候，他似乎有些不满。
10: 既为敌国。
11: 那就是敌人。莫野峰这种可笑的观念，很快就会转变过来，不必太担心。嘿，在这个执行计划的同时啊，咱们两个得先做一个扣。这样啊，我的左手这样是危险，右手这样是安全啊。如果这个计划失败了，你可千万别乱来啊！
0: 宪兵队不敢把你怎么样。我想说的是，我陆老弟现在被关在了133师的宪兵队里，宪兵队里没有几个人。你呢，来扮演陆浩云的婆娘，搞清楚宪兵队的布置，然后把这个计划偷偷地告诉我陆老弟。老子今天晚上带人要去救他。
1: 你先等会儿，方队长，你刚才让我冒充什么？
2: 冒充陆浩云他婆娘。
1: 你开什么玩笑啊？
0: 我这哪开玩笑了啊！你看看陆浩云对你那副德行，说你们俩有5个娃，那别人都信啊。
1: 不行，
0: 不是让你去冒充，又不是让你真嫁给他，有什么不行的？
1: 我说不行就不行。
0: 陆浩云哪点不好啊？啊，你们俩要是真想好了，他就死心塌地的跟咱们闹革命了。
1: 方汉同志，爱情和信仰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0: 你爱情你他……
3: 方汉同志，
0: 哎，政委。
3: 你想了半天，就想这么个主意啊？
4: 不是我。
3: 劫狱，还要施美人计，你能？

0: 我们这边有个人，他有组织纪律性，有点大局观啊。
1: 又来了，行，你有组织纪律性，你有大局观，你说该怎么办？陆浩云被人带走了，眼看就要枪毙了，你说咋办吧？
2: 梅影苏同志，我觉得方队长的建议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哎，
1: 不错嘛，啊，政委同志跟咱老方尿一壶里来了。<笑>
2: 我的意思是，让梅影苏同志去扮演陆浩云的妻子。
1: 对呀，我也是这么说的呀。
2: 只要家属知情，宪兵队的人也不敢肆意乱来。
1: 啊，
2: 陆浩云。
3: 毕竟是国军少校，梅影苏同志先以妻子的身份，让宪兵队的人把陆浩云送往南京军事法庭，之后我们再搜集证据，为陆浩云洗刷冤情。
1: 你先别慌，什么首先呀，然后啊，如果说宪兵队哪一条都不听你的，你说该咋办？
3: 那我们也不能去劫狱。别说了，我不管你们是要去劫狱还是要上法庭。
4: 反正我不会冒充那个混蛋的妻子。你们俩别说了，真的，请回吧。
1: 不是，小苏，你要不我去吧？小月，小苏姐，陆长官，他应该是被冤枉的。我想帮方队长去救他。哎呀，不是，小月。
2: 你冒充这个陆浩云的这个闺女，哎，可以。方汉同志，
1: 好，我懂，我闭嘴。
2: 小苏，我们可不能让陆浩云随随便便的就被国民党的宪兵给处决了吧？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不是至少得给他一个申辩的机会？你说是吗？
5: 行了行了，我答应了总行了吧？哎呀，站住！干什么呢？
1: 哎，这个兄弟们，你们好，你们辛苦了啊！我是皖南大队的大队长方汉。 啊，陆浩云是我的好朋友，啊，这位呢是陆浩云的婆娘，都是自己人，让我们进去吧。啊，
5: 不行，陆浩云是重犯，谁也别想进去。
1: 他婆娘，大老远的赶过来见他男人，你们不让进，哎，都是自己人，你们是不是心肠也太狠了吧？太不通情达理了吧？哦，我明白了，你们宪兵队是不是把我陆老弟给枪毙了？
6: 不让他婆娘见，对不对？长官，听他们汇报，游击队那帮人又跟回镇上了。
7: 他们要的活人又不是死人，只要人在我们这儿，他们就不敢乱来。你让下面的人盯紧点，别让游击队人混进来。
1: 宪兵队，你们要这么干，
8: 给你们没完！
9: 人回来，
10: 别管，我问一下我们长官，
7: 他来干什么？难不成疯了，跑来宪兵队抢人？
2: 这人家婆娘跟陆浩云都有5个娃了呀，啊，他进去能闹他们幺蛾子呀？走，进去。
11: 方队长，你从新田镇跟到师部又跟了回来，你到底有完没完？实话告诉你，我是不会放陆浩云的，你死了这条心吧。
1: 哎，老子今天
2: 注意你的言辞。
1: 好，啊，我今天来还真不是让你把陆浩云给放了，啊，这是人家婆娘大老远的从上海赶过来要见我陆老弟，啊，陆浩云被你们给抓了吧？啊，不让人家见，嘿，人家呢要跟着你们，还有陆浩云去你们说的那个什么军事法庭，人家也担心啊，怕你们学那个叫啥，叫那个高太尉，野猪林半道。 把我陆老弟再给枪毙了。
0: 这位小姐，我们见过吧？
2: 昨天你抓浩云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吗？
0: 我是说，以前见过。
2: 那大概是在报纸上头吧。我们仙尼社经常到前线去慰问演出。
0: 陆太太，里面请。
1: 好，谢谢邱长官。走吧。
0: 方队长，两军有别，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进去不方便，你在这儿等着吧。哎，
3: 啥叫两军有别？不是，你听我说，我们政委说了啊，这抗日战线咱们都是中国人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齐心协力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4: 秋姐，你也是老革命了，怎么会发展梅应苏这种大小姐入党？
5: 冯政委，毕竟小苏还太年轻了，而且出身又优越，这身上难免会有些小毛病，但是他天性特别的善良，又聪明又正直，关键是他特别有正义感。我相信他将来一定会成为我们优秀的革命战士。
6: 这点事儿就化了半个小时的妆，咱们现在是在打仗，又不是去上海参加舞会，他这种工作态度怎么能行？
7: 我们做这行毕竟也是为了掩护，所以必须得投入其中嘛。再说了，这陆浩云可是留过洋的国军少校军官，那你觉得他的妻子该是什么样呢？哦，
6: 也是，
7: 对吧？
6: 嗨，不过他早说就好了，害得方汉等他半天。
7: 那可是方汉逼着他娶的，就小苏这种从来都不肯吃亏的性格，他肯定要找补回来的。
0: 坐吧，陆太太。

0: 这位长官，我们陆浩源是你们国军的军官，也算是你的同僚吧。这就是你们宪兵的待客之道啊。
1: 首先，陆浩云是我的犯人，不是我的同僚。其次，你也不是我的客人，更不是陆浩云的太太。
0: 你凭什么说我不是陆浩云的太太？
1: 我看过陆浩云的履历，家属这一栏，他填的是未婚。
0: 我是他未婚妻。
1: 他当兵几年了？
0: 七八年了吧，具体的日子也没跟我说过。
1: 部队的番号和驻地呢？
0: 长官，如果陆浩云把部队的番号和驻地也告诉我了，那你们宪兵应该早就上门了吧？还用等到今天呀？
1: 他家是哪儿的呀？怎么，陆太太不会连丈夫的籍贯是哪儿都不知道吧？
0: 浙江的。
1: 是吗？可是据我所知，陆浩云是广东人，他的父亲是同盟会的。
0: 我说的是祖籍，他们家是从他祖父那一辈才迁到广东去的。
1: 哎呀，真不愧是仙尼社的呀，这谎话是张口就来。我就不明白了，陆浩云堂堂一个国军少校，怎么会喜欢上你这样的人？
0: 我倒想问问，你们军队哪条哪例规定了国军的军官就不能喜欢我们仙尼社的呀？
1: 很可惜呀，陆浩云不是广东人，他家是湖北武汉的，父亲也不是同盟会的，是共进会的辛亥首义的新军军官。来人，
2: 警官，
1: 把这个假冒的陆太太给我带出去。
2: 是。
0: 不用，我自己会走。
3: 那个刘文英，哎，咋样啊？我说，哎，刘文英，你倒说句话呀！都半
4: 小苏啊，怎么样？见着陆长官了没有？看守人多吗？
0: 没见着。姓邱的把我识破了。
3: 啊？你戏演砸了呀？
0: 你还好意思说啊？他问了我一堆关于姓陆的私事儿，我怎么会知道啊？
3: 你。
4: 这家属探望还需要这样吗？
5: 看来他们还真挺重视陆浩云的。难道他真有这么厉害？
0: 方队长，冯政委，你看看你们出的这是什么馊主意啊，啊，害得我丢人丢到家了，知道吗？以后这种事儿千万别来烦我。
3: 我说这个妹妹，妹妹你，哎，我说陆老弟就
6: 哦，哎呦，你轻点儿！
1: 陆浩云少校，军委会命令你不撤退，你抗命不遵，致使部下损失惨重。三门32倍150毫米榴弹炮遭日军炸毁，是否属实？
6: 首先，我要求我的权利。我是国军少校，按照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法庭的要求，嫌疑人在定罪之前不得佩戴镣铐，请打开。
1: 是否属实？
6: 我要求一个军官的权利。
7: 给他打开。

0: 我要喝水。给他。
1: 院长，我也要喝水。你已经享有了军官的权利，现在可以回答问题了吧？是否因为你的抗命不遵，致使炮十团一营损失惨重？
0: 是的。
1: 原因？
0: 我接获了一份日军的报纸，上面写道，他们的福建公亲王乘坐导风号到达上海前线视察，停靠在黄浦江码头，距离我的炮兵阵地20公里，超出了155公里的射程范围。我利用了风速和地形进行了炮击。你是说日本皇室福建公亲王？是的。
1: 取得何种战果？
2: 邱长官，你懂不懂打仗？你懂不懂火炮？当时我在一个废弃的大楼里指挥炮击，他在码头上离我20公里，我怎么确定啊？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你自说自话，根本没有证据。
0: 什么叫没有证据？18发炮弹命中12发，
2: 只要他在码头上，他生还的几率很小的。
1: 陆浩源。
0: 据日本媒体报道，福建恭亲王在视察完部队之后，已经安全回到了日本。
3: 不可能！
1: 这不可能！
3: 我亲眼看见那个码头被炸的稀巴烂。
1: 你闭嘴！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我受军委会之命，去抓捕你。你和这位下士畏罪潜逃。 期间偷走。

0: 知道这个消息，我可以将功补过，所以我不能落在你们手里。
1: 除了这位下士，还有谁帮你潜逃？
2: 没有。
1: 没有？
2: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我是一营的主官，他们只是服从我的命令，我对全部的事情负责。
1: 陆浩源，你在袒护他们。
0: 邱长官，他们是中国最好的炮兵，他们一直在前线为国杀敌，非要把他们牵连进来，让他们蒙受冤屈，无法作战吗？
1: 记下，这一切都是陆浩云个人所为。
0: 谢谢。
1: 把他们暂时收押，听候居委会的命令再行处置。
0: 邱长官，还有一件事情。
1: 你没有权利。
3: 刑天镇外的炮兵阵地布置的有问题，你要告诉他的指挥官，会出人命的，会出人命的。

0: 长官，日军已经突破了吴府县，这新田镇随时可能遭受攻击。我们继续待在这里，是不是太危险了？
1: 怎么？你怕了？
0: 卑职可不怕死，主要是长官，您还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不能轻易的死在这里。
1: 能做更多事情的不是我，而是关在库房里的这位。你是说郭浩云？他不是逃兵吗？你仔细看一下他的审讯记录。这个人能在20公里外命中敌军目标，而且还能够深入敌后，充当炮火指挥官，指挥炮火袭击。 德制32倍150毫米榴弹炮，最大射程是15公里。就算利用佘山的地形和风速，将射程达到20公里，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精准的命中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能够做到18发命中12发，那么这就说明这个人是中国最好的炮兵指挥官。
0: 依我看啊，这个人就是在吹牛，想糊弄我们逃过一死。
1: 如果不是为了击杀福建恭亲王，他抗命不撤，目的是什么？别人逃还来不及呢，他拿着撤退命令不走，又是为什么？当然，这只是个猜测，但是只要有这种可能性，我们就要引起重视。
2: 快点，走，进去，进去！哎，你别走，你们等着，你别让我出去。 老子都关了禁闭了，也不能好好的睡一觉，啊？你看我干啥呀？懂不懂规矩？ 先来为大，知道吗？你们两个叫什么？犯啥事进来的？说吧。
3: 你说什么呢？我告诉你，这是我们的营长，你还不站起来敬礼？
2: 都进了牢房了，还跟我摆臭架子吗？啊？ 我就这样，你能咋的？
3: 营长，要不然我教训教训他。
4: 他不教训你就好了。

找地方坐下来吧。我告诉你，算你运气好，我们营长不跟你一般见识。

0: 嘿嘿嘿，哎，幸好这个没被锁走啊！啊，藏哪儿的？
1: 连长，你别问了，你要问的话，怕你喝不下去了。
0: 哎，
1: 领导，那个刚才那个姓邱的娘们问你，你怎么把所有事情都自己扛下来了？那你不是死定了！
0: 我不扛谁扛啊？你扛啊！
1: 要不是你非要去看戏，你能被抓？
0: 我的事你少管。
1: 领导，你不都说那个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吗？那唱戏的能有什么好东西？你对他那么好。
0: 他还不是口口声声骂你是逃兵，这不何必呢？你诚心让我心里不舒服是吧？唱戏的唱戏的，你小子以前还是做贼的呢，怎么看不上别人啊？
1: 你别生气嘛，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2: 就你这种人也能当官，怪不得咱们打不过鬼子。
1: 你说谁呢？说你们长官呢？当着官拿着响，不想怎么打鬼子，竟想着怎么玩戏子，你配个国军军官啊？我告诉你，我们营长杀的鬼子，那比你见到的都多。哎，就你，你算个什么东西？哎，哎呀，
2: 谁俩啊？
1: 哎呦呦，你给我松手！
3: 我告诉你，我可生气了，我生几个吓人了！哎呀，哎呀，你可是日本方面并没有福建恭亲王遇袭的消息。这是在战时，一个亲王身临前线视察，结果遇到了伏击，这种事传出去是会影响军心士气的。
4: 所以他们不宣传，也在情理之中。
5: 也是，那我们该怎么办？这样，如果军委会的命令还不下来，明天我们就去南京，带上陆浩云。是，长官。
4: 你。
5: 哎，疼疼疼，真疼！哎，我疼！
1: 送你外面吧。
5: 我告诉你，我就是没吃饱，我吃饱了，一个打你俩。
1: 营长。
0: 他妈的！够了！给我站好！你听好了，那个邱长官说，在等军委会电报。明天多半我要被枪毙的，有些事你要记着。
1: 营长，要死我就跟你一起死！闭嘴！
5: 我不用别人陪我一块死，你有更重要的事儿做。当兵的流眼泪有没有出息啊？啊！
1: 就是，你说你个当兵，你哭啥呀？啊！你都不如个好老娘们儿，你知道不？
5: 别哭了，我还没死呢。
1: 军长，你放心。
0: 我一定帮你照顾好小苏姐。我让你照顾小苏姐了吗？不是小苏姐，那你让我照顾点什么血都行。我记好了，来之前我看过这儿的炮兵阵地，很多地方有问题。明天你要是没被枪毙，找个机会去告诉他们的指挥官，马上改过来。 记着啊，第一，这儿的炮兵阵地太过暴露，我们是炮火弱势方，首要的任务是做好隐蔽。 让他们把火炮全部撤到镇子里来，找个高点的位置做观察哨。第二，撤退的道路要事先找好，就他们那几门炮根本没法和日本人硬拼，日本人要是发现了炮兵阵地，那就全完了。打完几炮让他们走。第三，
2: 行了啊，别跟他吹了，你看看你那德行还玩炮呢，骗谁呢呀。
0: 把我说的话重复一遍。

0: 懂我，这是我们最后能为国家做的事儿了。是，重复一遍。第一，炮兵的能力太暴露，我们在炮火上是弱势方。嗯。最重要的就是隐蔽。嗯。第二。
1: 跑都跑不动，这鬼子还真大呀！
2: 你小子讲话好的不灵，坏的灵是吧？啊，咱们今天给陆浩云，你说这陆浩云救不了了，咱们的人再赔进去不成？这不是赔本的买卖了吗？赔大发了！
1: 我哪知道小鬼子这么给面子，说了就来啊！
2: 队长，咱出来把人救上吧。
1: 废话，这个时候能擒内讧吗？你小子也有本事，你留着去打小鬼子去。
2: 行啊，
1: 你这样啊，听我的，你带一部分人。
3: 去协助政委把那些黄金还有武器往西边撤，西边的不远处就是133师的驻地，知道了吗？到了那儿就安全了。其他人跟我走。哎，
4: 队长，凭啥我去护送？你让他俩去呗，我跟你打鬼吗？
5: 你这个时候我能给你讲民主吗？
6: 是啊。
5: 是啊。
3: 小子，听我的，你也别再回去。
5: 是。
3: 莲花，来人了，那边。
7: 方向右，31:11，高度15，状态。预备，发！你想一夜暴富，任劲斗金吗？哎，干什么？你想提升土地管理，坐上年化率24%吗？
8: 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9: 六六六！
10: 暴收益，盗窃反反复吸。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 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 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1: 教练，快一点
10: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1、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2、两侧肢体是否对称；0、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

0: 急救电话送医。
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我们现在就去协助政委，把那些黄金还有武器往西边撤。西边的不远处就是133师的驻地，知道了吗？到了那儿就安全了。其他人跟我走。
1: 哎，队长，凭什么我去护送？你让他俩去呗。
0: 我跟你打鬼吗？
1: 你这个时候，我能给你讲清楚吗？
2: 方向右，35度11分，高度15，准备，预备，发！至少有12门，12门野战炮，有山炮，9R步兵炮。
0: 主攻方向应该是信天镇。大哥，我知道你能听得见，你放我出去呗，行不行？我保证不跑，我就想杀鬼子，真的。
3: 给我闭嘴！赵家强，我告诉你，你给老子消停点！
0: 我求求你了，你放我出去，我回来给你补上金币，行不行？2倍，行不行？
4: 三妹，
0: 成龙，
4: 把你放了，开什么玩笑？老子早就保不住了。
0: 兄弟，我一家都被鬼子给杀了，我就想出去替他们报仇，你让我出去吧，行吗？不行，我说的你听是吧？你他娘的哪伙的啊？老子杀了个俘虏，你就打枪比着我啊？光金币，那鬼子杀了多少俘虏？你把枪放下，我弄死你，信不信？
5: 别追，我真打死你！
6: 来呀，打死我！队长，
5: 来，
7: 大哥，你不放他可以，可我们是守规矩的，我们肯定不闹事儿，而且我们还会打炮。这是我们营长，他可是日本军官学校毕业的，你把他放出去，他肯定能帮上你们长官。
5: 再闹腾，我真把你们一块毙了！
8: 你们俩给我赶快回来，长官让我们立刻反击。
0: 是，长官，走。
9: 营长，没事了，一会儿这帮小马老就知道那帮小鬼子厉害了，那说不定得拿八抬大轿把你抬出去。
10: 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还要等军委会的电报？眼睁睁看着外面这帮弟兄当炮灰，
11: 前线死的每个人都是你们害死的。

0: 第一野战炮中队，机准炮射击支援调整，目标敌固定阵地，西偏北方向，32度23分，标尺716密位，1号装药。
1: 第一野战炮中队注意，机准炮射击支援调整，目标敌固定阵地，方向西偏北32度23分，标尺716密位，1号装药。
2: 是。
0: 第二野战炮中队，机准炮射击支援调整，目标敌固定阵地，西偏北方向，29度01分，标尺709密位，1号装药。
3: 敌固定阵地，西偏北方向，28度25分，标尺726密位，3号装药。是。邱社长，怎么样？人都到齐了吗？都到齐了。你们这是怎么了？有一个姐妹被炮弹击中了。 打仗总是要死人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牺牲，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4: 行，大家准备出发，
5: 走。
6: 走。

0: 你老惦记那个人干嘛呀？这儿太危险了，快走吧。
1: 全，阵地起身，预备，放！喂！
2: 红姐。
1: 传令下去，给敌军开始进行自由射击。好，织田阁下，牧野军对火炮的运用几乎是炉火纯青，敌国有这样的炮兵军官，区区中国军队何足道哉？
3: 秋山先生为什么这么说呢？
1: 观察好敌方的阵地布置，事先调整好射击坐标，这都不用说了。 但是你看，牧野军将威力强大的野战炮驱射，用较小的装药量，而威力较小的山炮直射，反而使用较大的装药量。这里边计算之精妙，不是普通的炮兵军官可以做到的。
0: 我对炮兵不是很了解，还请秋山先生解释。
1: 野战炮的炮弹初速快。 用小装药驱射，而山炮的炮弹初速慢，用大装药直射。牧野军这么控制，将速度不同的炮弹如同两把锤子，同时狠狠地砸向敌军阵地，让敌军根本没有准备的时间，而且让对方会误估我军炮兵的数量和种类。可以打得如此的精准。
4: 当然可以，
5: 牧野军不愧是松岛先生最杰出的弟子，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快，快跟上！喂，喂，班长，快！前方情况怎么样？
6: 喂，
4: 你尽力！你他妈回事？你听到没有？鬼子的炮弹已经打到老子指挥部了，你要敢后退一步，老子毙了你！
7: 师长。
4: 日本人的火炮凶得很，第九师团伤亡惨重，只剩一个营了。
8: 老子不管还手多少人，立即给我守住阵地！师长，师长，快快，
4: 冲锋陷撤退！三九九旅的反击被日军击退，七九八团伤亡惨重，团长林向侯阵亡。
8: 废物，都是一群废物。 老子要毙了他！老子毙了他们！命令三九九旅停止进攻，撤往前原阵。
9: 是，师总。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赶出去？老子放了谁？师长命令我坚守阵地，只要还有一个人，一口气，我李建立绝不后退。大家是男人的，跟我。

脚下。

0: 你们这些啥时候都走的呀？队长他们打仗，我去不了，我着急啊！
1: 你瞎嚷嚷啥？方队长是信任你，才把保护大家的任务交给你。我告诉你，这次任务可比你上前线打几个鬼子要重要得多。
2: 快点！
3: 是。
2: 好。

0: 营长，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1: 能怎么办？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能出去打仗，
0: 你不就可以江湖赎罪，不用被枪毙了吗？
3: 该骂骂，该记仇，管用吗？
0: 再想想办法。
3: 我让你去开锁，你开不开？你不会开吗？
0: 营长，我是扒手，不是土贼，这互相不呛行的。
3: 当个贼还那么有讲究啊？那没办法，等着了。
4: 白问半天，还是没辙呗？啊？行。
5: 来人呐！救命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不想死在这儿！放我出去！有人吗？有没有人？
6: 同志，坚持住，再坚持一下，一会儿就好了，忍着啊！
7: 水！

0: 放着，救人！在老家，我还有个妹妹，不会有事的。
1: 你醒醒！你醒醒！别就这样睡过去了，你啊！休息一会儿啊。
0: 等一下啊！

0: 你们几个给我出来！
1: 长官，终于放我出去了。
2: 营长，我们终于可以出去打仗了，你肯定能戴罪立功的。
0: 这位兄弟，出去干什么？
1: 哪那么多废话，出来就知道了。
2: 走啊，走！
0: 营长，
2: 这不会拉我们出去枪毙吗？
0: 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真要被枪毙的话，那个酋长官能不来？那倒是，
2: 那看来真是让我们出去打仗。营长，这次你可得把握住机会，你可千万别乱来。别唠叨了，烦都烦死了。你要再乱来，我们这次真的过不去这个坎了。
0: 干什么呢？快点！哦，营长，我们这伤亡很大呀！啊啊啊！穿军的装备和训练都跟不上，营养也不好，很多人都有夜盲症。
3: 遇到鬼子的夜袭，能守住阵地就已经很不错了。别跟他催了，等鬼子来了，你们上来试试。
4: 你跟我说话注意点啊！我们营长打仗的时候，你还种地呢，你知不知道？你跟我说话客气点，兄弟。
5: 少废话，赶紧走。
6: 木叶军的火炮技术实在是令人赞叹的。
4: 皇军中有你这样的炮兵军官，真是帝国之大幸啊！我仅代表吕布向木叶军表示敬意。
0: 谢谢将军阁下，卑职今天依然可以参战。
4: 木叶军就不用操心了。虽然昨晚的突袭没有彻底摧垮中国军队，但是他们核心阵地的攻势已经全被摧毁，而我军的战车部队已经到达。 随时可以发起进攻，有他们的支援，击破对面的中国军队易如反掌。
0: 可是，
7: 木叶军，既然吕团长阁下都让你回去休息了，那你就先下去吧。有需要的话，秋山君自然会派人去叫你。
4: 织田阁下说的对。

0: 生人之言，不可亵渎，明白吗？
1: 哎，孟爷爵，
2: 叶爵，眼看就要攻破中国军队的阵地，
1: 他们却把你排除在外，这是在抹杀你昨天晚上的功劳。我们应该找这点阁下抗议。
2: 我们在第六旅团算是外人。 九三一旅自然不愿意与我们分享功劳。至于知天天下，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无非就是为福建公亲王复仇。我们的事，他根本不在乎。那我们岂不是白白辛苦？宫崎骏，你我都是帝国的军人，为帝国出力理所当然，没有什么白白姓氏。
1: 嘿，孟爷爵。
3: 希望任务能尽快完成。我告诉你啊，西部的防线告诉兄弟们让他们盯紧了啊！这，
4: 队长
3: 怎么样了？这鬼子的火力太猛了，兄弟们牺牲了十几个，还有剧团还有两个女孩受了点轻伤，不过好在没什么大事。
4: 到底牺牲了几个？
3: 13个。
4: 我特意让你和郭大柱留下，我就是害怕政委他们遇到鬼子。你现在赶紧回去，告诉政委他们不要让他在镇上耽搁时间太久了，让他们往川军的驻地去。等打完了这一仗，我再去接你们。
3: 队长，是不是咱帮川军兄弟打赢了这仗，就能换回陆长官了？
4: 屁话！什么叫帮川军兄弟打呀？ 小鬼子杀的不是咱们的父老乡亲吗？咱们是帮四级打，懂吗？给他挂了。二狗，赶紧的啊，抓紧时间，把人完成了啊。
5: 是，
4: 赶紧下去。一个一个的，你思想觉悟真低，感情政委这个政治思想课全给我一人上了。
5: 陆老弟，
6: 这是娘们儿怎么把我陆老弟带到这里上来了？
5: 方队长，方队长，
6: 来，我去。
5: 这待会儿啊，日军还要发动一顿进攻啊，咱们呢研究怎么合作和布防。
6: 好，
5: 来来来来来，
6: 哎，我说，掌柜，人带来了。

0: 老子也不是挖土来的，你给我敲干啥呀？去挖土填沙坑，再废话就把你填进去。吓唬谁呢？
1: 兄弟，你这个阵地构筑有问题啊！火炮最起码是半掩盖，火炮前方的突垒掩体不能高过最大火线高度，两边突垒垒得高一点，后边要平，以便随时转移。再说你这怎么连个防空网都没有啊？
2: 废话，赶紧滚过去干活！你到底懂不懂火炮？用沙包构筑的工事是没有用的，重机枪都挡不住，更别提925冰炮了。日本人一番炮击打过来，你这阵地都完蛋了！
3: 你贵儿子是哪个？人无人流的说什么呢？哎。
4: 你鬼儿子不听招呼，说，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1: 水死。
2: 嘘，他们以为打日本人跟打军阀一个样啊？
3: 那再说一句，我们就死了。
4: 何东啊，他们把迫击炮、火炮摆在第一线，还不做隐蔽？
3: 他们作死呢？
5: 哎呦，还真动火炮啊！
4: 我们现在是火炮弱势方，又没有制空权。火炮弱势方首要做的是隐蔽，为此牺牲射界是必要的。把火炮摆在第一线，龟儿子，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勇敢？
3: 营长，我们现在就是个卖苦力的，就干我们活得了。
4: 我得让他改过来。
3: 哎，营长。
1: 你快隐蔽！

0: 我也觉得，看来战斗很快就会结束。这支中国军队居然将主力部队放在一线阵地，面对我军的准备，造成如此大的伤亡，看来对方不懂得战争。对面的敌人是川军第133师，他们在中国军队中是战斗力较差的。
1: 他们哪里会知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炮火的威力？唉，甚至不武啊！不过这样的军队，居然能遭遇我军昨晚的炮火打击，坚持到现在，看来颇为勇猛啊。
0: 不过是困兽犹斗罢了。
1: 在经过几轮破坏打击之后，就开始压制射击。 到时候战车和进攻部队就可以开始进攻了。
0: 牧野军手痒了。只要牧野军协助完成此次任务，我可以推荐你去前线担任指挥官。
2: 走，快，站长，快，谢谢，这，哎，马亮执行，给我把矿拉上去，来，走，一，二，走，一，二，走，走，走，啊。

0: 送
1: 走，
2: 这慢走，
1: 放下。
2: 来，
1: 对，调位置，
2: 走，
1: 往前推。
3: 来了，
4: 上来了。
1: 你黄梅彩屏，干啥呀？让你干啥干啥？给我检查报单。
2: 是。

0: 你为什么拉我？
1: 长官，证据都快丢了，开跑了！
2: 时速八公里，步兵协同。距离400米。方向右，18米位。

0: 反坦克炮，中国军队怎么会有反坦克炮？不，这不是反坦克炮，而是山炮平射。山炮平射也能炸坦克？是的，不过这不容易。看来敌军的炮兵炮手并不简单。 恭喜！传令下去，对敌军阵地031到03室火力点纵深方向进行覆盖性炮火打击。
1: 好，好，
2: 中队，
1: 是。
2: 兄弟，哎，兄弟，

0: 别气了，陆浩云，他就是个宝贝，老子说什么都要把他给挖过来。
1: 真正的高手，这是真正的高手。快，让炮火覆盖大街。
2: 沃野君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还不快去？哎。

0: 队长，咱还是能活着，再去挖宝贝吧。
1: 350米。
2: 你们，他们发现我们了，别跑啊！别跑！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2: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1: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去。

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您每个清晨

0: 那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好，他就是个炮神。
1: 兄弟们，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冲！

0: 断片划伤胳膊，挂了彩。不过他不曾撤下，说轻伤不下火线。
1: 轻伤不下火线，这个方汉一上战场，连自己姓啥都忘了。
0: 本来我们就快坚持不住，突然来了一个神炮手，拿炮连续炸掉日军好几辆坦克，我们才重新夺回阵地。
1: 神炮手？
0: 哦，就是我们队长要救的那个国军军官陆浩云。
1: 陆浩云？
0: 他不是被关在宪兵大院吗？啊！那就不知道了，可能是想让他戴罪立功吧。不过幸亏有他，一个人就改变了整个战场的局面，给咱们游击队啊挣了好多脸。
2: 喂，啥叫给你们游击队长脸？他可是我们国军的人。
0: 哎，我说你们国军好像一直把他当做俘虏吧？这一路上听着命救他的，可是我们游击队。
1: 那是狗日的宪兵队干的，关我们川军啥子事儿？怎么不关你们什么事儿？都是一家子的你们。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
0: 这
1: 陆浩云还真有些本事。他就算有些能力，可是人品太差，不是所有的过错都能靠战功来弥补。
3: 陆掌柜人品挺好的。
4: 梅姑娘，我们队长看人的眼光一向很准，他看上的人，人品差不了。哎，我说你们，
5: 好了啊，队长的眼光怎么样？用不着你们来吹嘘。
4: 站住！来，
5: 站住！走，一动！
4: 走！你们长官是不是姓陆？关你屁事儿！我还记仇呢。
5: 昨天晚上是我脾气不好，啊，别往心里去。这样，打起架行不行？消消气儿。哎，你要干啥？我看你们长官用炮用那么好，我想跟他学两手，能不能帮我说一说？
4: 那肯定不行啊！
5: 为啥呀？你们家有空手，求人教授一代啊！哎，再说了，用你的脑子，你学得会。 东三角还入了，东平那几何嘛？
4: 啥事儿？平那几何？啥玩意儿？

0: 龙马，过来搬东西。
1: 哎，来，小妹。
0: 哎，你个马屁精！
2: 咋的？
1: 赢了啊！
0: 去找找，看看还有没有弹药和发射药。
2: 行。小白，你看，我找到了。
0: 够快的啊！再去找找。
3: 兄弟，请问刚刚打炮的那位长官是谁啊？
4: 刚才打炮的是谁啊？
5: 对，
6: 是谁啊？
7: 营长，

0: 长官，
1: 怎么了？
0: 刚刚打炮的是您吗？
1: 啊，是我。
0: 你们几个，别闹！长官，您救了我们兄弟，我刘大辉给你磕头了。
2: 磕头了。
3: 弟兄们，没必要这样，起来，起来。
2: 对对对，
3: 起来，起来，起来，
2: 起来，都起来，
3: 起来。
4: 川军这帮土包子还真够丢人的。
5: 什么叫丢人？这叫川军兄弟讲义气。
2: 就是就是，
4: 一看这
6: 刘大辉，刘大辉，
0: 师长。
1: 啊。
6: 刚才是谁打的炮？啊，
0: 就是这位长官。
6: 啊，刚才鬼子那四辆坦克都是你干掉的？
1: 是的，长官。
6: 干得好，个老子的！这些铁护龟害死老子上百号弟兄，打得好。你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学会的打炮啊？
7: 回长官，我叫陆浩云，在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学过三年。
6: 哦，想不到老子队伍里还有这种人才呀、啊！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老子的炮兵指挥官了。啊，
1: 这恐怕不行。
2: 怎么？
1: 我是戴罪之身，不日怕是要被枪毙的。
6: 枪毙？怎么回事啊？
2: 师长，我求求你救救我们营长吧！
6: 啊，快起来，快起来！
2: 马上要被枪毙了！
1: 儿子，给我起来！
6: 回去。到底怎么了？哎，你犯了什么事儿啊？
1: 我

0: 没事吧，小云？我想，我能明白你的感受。看着一个人在自己的面前死去，却无能为力，的确是一件让人很难接受的事情。可是，在现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别无选择。
1: 小苏姐，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要遭受这样的困难。

0: 哦，这么说，你是日本炮兵学校毕业的，所以你认识鬼子军报上的字，然后你看到鬼子亲王要到前线来视察，所以你抗命不撤，想要干掉这个鬼子。
1: 是。
0: 那你有什么罪呀？这干掉鬼子亲王还有罪了？
1: 因为我的缘故，损失了我们营最后三门150榴弹炮，还有我的副营长和几十个弟兄们。
0: 那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军委会让老子们死守上海，跟鬼子血战到底，被鬼子的飞机、坦克、舰炮的轮着炸，咱们死的多少人呢？你照这么说，军委会那帮龟儿子，他该不该被枪毙啊？行了，你先跟我回指挥部。
2: 这是我们师部，啊，处理好了，你先休息一下。
3: 梅小姐，你没副长吧？仙宁社不是撤到南京了吗？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
2: 你一个逃兵都能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
3: 逃兵？你误会了。我刚刚打掉4辆战车，你问他们俩？不用问了。你的火炮技术高超，我知道。
2: 你杀了不少鬼子，我也不否认。还是因为我老同学的事儿吧。所以你认为我是个坏人？陆长官，我认可你的能力，但是并不代表我要认可你的人品吧。我还要救治伤员，请便吧。
3: 没啥呀，没有阻我。谁呀？一个祸首。
1: 梅小姐，我帮你吧。
2: 陆长官，你就别跟着碍事儿了，行吗？
0: 行，你忙。郭师长，郭师长，过来。哎，你放心，你就留在我这儿当个炮兵营长。那帮宪兵要敢来找麻烦，老子毙了他们。
4: 郭师长，这话说的太早了吧？
0: 给老子过来！师长，谁让你带他们进老子指挥室的？报告失踪，没有人。滚！再有下次，老子毙了你！都看什么？给我滚出去！
4: 我对你怎么管教下属不感兴趣，今天我来是要带走我的人犯。人犯？
0: 我这里怎么会有你们宪兵队的人犯呢？陆浩云少校，邱少校，开什么玩笑？这明明是我们133师炮兵营的营长，哎，怎么能是你们的人犯呢？我有军委会的命令。
2: 别拿一张破纸来吓唬老子，别说军委会，就是蒋委员长来了，也别想带走老子的人。看来，郭师长是想抗命。军委会命令，抗命者格杀勿论。
0: 老子打了这么多年仗，还头一回被个女人拿枪指着。老子要是被你吓着，还敢出船来打鬼子？
2: 今天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0: 我都要带走。
1: 今天要没有他，老子的弟兄不知道要死多少。你想带走他，除非你先杀了老子。
2: 你们除了会折腾自己人，你们还会干嘛？
1: 对，
2: 我们的前线拼死拼活打鬼子，你们就会背后捅刀子。
1: 东王哥说得好，
3: 那个人别玩枪。
0: 陆少校，看来你是想拒捕。
4: 跟你走可以，我有两个条件。
2: 营长，你不能跟他们走。
1: 你不要走，我看他们能把老子怎么样。
5: 长官，你不能走，你要走兄弟们怎么办？
2: 鬼子坦克来怎么办？
0: 什么条件？
4: 一，别追究133师的责任，不许抓何东娃下士。
0: 可以。
4: 二，我要留下来打完这一仗。
0: 不行。
4: 我必须留下来打完这仗，打完我就跟你走。
0: 我必须把你活着带回去。刚才你击毁了鬼子4辆坦克，瓦解了他们的进攻，你是党国需要的人才。如果我们想把这场战争进行下去，你就不能死在这儿。
4: 可是南京方面要追究我呀。
0: 我去替你向上峰求情，你今天必须跟我走。
4: 邱小姐，这里都是我的兄弟，我不能走啊。你要是为难，你还是就地正法我算了。
2: 营长，哎，
1: 说得好，我认你这个弟兄。
0: 行，就打完这一仗。
4: 多谢。
5: 我是女人啊，
2: 她就是个泼妇。
1: 哎，
4: 郭长官啊，日军马上就会再次发起攻势，你的炮兵阵地必须立刻调整，所有火炮的指挥权都交给我。
6: 白痴，统统都是白痴！你们把帝国军人的脸面全都丢尽了。昨晚中国军队损失惨重，而你们有战车掩护，有炮火准备，为什么攻不下一个小小的新田镇？
7: 阁下，请听我解释。
6: 说。
7: 这次进攻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战车部队忽然遭遇中国军队的炮火打击，我军勇于正面突破的4辆战车全部被中国军队摧毁，而随后中国军队发起猛烈的反击，我军仓促之下陷入敌军围攻，所以我们才被迫撤退的。
6: 以判胡言。据我所知，川军在中国军队中装备是最差的，他们怎么可能有反坦克炮？
8: 将军阁下，我军遭遇的不是反坦克火炮，而是山炮平射打击。
6: 牧野君，你是怎么知道的？
9: 我跟牧野君亲眼目睹了此次进攻的失利。中国军队用一门山炮连续摧毁了我军4辆战车。
10: 秋山君，你的部下实在是太过愚蠢。
6: 废物，一群废物。被中国人用一门山炮消灭了4辆战车，你们简直是在浪费天皇的武器。
8: 将军阁下，这点点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能够使用平射山炮连续摧毁4辆战车的，肯定是炮兵中的精英。我军面对这种对手，战败也是情有可原的。

0: 我也劝，看来让你退出炮兵指挥是一个错误。我希望你能重新回来，指挥我军火炮部队，尽快击垮对方的防线。
1: 这是属下的荣幸。
2: 听我说，打了这么久的仗，这真是大姑娘做花轿，头一回缴获这么完整的炮，真他娘的不容易啊！哎，你懂火炮吗？你就乱鼓捣，
3: 不懂。
2: 你们懂吗？
4: 不懂。
2: 不懂，就不要乱摸，乱鼓捣，鼓捣坏了，你说怎么办？
5: 队长。
2: 您这不让我们鼓的，您咋还摸个不停呢？
5: 我是队长，谁还敢跟我比啊？
2: 哎，政委说了，咱可是革命队伍，人人平等。
5: 哎，就是，那政委可说要讲究民主，不能独裁。
2: 哎，我说你个二狗，这个火炮是用来干啥的？你说，干啥的？
5: 打鬼子的。
2: 对呀，是打鬼子的，属于打鬼子的范畴，是吧？老子说了就算，是不是？
5: 哎，队长。
2: 说到打鬼子，这玩意儿您会使吗？
5: 会使吗？
2: 我不会使，我乱鼓捣的。哎，
5: 那太好，您给我们讲讲呗。以后我们拿这也能打小鬼子，弟兄们，想不想听啊？
2: 您讲讲呗。
5: 它是这样的啊，这个火炮，有炮弹，对不对？两好距离，三后边啊有鬼子，一发炮弹就轰他娘的小鬼子，那威力太大了。
2: 啊，
5: 队长，我知道威力大，咋使？
2: 咋使？你讲讲，他这个威力很大，山后边有鬼子，良好距离他就能使。方汉同志，来政委，
5: 你过来一下，我有事找你。
2: 好，
5: 政委找我有事啊，等空了我再给你们讲这个火炮啊，
2: 别给我瞎鼓捣啊，瞎鼓捣，爪子给他剁掉，听见没有？
5: 你放心有我。
2: 政委，你找我呀？咋了？你笑啥？
6: 你能不能先别鼓动那门炮了？现在我们要抓紧黄金和武器撤退，这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2: 啥？要撤退？那哪行啊？咱方汉啥时候干过这个半途而废、临阵脱逃的事儿啊？不行！
6: 你丢下组织交代的任务不管，擅自跑去打鬼子，这就叫半途而废。
2: 政委，你小点声。啥叫擅自跑来打小鬼子呀？是小鬼子擅自跑来打咱们，咱们还击，好不好？
6: 你现在不还击了吗？为什么还不走？我看你就是想留下来打鬼子。
2: 我是想留下来打鬼子，不是打小鬼子有错吗？
6: 当然有错。
2: 有啥错？
6: 我的意思是，要是鬼子再来一轮更猛烈的轰炸，那些黄金和武器怎么办？我们怎么跟组织交代啊？
2: 政委，你有没有想过，啊，咱们要是走了，我陆老弟咋办？争取他保护他。
6: 是不是上级下来的任务啊？啊，
2: 那你说咋办？这陆浩云刚刚打了个大胜仗，憋着劲儿的要将功赎罪，这肯定不可能跟你走啊。可是那些黄金和武器总不能一直拖延着。
6: 哎呀，政委，现在小鬼子要打新田镇啊，他们把后路都给切断了。现在咱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留下来跟川军一起打赢这场仗，啊，顺便做一做陆浩云的思想工作。
2: 原因你也知道了，别耽误我正事了啊！
6: 刚才我可都看见了，咱们游击队上上下下没一个懂火炮的，包括你在内。哎呀，
2: 在那瞎研究，也算正事儿。
6: 不是，我不懂，没关系啊，哎，有人懂啊，是不是？我现在赶紧去做做陆浩云的这个思想工作啊！再见了啊！

0: 小四姐，你好点了吗？
1: 没什么事，可能就是累到了。
0: 那回去先休息一下。
2: 那个没关系，我正要有事找你们呢。伤员救治怎么样了？
0: 方队长都包扎好了，但是小。

0: 苏姐有点不舒服，我回
1: 啊，
0: 来先陪她休息一下。
1: 哦，哎，梅姑娘，我能给你提一个芝麻点儿的这个意见吗？
2: 什么意见啊？
1: 你也知道，上级呢派给咱们的任务啊是保护好陆浩云，你能不能每次见到他不要摆个那个脸子给他看？我们政委也说了，对待自己的同志，要像春天般的这个温暖，冬天里的太阳。哎，你能不能见了他的笑一个？
2: 不好意思啊，方队长，他是国军，不是我们的同志。组织也没规定让我必须对他笑脸相迎。你保护你的，我做我该做的。
1: 他是一撇，那我就是一捺。回头你把人给骂走了，你说我咋保护？我说，梅姑娘，你，
0: 小苏姐，
1: 我说梅姑娘，这一撇一捺，才算个人吗？啊？
3: 哎呦，比政委还不通情达理。

0: 一门闪炮，一门迫击炮，这也算是炮兵营啊。就这么些炮弹，我怎么打？
1: 长官，你把镇子外的阵地转移到镇子里边，他们会不会以为我们怕死啊？
0: 他们，日军有飞机坦克，我们在开过地和他们打，不是找死吗？
2: 撤到镇子里来，打巷战，拖住日军，和郭师长里应外合截断他们的退路，兴许还有点胜算。就这么两门炮，再不藏好点，被日军发现，一炮全完蛋。
3: 你什么都不懂，你就给我闭嘴！
0: 哎，听口音是东北的，
2: 你怎么在川军团啊？
0: 因为什么得罪了宪兵队啊？
2: 长官，我是东北的。 九一八逃难进的关，爹娘、老婆孩子都被鬼子给杀了。128抗战，我在88师当兵；长城抗战，我在25师的关师长手下当兵。前一段时间，我们的队伍被鬼子给打散了，所以就留在川军了。
0: 你这个熊样，在哪个部队都待过呢？只要能杀鬼子，我在哪儿当兵都一样。你让我干啥都行。
2: 干什么？
0: 起来！
2: 不，
0: 起来！
2: 长官。 我从没见过有人把炮用的这么好，我也没有见过可以这样杀鬼子。我求你教我，我跟你一起杀鬼子。行，起来吧，我教你。
4: 现在学门手艺。 这么简单，
5: 学手艺，
6: 长官怎么讲的哟？
0: 哼，学手艺，你当我是卖艺的？

0: 我也去。
1: 这名中国军的炮手如此厉害，
0: 会不会是你的那位同学？
2: 卢浩云在学校的时候，特长就是反坦克、防空、防炮，尤其对于我军的机种坦克，更有独到的研究。如果是他，使用山炮连续摧毁我军4台坦克。

0: 那是有可能的。他在军校的时候就计划着与我军为敌。他是军人，为他的国家着想也是理所当然的。穆野君该不会是还顾念着同学之情吧？
1: 指点江山，两国交战，各为其主。
0: 我如果见到陆浩云，一定不会手脚留情。那么，就拜托穆野君了，请你一定要杀死陆浩云，为福建公殿下复仇，洗刷帝国的耻辱。
1: 遵命，殿下。

0: 老弟，老弟，我来讲几句啊。陆长官，能用这种炮，把小鬼子打得找不着北，把小鬼子打回老家去啊！现在让陆长官讲几句啊，欢迎欢迎。好了，
1: 老弟，你看看这个战利品不错吧？
0: 看着不错，
1: 可惜没法用。啊？ 怎么没法用了？这不好好的吗？我说，是不是你们刚才瞎鼓捣给鼓捣坏了啊？
2: 冤枉队长，你铁架我能给磨坏了？
1: 这事儿怨不得他们。这门炮啊，看着挺完整，可主要部分有缺失，基本上就是一个能看的废铁。所以日军在撤退的时候，干脆连炸也没炸。
2: 哦，我说这个，那感情是。
3: 竹篮打水一场空，
4: 老弟，你放心，早早晚晚，老子缴获几门能用的炮，给你建立一个炮兵营，听你的指挥，打他娘的小鬼子！
3: 谢谢，我等着啊！啊，好，有事我先忙了。
4: 啊，好，宋总，陆长官，
3: 学长，这真用不了啊。
0: 非这么大劲儿搬回来的，陆长官说了，少零件，抢占利品的时候，这好好看。我又不懂这个，快搬到那儿去。那儿，那儿。哎，对对对，就放那儿。鬼子要是打入阵内的话，那条路就是主攻线路。
5: 刘大会，哎，没我命令不许开炮。
6: 杨队，长官。嗯，嘿，
5: 师傅，
6: 这又因为点啥呢？
7: 一共5发炮弹，要用在重点目标上，不能浪费在步兵身上。
5: 哎，
6: 咱能跟他废话吗？咱光拿个走，咱就拿个走嘛。
5: 就是，烦不烦？
6: 我师傅愿意教我，你们管得着吗？
0: 木马，拿个喇叭，去那个鼓楼上守着。哦，等一下，还有，老办法，带上炸药，选几个地方埋上。
8: 放心吧，营长，快去，快去。
0: 你，去给迫击炮炮弹装发射药。
8: 啊？
0: 发射药。
8: 啊。

0: 师傅，问你个事儿吧。
1: 嗯。
0: 哪个是法师药啊？
1: 你手上这个就是。
0: 这就是啊。那咋用啊？
1: 一号装药，二号装药，三号装药，小心点。
2: 就这么简单啊？
3: 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

0: 哎，我师傅给你的。
1: 到时候按照地图上的位置报告方位。啊，
2: 营长又让我当观察手，我迟早有一天被他害死。
0: 哎，你说，师傅还真厉害啊！这么短的时间，就把新田镇画出个地图来，而且还完全标注了方位。那是不是就可以想打哪儿打哪儿啊？东华，
3: 你说这手艺难不难学？
4: 你要干啥？你还真想学打炮啊？
0: 啊！
5: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

0: 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 遇上地震怎么办？
2: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嗯，
8: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开，行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每年春节，当荧屏上响起一首欢快奔放又温婉悠扬的旋律，喜气洋洋的年味儿便扑面而来。春节序曲是几代中国人特有的集体记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充满了中国韵味的管弦乐，它的创作者不止一次地将华夏大地上的烙印谱写成一串串经久不衰的音符，从而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多姿多彩。人们赞誉它无愧为一位人民音乐家。

0: 1919年，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举国的愤怒与觉醒，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翻涌而来。此时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香港，在殖民统治下已度过了77年，这座城市还沉醉在车水马龙的喧哗中。这一年，香港的一户商人家庭新添了一个男孩，因为性格腼腆羞涩，家人们都叫他阿莫威。后来他为自己取了学名李忠焕。
1: 焕之老师小时候应该是一个性格比较内敛的人，但是呢，他的性

0: 兴趣爱好确实挺广泛的，据说他当时对很多的运动项目都很感兴趣，比如说打乒乓球啊，打排球、篮球啊，这些项目他都很在行。我觉得，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而且呢，通过这些活动，他能很好的去观察整个的身边的环境、生活，所以呢，这个对他后面音乐创作当中应该是一种热情，对他的激发是有帮助的。
1: 在6岁时，小钟晃看到姐姐练习一架脚踏风琴，用双手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他听得十分入神。
2: 我姑姑是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因为他家里有一个那个4个8度的一个风琴，就是那种脚踏的那种风琴，哎，所以我父亲呢对那个风琴特别感兴趣，没事呢就在那个琴上弹。
1: 为了探索音乐，小钟晃还经常去教堂里聆听管风琴的美妙乐声。然而，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打破了小钟焕美好的童年时光。1929年，小钟焕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们举家从香港搬往厦门。
2: 父亲说祖籍呢是晋江，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在晋江待过，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晋江出来做买卖了，爷爷去世之后呢，奶奶把全家呢从香港搬到了厦门定居。
1: 这里是福建省的一所历史文化名校，厦门双石中学。来到厦门后，李钟焕曾在这里读书，这时的他满怀爱国热情，渴望真理，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其中有一本小说名为《倪焕之》，书中的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物让李钟焕备受触动，他当即把名字改为焕之。
0: 在双石读书期间呢，他特别喜欢阅读，与书上的那些篇章产生了很多的共鸣。当他读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要进行创作，帮他们进行谱曲的一种念头。于是呢，他创作出了他的第一个音乐作品。
1: 一天晚上，李焕之读完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翻腾着牧羊女郎的歌声。他忽然翻身下床，一鼓作气写下了一首短歌，
2: 就是一种灵感来了，然后他就一口气写下了这种一个4句的一个短歌。早晨看呢，他觉得好像带大的，他不如改成带滴答，这么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第一部作品。
1: 这张用油光纸抄写的歌谱手稿，为一代音乐巨匠的创作之路奏响了序曲。此时李焕之16岁，他与7个音符的共鸣自此持续了整整一生。4年的春天，李焕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高中学业，从厦门乘船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咏梅。
2: 这是36年的2月，但是呢，他去晚了，这个报考时间都过了。但到教务处，那我怎么办呢？完了，教务处给出这个主意，说你要是想学的话呢，你就作为一个特选

特招生吧，哎，这么一个报名方式。教务处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啊，那他就毫不犹豫啊，他说：“我跟肖永梅老师学和声，在一个学。”

0: 在学习期间，上海的一支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李焕之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张站票，这是他第一次身临现场，聆听一部交响乐世界名作。到了暑假，李焕之回到厦门家中，这时母亲极不情愿让儿子继续学习音乐，催促他去香港继承父业，打理布料商行。
1: 那我父亲很不情愿呢，就到香港了，去当这个商行的练习生吧。啊，他在商行呢，还是坐不住，看着那个账本上的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啊，这但是他心就不在账上，满脑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李焕之心里越发明确，经商发财不是他的理想，他要谱写歌曲，为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而呐喊。李焕之毅然返回厦门，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在这里，李焕之结识了著名的革命诗人蒲风。蒲风对这位仅18岁的音乐学子颇为信任，把自己一揽子诗作都交给了李焕之进行谱曲。
2: 其实事变发生以后，全国人民呢就掀起了一个抗日的一个高潮啊，这个厦门呢也成立了叫抗敌后援会，在会场上呢就介绍他认识的著名诗人蒲风。那么这个从此以后呢，蒲风呢就跟焕之先生建立了一个词曲合作的关系，他写诗，焕之先生谱曲，他们两个人呢就一直合作，前前后后总共创作了10首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其中也包括厦门志唱啊等等啊，可以说是焕之先生这个在早期留下来的一批很珍贵的革命音乐作品。
0: 在动荡不安中，李焕之辗转香港与福建，凭着笔下的音符，他成为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不乏有聂耳、冼星海、萧咏梅、王光琦、贺绿汀等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音乐先驱，李焕之对他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其中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国产影片《夜半歌声》轰动一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的独特音乐韵味深深吸引了李焕之，他对这位学成归国的音乐家崇拜不已。此时的李焕之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次人生伏笔，而等待他的将有一场影响深远的命运机会。1938年的春天，李焕之从报纸上看到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顾母亲的反对，悄悄离开家门，踏上了去往延安的求学之路。
1: 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坚决的不同意，他一看这个没办法，只能背着奶奶不辞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以奶奶的名义吧，跟商行的管家借了100块港币，完了带着这个一个小箱子，这小箱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书籍，离开了香港，奔赴了延安。
0: 为了报名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李焕之从九龙到广州，再经武汉到西安，

0: 跋山涉水，途中需要乘轮船、坐汽车，最后步行才能到达延安。虽然几经波折，但令李焕之欣喜的是，同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一路上大家放声高歌，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沿途。到达延安后，李焕之凭着自己以前的音乐基础与歌曲创作，顺利地通过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入学考试。与全体师生们一样，李焕之也住进了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
1: 鲁艺当时候这个出城里所有的学员进到鲁艺，首先要上挖窑洞的课程，所以自己住窑洞，自己也要挖窑洞。鲁艺的学员进入到鲁艺以后要住集体宿舍，一个窑洞要住到十个人，这是当时的环境。所以大通铺我们几乎不得翻身夜里有要谁要起来再回来，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0: 天才总是需要伯乐，而李焕之很快迎来了这样的机遇。鲁艺音乐系主任吕季从一堆歌谱手稿中看到了一位后生的锋芒。
1: 他创作了一部曲子《保卫祖国》，所以交给当时的音乐系系主任吕季。吕季在当中只改了一个音符就交给他，认为这部曲子就很成功，所以对他的鼓励就很大。
2: 就说你这个可以拿到合唱课去做练习。完了他就在合唱课上呢，吕季就让他教给大家嘛。这个合唱课呢是大家都搬着小板凳，按着声部，高音女声男声按着声部做好。做好呢，吕季就跟说嘛，这个歌曲怎么怎么着。完了说着说着就让我父亲自己指挥。哎呀，我父亲一下子就心里就打鼓，哎呀，这个怎么突然就让我指挥来教唱这个啊。说虽然指挥是我非常喜欢的但是我从来没有专业学过嘛。
0: 被格外对待的李焕之从此多了一个指挥合唱的作业。不久，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到来，打破了鲁艺音乐系的平静。他就是李焕之崇拜已久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欢迎大会上，冼星海指挥大家高歌到敌人后方去，李焕之入神地盯着前辈的每一个指挥手势。
1: 之前好多课程没有因为冼星海的到来新增了四门课程尤其是作曲和指挥法，李焕之是重点跟冼星海学习的。
2: 高级班就是结业之后呢，就是要到前方去了，他就跟吕季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李焕之留下。
0: 年仅20岁的李焕之在学期结业后成为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一位老师。
3: 李焕之是我们四期音乐系的视唱练耳和乐理的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课。第一个，焕之同志很认真很亲切；第二个，就焕之同志从来没在班上训一个人，或者没有这样，态度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0: 冼星海谱写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有2部珍贵的手稿，一本是1939年的简谱手稿，称为延安手稿；另一本是1941年的五线谱总谱手稿，称为莫斯科手稿。这部传奇巨作对李焕之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冼星海呢，有时候就把他的创作呢唱给父亲听，而且还跟父亲说他这种创作的这种动机和这种想法。比如说到这个保卫黄河，他就跟我父亲说，我要用广东舞狮的这种节奏来唱。

0: 而且我要写成四部轮唱，加上那个龙格龙龙格龙，这是一个非常代表中国气派的这么一个合唱。
1: 他用的是西方的一些创作的技术，但是他却用了一些中国民间的一些民歌啊、衬词啊这种龙格里啊、龙格里啊这种手法。
2: 黄河大合唱的第一次排练就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伴奏的乐器都是大家来延安时自己带来的，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有二胡、三弦、笛子、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但是缺少了重要的低音乐器。
0: 那缺少低音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洋油桶做了一个低音二胡。那我父亲说，这个低音二胡，因为它那个铁皮很薄嘛，一拉起来那种金属的那种嗡嗡的声音，哎，他说很有震撼力的。
3: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锅碗瓢盆交响乐，啊，所以当时候在排练演出的时候，这个李焕之啊，他腰里就挂了一个洋瓷缸子，冼星海一下子就瞄准了，你把你的缸子拿过来。所以把每个同学吃饭的勺子收集在一起，哗啦啦的摇起来，一下子，哎，就表达了那个波涛啊，这种汹涌啊，那种声音。
2: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隆重上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被这场精彩演出震撼得心潮澎湃。
3: 毛主席非常激动。连声说了三个好，但是在三个好之后，冼星海事实上还专门个别来征求了毛主席对这部声乐作品的这个看法。毛主席呢，沉思以后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百听不厌。
2: 李焕之惊讶地感受到，融合民间音乐的创作竟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1: 这部作品是确实，为什么它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呢？它也是像焕之先生创作的这种风格一样，既使用了西方的这个作曲技术，但是它的根却在中国音乐里面，中国人的情怀里面。
2: 在与冼星海相处的日子里，李焕之得到了许多点拨，作曲能力竿头日上。经过冼星海指导，李焕之作曲的合唱《青年颂》一经演出，便受到了热烈反响。然而，一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对师生志趣相投的时日是短暂的。1940年5月，冼星海告别延安，前往苏联。自此之后，在延安鲁艺指挥黄河大合唱的重任就落在了李焕之的肩上，他也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为黄河大合唱编写钢琴伴奏谱以及规范的管弦乐伴奏总谱。直到建国后，李焕之依然还在为之笔耕不辍。
0: 所以一直到75年之前，国内所有的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基本运用的都是我父亲的版本，后来就是请阎良坤特地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又把我父亲这个为黄河大合唱写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组重新进行了更好的、更丰富的这种创作，进行了演出。那么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黄河大合唱。

0: 这里是李焕之与北京的一处旧居，春天时，庭院里开满了一簇簇金灿灿的黄刺梅。黄刺梅对于李焕之和他的妻子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1: 我们从城里石板房24号搬到现在这个南沙沟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窗户外边，这个小院里边栽了一棵黄刺梅。每年春天黄刺梅盛开，他们俩都要在那儿照一张相。
0: 1942年的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暖了黄土地的冰土。这一天，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李群邀请李焕之来到乔儿沟的河畔散步。这里盛开的黄刺梅正散发着淡淡清香，两人的心灵此刻感应到彼此的情愫。
1: 我母亲就也是不止一次就跟我说呀，她说我就看你爸有才，所以我喜欢他。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他们俩就相好。
0: 六月初夏，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教师和颇有才情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没有婚服，没有酒宴，一碗陕北甜得醉人的红枣汤成为这对才子佳人结合的开始。
2: 两位新人会给毛主席和朱德的照片来鞠一躬表达他们最革命的同志的敬礼这是普遍的一个仪式。
0: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的为群众服务。随后，延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性格腼腆的李焕之，也常常出现在农民的秧歌队伍里。李焕之从小生长在香港、厦门，而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新奇。
3: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学民歌、学琵琶、学秦腔、学这些民族民间的音乐，学习这样。李焕之同在这方面也是很认真的，给我们请到老师来教。
0: 朴实的劳动者载歌载舞，铿锵的锣鼓声似千军万马，嘹亮的唢呐穿透人心，黄土高原上的豪放淳朴，激发着李焕之的创作灵感与热情。这本作曲教程是李焕之在华北联大时期耗时一年多时间撰写的20万字音乐理论著作。
2: 因为当时搞理论的人是很少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嘛，所以李焕之当年其实是在鲁艺为数不多从事理论、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0: 自此，李焕之从未间断的写作，直至成为一位造诣深厚、著作颇丰的音乐理论家。他主持编撰的60万字巨著《当代中国音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重要理论书籍。
4: 所有的书稿，焕之同志看得认真啊，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看，而且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而且提出完了以后，为了以示负责，他在每一章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李焕之，某年某月某日。
0: 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进行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李焕之担当了合唱指挥的主任，他出色的表现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北京市临近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四棵海棠树在春夏之交开花，整个院子清香四溢。

0: 1952年，中央歌舞团建立以后，这间四合院成了一群创作人员的家。李焕之夫妇和许多其他成员一起在这里进行日常的创作活动。在这间四合院里，李焕之沉浸在陕北的记忆中，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谱写出著名的管弦乐《春节组曲》。
1: 其实焕之先生呢，一直也是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他用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陕北人地地道道的一些民间音乐来做素材，但是在把它创作出来时更加具交响性。
2: 在交响乐队里突然出现了中国的锣鼓，就说你西洋乐队不管多庞大，上百件乐器，十几个声部，但是民族乐器的这个点缀，这个画龙点睛，在西洋乐队里鹤立鸡群，特别清晰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力最顽强的一种民族风格的那种气氛，嘡一下就出来了。

夜幕的灯光下，年轻的音乐家不会想到，他反复咏唱的旋律会流淌为一部历久弥新的国乐经典，继而将浓郁的中国年味飘向世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

0: 天的晴。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孩子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来云南，找到属于你的永恒。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

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顶，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了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

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珙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

0: 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们也没忘了，18块。那你不能天天给了不能不来。那是过的是18块。没忘了。
2: 10块。
1: 啊。
2: 10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

目前全世界的滇青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青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青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

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

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

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崂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来云南，找到属于你的永恒。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早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小庄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师傅还真厉害啊！这么短的时间，就把新田镇画出个地图来，而且还完全标注了方位。那是不是就可以想打哪儿打哪儿啊？
1: 东华，你说这手艺难不难学？
2: 你要干啥？你还真想学大炮啊？
0: 啊！ 要不是咱师傅干掉那几辆铁乌龟，那川军得死多少兄弟，是不是？
2: 我之前问我师傅了，师傅说啊，山炮还不算威力最大的，还有一个，那就是德国造的150榴弹炮，
0: 那家杀伤力才大呢。

0: 一炮下去杀死百十来号鬼子。
1: 行了行了，你别在这跟我吹啊。我不管。反正这个师傅啊我跟定了。

0: 那可是正规大学毕业。哎，就你，
1: 你小学读过没有啊？
2: 没有。
0: 学大炮。
3: 师傅跟那郭师长说，他在日本军校留学，真上过大学。
0: 怎么样？我跟你很熟啊，我为啥要告诉你？
2: 懂了。
3: 你看，之前啊，我得罪过你，你呢，别往心里去，咱以后都是一家人，对不对？
2: 大度一点啊，别生气。
0: 行，我看你小子还算懂事儿。那我就给你讲讲啊。
4: 长官，我们耽误的时间太长了，再不走日军就要堵住退路了。
5: 你就了？
6: 什么？那你还答应陆浩源？
5: 因为我相信陆浩源攻击福建恭亲王的事情不是他编出来的。
6: 可是
5: 只要陆浩云在这儿，幺三三师就可能多抵抗一阵子，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我们后撤南京的部队就能多一个小时休整，多一个小时布防，那么我们在这里的抵抗才是有意义的。
4: 那好，我留下来看守犯人。长官，请您立刻离开。
5: 军委会的命令是向我下达的。李白，你答应我，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向上峰求情，保住陆浩云的性命，他才是我们前线真正需要的炮兵指挥官。
1: 我们营长，那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踏踏实实学了三年。这三年里每一科成绩那都非常的优秀，然后我们营长就参加了毕业考试，当时日本士官学校有六个中国留学生，我们营长那是第一名，当然了，那其他几个也都是前十名。小鬼子觉得丢人呢，他就来问我们营长要不要加入他们部队。
3: 那师傅去了吗？
7: 怎么说话呢？那营长能答应吗？
3: 继续继续。
0: 小鬼子当时啊那是气坏了。
7: 我们营长当时又说，老子是中国派来留学的，毕业了却成了你们鬼子的兵，这算怎么回事？老子宁可不要这个第一名，我也不能当二鬼子。
3: 那小鬼子咋说的？
0: 小鬼当然是气坏了，但是也没辙呀，那么多人看着呢，是不是？最后还是把天皇御赐的望远镜跟银怀表给了我们营长。
3: 天皇御赐的望远镜，
0: 看到没？就这个。现在我当观察哨，这个东西那就归我使。啊，哎，
3: 摸一摸坏不了，摸一下，摸一下。
0: 哎，行，坏了。
3: 哎呦。
6: 哎，鬼子！啊，
0: 鬼子，快快，你去报告营长。
8: 二狗，城门口一定要盯紧了，听见没有？
9: 是。
8: 啊，去吧。
10: 同志们，抓紧时间，咱们的任务就是打灭河。哎，一兵，一兵，一兵，一兵。

0: 你他娘的不要命了！你他妈比我重要！
1: 屁话！政委天天讲平等平等的，啊，都听狗肚子去了是吧？
0: 你咋了？
1: 死不了！
2: 队长，鬼子上来了！
3: 准备，战斗！

0: 有，天有十五米，鬼子怎么来接近？
1: 方向右四十七米位，高度七五厘米位。
2: 四号装药。啊，扔这干嘛？中弹。那小号拿四号。

0: 鬼子步兵正在接近，距离陆号地标20米。
1: 方位有45命位，高度72命位。
2: 三号装药。

0: 你这火力太猛了，顶不住啊！加油！娘的，几个老子没有跑，咱把小鬼子放进来再打，快撤！
1: 是，
0: 撤！

0: 孟野军，我军不少地方遭到中国军队的炮火打击，进攻受阻。中国军队的火炮相当精准，应该是有观察哨所在指引。
1: 应该就是在那。
2: 西偏北方向31度23分，标尺72米位，1号装药。第二野战中队准备炮火轰炸鼓楼。
3: 嗨，
2: 申大军，西偏北方向31度23分，标尺72米位，1号装药。嗨。
3: 西偏北方向31度23分，标尺72米位，1号装药。

炮弹，现在是炮兵，主任山里岗位，三号重要。

0: 队长，路上拐了半大道，被鬼子给端了。队长，我带人过去吧。
1: 不行，咱们这任务是死守，给陆浩宇争取更多的时间，把小鬼子火力点吸引过来。
0: 队长，不准他们死定了！
1: 闭嘴，执行命令。
0: 是。
2: 老弟，你可千万别死啊，不然老子就赔大发了。

0: 公子传令下去，带人攻击古的附近，中国的炮兵应该就在那里。快！医生，医生，救我！
1: ！
0: 救我！我想死。救我！
1: 绷带，绷带。别说话，别说了啊！

0: 们是不知道，当时我就在阵地上，那个陆浩云那是一打一个准，一打一个准，小鬼子的那些坦克全让他给炸哑火了。当时我们高兴的都快疯了，知道吧？头一回打这么痛快，头一回啊！要是多几个像他这样的神炮手，说不定咱们直接就一锅端了吧，小鬼子都。可厉害了！
1: 日本人也不全都是坏人，普通老百姓也是不想打仗的。
2: 小妹妹，你不懂，日本人和别人不一样，因为啊，他们根本就不是人。
0: 哎，这话没错，他们烧杀抢掠，害死咱们多少人啊，对不对？怎么还帮他们说话？
3: 小月姑娘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咱们抗日

0: 那是日本法西斯，是日本帝国主义，又不是日本的百姓。这打起仗来啊，无论什么时候，最遭殃的都是老百姓，日本的百姓也不例外。
1: 那些日本的法西斯鬼子，不也都是日本的百姓养着的吗？
0: 以前咱们军阀割据混战那会儿，这军饷不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的吗？ 他们也是无辜的，是被逼的。哎，照你这么说，都该杀。我们参加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是要消灭反人类的法西斯，不是日本的百姓。小姨姑娘，你别多心啊。
2: 这人谁呀？说起大道理，他还一套一套的。什么谁谁谁？告诉你，这可是咱新四军的冯政委。嗯，再喝点。帮忙包扎一下。
3: 这次弹处理的及时，不然这条胳膊恐怕就保不住了。
4: 你得跟我算算，要不是陆长官，我这条命都没了。
3: 小苏，你这身体还生着病呢，不是让你在驻地休息吗？怎么就跑出来了？
4: 我没事，姐，大家都在拼命，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 你是生病又不是偷懒，怎么就不能好好休息呢？不过你现在和在仙尼社的时候比，确实是不一样。如果多几个像陆长官这样的人，也许上海就不会沦陷了。
5: 哦，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真是对不起啊！
3: 忍一下，忍一下。陆海燕，
5: 你没受伤吧？没有，国内上没了，我得往前进。去哪儿？去贴近日军的步兵。
3: 就你们几个人？啊！
5: 贴近日军步兵，你疯了，不要命了？
3: 站在这指挥我，走走走！快快快，跟上来！李伟，李伟，
5: 陈大强。
3: 你没事吧，李磊？
5: 炮弹。

放下！

0: 上，站好边上，我没工夫照顾你。
1: 我也没

敌方坦克速度7公里左右，步兵协同，距离200米，右翼为27。

军。

0: 上！上上上！
1: 兄弟们，来了！

0: 长，队长，队长，我怎么了？
1: 没事，会没事的。大伯，快大伯，你没事。来，把手按住。
0: 队长，队长。

0: 你看看，都是你干的好事儿。
1: 队长，
0: 给小鬼子拼了！

0: 陆老弟，乖乖，我就知道你他娘的不会让我失望啊！队长，你难怪你下这么大本呢，咱啥时候干过赔本的买卖啊？啊！陆少校，陆少校，也不管，正外的反攻怎么样了？截断日军的增援路线了吗？
1: 放心吧。
2: 师长亲自上阵，率七九八团击溃了正外的日军，镇内的日军已经被围，我们马上就要消灭他们。好，
3: 新四军的兄弟们，走，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的厉害。
4: 是，
5: 走，
6: 小心点。
5: 哎，
2: 走。
5: 营长，营长，营长，你还活着？
7: 我都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好小子，
8: 没事，
7: 没事，
8: 没事吧？
7: 没事，
8: 就值得你没死。
5: 你都死不了我，我咋能死呢？

0: 藤田君，你的部下都在前线阵亡了，你也应该切腹向天皇谢罪吧！嘿，还有你们两个，一个增援师被中国军队击退，致使先前阵的我军失陷；另一个牵制攻击失利，反而损兵折将。你们丢尽了大日本帝国军人的脸面，也应该跟藤田一样切腹自尽。
1: 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战死沙场的机会，下次进攻，你们冲在最前面。
2: 是，多谢将军阁下。
3: 且慢，
1: 织田阁下，你有什么意见？
3: 胜败乃兵家常事，秋山君不必太过介意。我军已突破吴府县，
2: 对面的中国军。
1: 很快就会成为瓮中之鳖，无非是多花些时间罢了。似乎不用浪费太多的兵力。啊哈，
0: 不，织田阁下，我的旅团必须是最先攻进南京的部队。
1: 明白了。既然如此，我可以帮助秋山君实现这个愿望。
0: 哦。
1: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请讲。
1: 根据抓获的中国俘虏审讯，对面的中国军中摧毁我军4辆战车的炮手，正是谋杀福建宫殿下的凶手陆浩云。

0: 原来是他，难怪如此厉害。
1: 所以秋山君，我希望你在随后的战斗中以抓获此人为第一目标。作为报答，我会请求司令部为你调来重炮部队，将对面中国军的防守彻底摧毁。
0: 知天阁下，为福建公殿下复仇是我帝国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1: 那就拜托秋山君了。
0: 藤田君，你本来是要切腹的，现在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你和你的部下暂时归属织田阁下指挥，你务必要生擒陆浩云，为福建公殿下复仇，否则你就不用活着回来了，明白吗？
2: 嘿。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心悠悠。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你本来是要切腹的，现在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你和你的部下暂时归属织田阁下指挥，你务必要生擒陆浩云，为苻坚宫殿下复仇，否则你就不用回去回来了，明白吗？
1: 你们几个，咋的？
2: 你们想干啥？
3: 我们想干啥？这是我们133师的驻地啊，所有缴获的战利品，它都属于我们川军。
1: 你们的阵地都是我们帮你们守住的，要没有我们，你们司令部都被人端了。好意思抢战利品？
2: 你少胡说八道！
4: 没有你们，
1: 我们照样能守住。
5: 你这劲头刚才打鬼子咋没有呢？这些是我们拿命拼的。我最后再说一遍，你们今天一颗子弹也别想拿走。
1: 我们队长说了，跟友军不要起冲突，我们现在要走，你要是再拦着，对你不客气。
6: 拿着搞好吗？
7: 杀！我住手！他干啥呢？还真打呀？啊！一个一个的。
6: 陆长官，
8: 造反呢！
6: 给我站住！
8: 走，
6: 你把帽子给我戴上。咋回事？
8: 报告队长，友军抢夺战利品，我们欺不过，动手了。
6: 他倒打一耙，明明是他抢我们战利品。
8: 刚打完日本人，这回要打自己人了，人都不要了。
6: 不像话，太不像话了！一个一个的，为了一点战利品，还要点脸吗？把老子脸都丢尽了！王兄，我说两句。
8: 啊，
6: 你们想过吗？咱们到底要死几个弟兄才能杀死一个鬼子？人家天上有飞机。 地上有坦克，江里有军舰，咱们呢？除了脖子上顶着一个脑袋，
9: 手里握着五花八门的玩意儿，还有什么？
6: 这点玩意儿抢来抢去，能抢多少？

0: 咱们再缺不能缺团结了。这次作战，大家都拼了力，新四军的弟兄拼力牵制火力，否则咱们川军的火炮阵地早没了。老华，你看，我的弟兄们我也批评了，这个一碗水要端平，各分一半，你看怎么样？
1: 老弟，你说的有道理，我没意见。啊，你呢？
2: 你是队长，你都没意见，我有啥意见？
3: 既然鲁长官这个样子说，我没得意见。
1: 鲁长官没意见，那咱就没意见。啊，谁要是有意见，我二话不说，我对他执行纪律，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4: 听见了。
1: 你俩做个表示。
5: 有保留意见。
1: 好了，老弟，从今天开始，咱俩新田镇过过命的兄弟啊！啊，刚才啊，你讲的这番话，看来你心里还是有我们新四军的。
0: 王兄啊，枪手雷你随便捡，火炮我还得留着。你们留着也没什么用，又没人会打。
1: 哎，那不有你呢吗？啊，
0: 又抬举我？
1: 我哪抬举你啊？刚才你说联合团结，说的没错啊，咱俩得先做一个表率，是不是？啊啊，这个什么天上飞的这个飞机，地上跑的这个坦克，还有江里这个军舰，你，我说，老弟，烈女怕缠郎。啊，加把劲儿，你是可以的，啊，还得打鬼子啊！

0: 坐。
1: 姐，
0: 在担心陆长官？
1: 什么呀，我怎么可能担心他呀？
0: 我觉得陆长官人不错，而且啊，对你挺上心的。
1: 姐，你怎么也跟方队长似的说这些有的没的？我现在没有这些心思。
0: 小苏，在这个世界上啊，除了信仰，其他都是有可能会变化和发展的。
1: 对，那我们俩信仰不同，他是国民党，本来我们就不是一路人。
0: 这是不是一路人，现在可说不好。方队长不是已经把副队长的位置让给他了吗？
1: 那都是方队长一厢情愿的。不对呀，姐，你刚刚不是还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能变，除了信仰？
0: 可这句话的前提得是你得找到真正的信仰啊。现在银行方面可是对他相当的重视啊。到底是一厢情愿还是两情相悦，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1: 我看你啊，是越来越像冯政委了，干脆你也去当政委好了。
2: 医生。
1: 哦，来这儿。慢点，慢点。
3: 发什么呆呢？
4: 这姑娘长得挺漂亮啊，怪不得我师父喜欢她呢。
3: 光脸蛋好看有啥用？脑子不好，眼神也不好。我看营长啊，剃头挑子一头热，没戏。
4: 这你可就不懂了。那女人嘴上说的呀，跟心里想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要我看。他未必对我师父没意思。
1: 小心一点。
3: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了？
4: 再看看。
3: 行了，别看了，快干活。
5: 牧野君，这次进攻新田镇势力，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6: 对面的山群力量薄弱，我们总是能打下来的。但我所在意的，如果中国军队都这么顽强，那么要赢得这场战争，我们得付出多少代价？
7: 所谓的顽强抗争，在装甲车和炮火的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
6: 但愿如此吧。
7: 既然现在已经确定陆浩云就在对面的中国军中，你是最熟悉他的人，这一次一定不要放过他。
6: 嗨。

0: 不管你去哪儿打仗，只要我跟着你，就给你照顾的舒舒服服的，真的。嘿，我是少校军官，可不是你们东北的柳子，用不着别人照顾。这话咋说的？我虽然没文化，你也别忽悠我。就你教他们那些啊，那都是大锅饭，学不了手艺。那真正学本事啊，就得拜师傅。懂吗？说的对吗？
1: 我劝你还是省省吧，你反正都学不会，不拜不拜师有啥区别？再给我倒点。你也瞧不起我是不是？我赵家强不比任何人差，好吗？他们会的我也可以学会，师傅，我以后一定好好跟你学，认认真真的学，跟你一起打鬼子，绝对不给你丢人，怎么样？
2: 先把这口酒给我喝了。
3: 劲儿够大的，真香！红糖，干什么呢？吴浩云，现在是在打仗，喝成这个样子。
2: 像什么话？邱长官，弟兄们都乏了，刚刚打了一场硬仗，喝点酒暖暖身子，没什么吧？你们宪兵队不会连这个也管吗？这是
3: 军纪，整肃军纪，是我们宪兵队的职责。
2: 你来的路上都看见了吧？弟兄们的尸首躺满了整条大街。
4: 我们杀一个鬼子，得搭上三条人的命。他们可能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你这会儿跟我说军纪，你什么意思？

0: 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能是什么人啊？用你的话说，我不就是一个仙尼社唱戏的吗？你和共产党什么关系？共产党是我的救命恩人。那陆浩云呢？ 为什么冒充他的未婚妻？为了报答方队长的救命之恩，这个理由你满意吗？那个日本人呢？叫牧野峰的，我可听说他送你的花儿已经可以把仙尼社的房间都塞满了。你不会说他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吧？
1: 邱长官倒是什么都知道啊，那你知道吗？他送给我的花，我一朵都没有收。
2: 是吗？邱长官，
1: 我就是一个唱戏的，可是我也不能让你任意侮辱我的人格。日本人占我国土，杀我国人，无恶不作。我和你一样憎恨他们，我也想上战场杀鬼子，所以你真的不用在这怀疑来怀疑去的。
2: 邱长官，请问梅应苏梅小姐哪儿得罪你了？有事找我，别难为她。
0: 第一，我怀疑他是有充分根据的，不是诬陷。第二，你抗命的事儿还没处理完，我该找你的时候，我自然会找你。第三，这个戏子的底细你还没弄明白呢，别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0: 林小姐，这个女人说话一向不好听，你别介意。没什么，倒是她有可能再来麻烦你。你担心我？
1: 什么呀？我什么时候担心你了？你这就是担心我呀，营长。哎，营长，哎，赵家强让我。营长，你怎么了？这么高兴啊？我不是一直讨厌秋洛这个女人吗？
2: 啊，
1: 可今天我得谢谢她。
2: 营长，你是不是搞错了？那天拼了命救你的人是我何东娃呀，不是那个娘们儿。你都没，真是我何东娃，
3: 不信你问问他们。

0: 有话就说，吞吞吐吐、鬼鬼祟祟的干嘛？
1: 长官，我们在这里时间耽搁的太久了，日军随时有可能将我们合围，您应该立刻前往南京。
0: 你说的没错，现在我们就去找郭汉玉。
1: 可是我担心那帮川军未必会把陆汉云交给我们。
0: 这是军委会的命令，而且我只答应他们打完这场仗。现在仗打完了，他们还有什么理由抗命？
2: 我们的援军到哪儿了？
3: 四个小时前说到了盘河，但随后便失去了联系。
2: 继续联系。
3: 是。
2: 另外，给军委会发报，就说我军伤亡惨重，已无可能继续坚守阵地，随时可能被日军包围，请求撤离到金城县。报告，快去发报。
3: 是。
2: 什么事儿？
4: 军委会的邱少校又来了，想要见你。
2: 老子没空，让他们滚蛋。
4: 但是他说，如果您不见他，他就直接带走陆浩云少校了。
2: 那么宪兵队这帮王八蛋，就知道折腾自己人。带他们进来。
4: 是。师座，真的要让宪兵带走陆少校？
2: 你脑子进水了？陆浩云是咱们师好不容易找来的宝贝，能让给那帮王八蛋吗？
4: 卑职明白。
2: 你们先都出去。
5: 是。

0: 先下去。
1: 是。
0: 邱少校，有什么事儿吗？
2: 开门见山，我是来带陆浩云回南京军事法庭受审的。
0: 南京军事法庭？吴府县和金城县要是守不住，连南京都没了，哪还来的什么南京军事法庭啊？
2: 南京没了，还有徐州；徐州没了，还有武汉。只要军队在，就会有军纪和军事法庭。
0: 邱少校，我听说新田镇巷战你也参加了。
2: 没错。
0: 那你应该知道啊，陆浩云这样的炮兵军官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有他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少死很多人，也可以多杀很多鬼子。
2: 所以我才更该带他走，带他去更能发挥他特长的地方，甚至到后方去当教官，不是死在新田镇。
0: 那我们怎么办呢？
2: 郭师长，没有陆浩云的时候，您不一样也打仗吗？
0: 那我们川军就不是人吗？我们出川几千里来打鬼子，杀一个鬼子要用七八条人命去换啊，炸一辆坦克要死上百人，陆浩云能让我这些炮灰兄弟们多活几天？老子告诉你，老子不放人。
3: 报告，
0: 你他娘的怎么那么多事儿？
4: 师座，是发给邱少校的电报，伊甸园译不出来。

司令部已自136号令，炮十团第一营少校营长陆浩云罔顾军法抗命不遵，致使我军遭受重大损失，罪无可赦。

0: 军委会命令，就地处决，以儆效尤。
1: 长官，那
0: 既然军委会下了就地处决的命令，司令部又下了同样的命令，那我们就按命行事吧。
1: 是。

0: 邱少校，哎，等一下，
1: 郭市长，有什么事儿吗？
2: 哈，是这样，啊，我听杨副官说，邱少校在这次巷战中不但杀了三个鬼子，还救了陆好云少校，哎，这可是大大的功劳啊！啊，我决定了，我替你向上方请功。
1: 不用了。
2: 哎，不行啊，军中是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呀。邱少校表现如此英勇，那怎么能不请功呢？啊，
1: 郭市长，啊，我说不用了。
2: 哎，等等等等，哎，邱少校先别走啊。哎，这样吧，你先说说你的个人情况，啊，我让他们报到军部去。
1: 郭市长，我确实有公务在身，请您让开。
2: 不行，我是国军中将，你必须听我的指挥啊。
1: 郭市长，我们宪兵队隶属于军委会直接管辖，我不用听您的指挥。
2: 哎，邱少校，
0: 哎，就算我们不是一个系统的，可我毕竟是你的上官呐。再说我这也是一片好意。
3: 郭市长，哎，请留步。
4: 他在拖延时间，明显是知道电报的内容了。
1: 知道。
5: 可惜了，
6: 那鼓楼一被炸毁，那师傅就知道鬼子一定奔咱这儿来了，就告诉我们马上撤。那家伙我扛着迫击炮一路跑啊，我当时就想，那东娃那小子笨得跟熊瞎似的，我得救他呀。那师傅说不用，不让我去，也不知道因为个啥。
5: 哎，不能怪我，
7: 我用你救啊，
8: 你不用老子救就不错了。
9: 行了，战场上叫你们乱跑吗？再说了，东娃命大，哪那么容易死啊？
6: 对对，后来啊，我们退到了大街上，那家伙师傅那迫击炮用的神了，毁了小鬼子十几挺机枪，那家伙给那鬼子打的鸡飞狗跳，哭爹喊娘。当然，我赵家祥也是功不可没的。
7: 你真是吹呀，啊，你！
8: 那小鬼子傻呀，把十几挺机枪放一起就让你炸。
10: 就是啊，就是
6: 啊，你是没见过我师傅那绝活，能告诉你吗？啊，
8: 那营长绝活我啥也没见过。
11: 陆少校，陆少校，
12: 陆少校，
9: 哎，
12: 陆少校，快快走！邱长官接到电报，要把你就地处决。
13: 我亲耳听到的，
12: 师长，让我通知你快走，马上就走。
8: 我宪兵队，
14: 这为啥呀？我们陆长官把鬼子坦克就打掉五辆了，
15: 这为什么要枪毙我们陆长官？
16: 对啊，是他妈的，
17: 为什么？
18: 你敢动我，你弄死他！
19: 躲，走，
9: 走，走，走，
6: 别跑，
19: 过来，
6: 小宝，
3: 哎，干什么？
12: 陆少校，这是军委会的命令。
7: 听听，军委会的命令，你们就算杀了邱若，又能怎么样？军委会照样会派人来的。
8: 军委会从我们伏击鬼子亲王开始就跟我们过不去，我们在前线拼死拼活杀鬼子，他们又在干什么？还有这帮的宪兵队，营长，他们冤枉你，我不服。
6: 我也不服。
7: 他们冤枉我，我都没说什么，你们嚷嚷个球啊。
0: 杨副官，你也不是外人，
7: 我伏击福建公确实是违抗了军令，损失了三门150榴弹炮，还有吴长龙和我的手下，
0: 哎，这个责任我得负。

0: 东啊，我们走啊。
1: 走啊？去哪儿啊，营长？
2: 去哪儿逃？
0: 我还真留在这儿等死啊！去把钢盔拿过来。
1: 哎，
0: 杨副官，这门炮我修的差不多了，可以用。
1: 多谢。
0: 那我先走一步。

0: 小月，你看郭连长他们拿这个枪的时候，是像我这么瞄准的吗？是这样吗？
1: 这个我倒没有留意，不过小苏姐，我看习惯了你唱戏的样子，总觉得你拿着枪好像怪怪的。
0: 是吧？我也觉得挺奇怪的。不行，我就是得把开枪学会了，我就不信了，凭什么别的女人能会，我就不能会啊？还有那个方队长，天天瞧不起我们女人，我非得把这枪学会了，让他们也看看。
1: 方队长挺好的，之前还救过我们。
0: 好什么呀，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有多失望，整个游击队从上到下个个粗鲁不堪，一点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样子都没有。
2: 那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呀？
0: 应该是
2: 什么样子？
0: 其实他们上战场的时候倒是挺像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就是平常太那。
3: 哎，你不是133师的吗？你跟着干嘛呀？
4: 哎呀，我都拜了师了，当然跟着你们，到哪儿打鬼都一样。
3: 你拜师了，营长可没答应收你。
4: 但我师父酒可都喝了呀。

0: 稳点，稳点，往我这边转，靠我转，来转过来。对对对，慢慢往前推。
1: 杨副官，
0: 陆浩云人呢？
2: 谁？陆浩云？没看到。
0: 哎，大家听着，谁看见陆少校了？
3: 没有，没有，没有。

0: 长官，这么巧啊，我正好有事要问你。你看我这刚捡了一把日本人的枪，你教教我怎么用吧。
1: 你学枪干嘛？
0: 当然是防身啊。你看着兵荒马乱的，我们仙妮社这么多姐妹，总得有人保护吧。再说了，我学会了开枪，还能上战场杀鬼子呢。
2: 长官，他在故意拖延时间。
1: 梅小姐，我有公务在身，恕不奉陪。

0: 什么意思啊，邱长官？你车坏了？我可什么都没干，不相信你可以调查呀，你不是最擅长调查了吗？你要是能找到证据，我甘愿受罚。
1: 胡搅蛮缠，走。
2: 小四姐，陆长官逃得掉吗？
0: 没事的，还有方队长他们呢。
2: 谢谢，谢谢你恳求陆长官。
0: 你谢我干什么呀？我就是做我该做的。
3: 怎么样啊，这一枪谁要是打了胜仗了，表现得好，就奖励给他。好吧，杀头猪咱们吃包子，好不好？以后战利品啊谁都能抢啊，但是这个日本娘们可不能抢过来啊。
4: 队长啊，
5: 队长，
3: 咋了？
5: 不好了。
3: 什么？鬼子来进攻了？
5: 不是，是宪兵队，他们要把陆长官就地处决。
3: 这姓邱的娘们儿，翻脸咋比翻书还快啊？啊，刚刚还救了我陆老弟，咋的？现在要枪毙他？问你哪来的消息？准不准确啊？
5: 是梅小姐亲眼看见陆长官离开，那跟川军兄弟打听来的，说是宪兵队有一什么。一电报，那梅小姐说她拖出宪兵队的人，让我过来告诉你。
3: 这梅姑娘连枪都不会用啊，她怎么能够拖住宪兵队的人啊？郭德柱，
6: 走，
3: 你带一拨人，跟老爷一块救人。
7: 局长，咱是不是跟政委商量商量，这节骨眼跟友军不能起冲突？
3: 屁话！等到跟政委商量完，我陆老弟的坟头都长出草来了。
6: 是。
3: 陆老云去哪了？
5: 镇西。
3: 哪？
5: 镇西。
3: 走啊，兄弟们，镇西。
6: 走。
3: 快点！
8: 能不能走快一点？我打鬼也行，我跑路也没说行。
9: 那你还非要跟着来？你存心害死我们是不是？
8: 你着急个啥？你川军兄弟拦着他呢。
9: 行了，别说了，营长，要不你快走，我掩护你。
8: 闭上你乌鸦嘴啊！说什么呢？
0: 陆老云，
8: 走！
10: 站住！
8: 站住的话就挨枪子儿，你当我们傻了？
9: 这不川军这群废物连个人都拦不住。
8: 老弟，快过来，快快
3: 把枪放下。
1: 方队长，你怎么会在这儿？
3: 瞧你这话说的，这个巷子又不是你们宪兵队的大院，我们新四军凭啥就不能在这儿呢？啊，
11: 我们奉命处决要犯陆浩云，请你让开。
3: 我要是不让开呢？
11: 长官，
1: 方队长，处决陆浩云是我军委会的命令，请你体谅。
3: 新四军不归你们军委会管吧？我体谅个啥？
1: 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
3: 知道，上一次你从我手里把陆浩云给抢走了，这一次我要从你手里把我陆老弟再给请回来，后果就是咱俩扯平了，谁也不欠谁的了，知道了吧？
1: 看来方队长是铁了心要包庇陆浩云，与我军作对喽。
3: 这话应该是我对你说吧，陆浩云是我们皖南大队的副大队长，你确定非要跟新四军过不去吗？啊！

0: 方队长，既然方队长有如此决心，我只能如实向我部汇报，一切后果由你承担。 走，
1: 二哥，
2: 好，听你的了。

0: 队长，这次这么轻易就走了，该不会有啥后招吧？
1: 他能有啥后招啊？啊，我还怕他一个娘们儿。
2: 那帮川军竟然故意拖延时间放走陆浩云，很显然郭师长就是主谋。现在新四军又掺和进来，这真是……
3: 算了，
2: 算了，这可是司令部和军委会下的命令，你不完成会受到处罚的。
3: 我说算了，就算了。
4: 哎，老弟，这姓邱的娘们儿多半是不肯罢手啊。川军那儿呢，你也去不了了，打算咋办？
5: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着急回南京，将来有机会戴罪立功。
4: 说干脆这样吧，如果是这个情况，你就加入我们新四军，咱们一起打小鬼子。啊，军委会再厉害，也管不了我们新四军的头上，不是吗？
5: 王兄，你救过我，我很感激。
6: 可是我不能留在皖南大队。
4: 哎呀。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立了这么大的功，他们非要枪毙你，你还有啥可留恋的？
5: 长官们有长官们的意思，我就是个当兵的，得服从军令，总不能自己一不满就改换门庭吧？你得理解我。
4: 不理解，我理解不了。
5: 哎，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家嘛。你替我转告梅小姐，告诉她。等我洗清罪名之后，我回来找他。告辞，
4: 保重。
5: 走了。
0: 队长，那现在咋办？
4: 你说啊，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四面八方的，啊，都来投靠咱们新四军。这个陆浩云咋就选择单飞呢？啊，要想让陆浩云留在新四军，就像打仗一样，要随机应变，不光要动这个，还得用这个。
7: 哎，最近吃不好睡不好的，你看看这气色，这要是登台唱戏啊，观众都要吓跑。
8: 哪儿有小苏姐，你怎么样都好看，下次登台观众一样会喜欢听的。
7: 就你嘴甜。
4: 小苏同志，哎呀，
7: 方队长，
8: 方队长，
7: 快请坐。
4: 好好好。那个啥，这是小鬼子给咱的补贴啊。梅姑娘，你辛苦了。
7: 方队长，你不会又有什么冒充谁家属的事儿让我干吧？我可有人在先啊，这种事儿别再来找我了。
4: 啊，不会了，你陆浩云都走了，你就是想冒充，那也没有机会了啊。我
5: 说这个，
9: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0: 真的零风险吗？
1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12: 这可怎么办呢？
1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7: 别拍了，别拍了。
1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9: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
7: 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3: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6: 小心。

0: 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 攀爬一瞬间，危险在眼前，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8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3: 在和声上作品影响比较大的是他的东方红，那个大歌舞那个前面那个伴奏，前面那个和声的语言啊，以及中西结合的那个配器，他把一个朴素的民歌，甚至说一个小调啊，变成一个宏大的叙事。那么他的和声的强劲性，尤其低声部的强劲性，从我们专业术语上来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很正面。如果你是弱劲型的话，这个歌相对偏软，哎，它是强劲型，所以这个和声语言是非常挺直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台阶，这个歌往上推，所以它达到那么一个宏伟的效果。那么这是需要技术的，这是需要对民族音乐的体会以及对西洋和。

0: 和声语言的掌握，能够把它很好的结合好，他才能做到这件事情。
1: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千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宏大气，成为不朽的史诗巨作。

0: 所以它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它，而且它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代表中国人民亿万人民心声的这个东方红。我在专业院堂干了50多年，古稀之年我已经73周岁了，我还在演东方红。东方红在和我的生命和我的整个人的这种命运都切合在一起。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2: 焕之老师是中国传统和西方当代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在技术上他是非常精湛的一个人，他创作的作品都是有血有肉，有着深厚的民族情感，以及包括深厚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和功底。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音乐《春节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而让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后来的年轻人一辈子都忘记不了，在血液里，在骨子里，刻在心里。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3: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很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够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把陕北的民歌通过陕北民歌合唱这种新的一种多声部的一种方式，把这种很原生态的一种民歌，在尽可能的保留它的原生态的这种风格的情况下，却给它的艺术表现又更加有那种深度啊。
1: 1957年8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0: 它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着，哎呀，太悲壮了。
1: 8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

复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

0: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之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之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之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52年、53年，李焕之老师不断的在修改。他曾经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啊，就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2: 当时的条件还是很差的，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它的和声，它的肢体，它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0: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之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之的和声配器方案。
1: 焕之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在空不那个地方 有一拍的空拍，焕之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鼓，给他滚动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搭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之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3: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0: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之，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之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之。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0: 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之乘坐列车南下，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1: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9岁到17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2: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0: 李焕之虽然出生香港，却将厦门视为真正的故乡。厦门的天风海涛陪伴了李焕之少年时的音乐启蒙，也是这里的惊涛骇浪历练了他青年时代的赤子之心。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鹰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鹰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3: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说要为厦门故乡啊，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0: 许多年后，李焕之站在鼓浪屿刻有天风海涛的巨石前，不禁心中感慨：壮哉山海，浓浓乡愁。南音、梨园戏、湘剧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地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4: 从30年代黄自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冼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冼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之同志是第三位。
5: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0: 1960年，在李焕之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5: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它是不遗余力的。焕之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

0: 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集得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1: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在汨罗江幻想曲中，李焕之以古筝协奏曲演绎传统的古琴曲，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尝

0: 用古筝去表现古琴，通过乐团调性把它展开出来后，让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于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2: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那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了。他对后辈的关爱啊，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焕之老师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1: 这张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3: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一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1: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茫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之，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
2: 但实际上我知道，当时一些老前辈还是有一些担忧的，是有一些看法的。他们认为我们能民族的东西结合的不够多，或者是现在的技法接受的太多，和老百姓的接受有距离。焕之老师他作为音协主席，

0: 他是非常开明的，他认为就是说啊，你们应该让他们接受历史的检验，成不成历史来看，成不成文化市场需要来看，成不成人民大众来检验。
1: 彼时李焕之顶着各方压力，支持青年作曲家走出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要寻找回来已经失去的太多的时间，要填补上创作领域中的不少空白。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之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2: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非常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3: 啊，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啊，哎呀，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是两耳失聪嘛，啊，他还创作出了第9交响曲。焕之先生就听了这一个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所以呢他后来呢在即使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还是坚持创作了他生命当中最后一个作品《鹿》。
1: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之完成了第1乐章《鹿》。同年5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4: 在19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那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5: 因为他当时已经不太能说话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安心的养病。这个时候他说，我怎么能安心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哎呀，什么事情是他老人家不能安心啊。
2: 我觉得就是不能再等了，我看焕之同志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我就跟焕之同志说，我说焕之同志，您那个创作怎么样？他说我就写了1个乐章。我说1个乐章也行。
1: 李焕之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地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之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1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之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6: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之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之先生他把他自己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1: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之。
4: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

课程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

0: 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七天。
1: 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之少年时的梦想。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和一位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回望盛年，李焕之在北戴河偶遇老舍，老舍曾赋笔赠李焕之：“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之回望一生，曾写下8个字：“七个音符，一部人生。”今天，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你常常问我，我是谁？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英才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3: 爸爸，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4: 动员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处。
5: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

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王宁主持。
1: 全省各地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贯彻省委意见，一致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实干实绩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云南大卷。
0: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云南境内活动的亚洲象数量增至近400头，象丁兴旺书写了温暖保护生动注脚。
1: 昆明市抓实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持续激活消费潜力。
0: 绘就路线图，明确任务书，云南印发省直机关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5年计划。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和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锚定目标任务，持续壮大三大经济，大力培育增长新动能，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紧盯国家政策导向、支持方向，围绕推进两重、两新和六张网等，聚焦水利、交通、能源和城市更新等领域，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要做大高原特色农业、林下经济，做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加快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产业发展。要加强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等大通道建设，深入推进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推动园区、口岸、物流、贸易融合发展。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深入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抓细安全生产、防汛度汛等工作。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各项部署，大力提振干部队伍精气神，奋

0: 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会议部署，加强统筹协同，集中力量攻坚，强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确保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连日来，全省各地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大家表示，将深学细悟，把准发展方向，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以实干实际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云南答卷。
0: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意见紧扣云南实际，细化部署，锚定目标，压舱定向。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扩大投资消费的重要引擎，展示云南形象的重要窗口。意见指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围绕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烟草、现代物流等五个重点行业，巩固提升特色优势产业。
2: 省委意见为新时代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下一步，我们紧扣意见部署，推动旅游从短期观光转向长期深度旅居，以文旅产业提质增效的实干实际服务全省现代化建设大局。
3: 紧扣省委意见部署，加快推动文旅产业从规模扩张到质效提升转型。下一步呢，我州将深化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加百业融合，推动文旅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升级，
4: 让来昭通旅居的客人住得下、吃得好、有得玩、愿留下，促进我们这些旅居游客呢从旅而居、由居而创。
5: 我们将以与旅江文推动喀斯特山水、三七康雅民族文化、野鳖的趣味优势转化为产业的优势、经济的优势，让文旅产业发展真正汇聚群众。
0: 蓝图已绘就，关键在落实。立足云南资源禀赋、区位特色，全省党员干部职工对照意见提出的四个方面、25项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与各地实际紧密结合，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6: 这些部署让我深切体会到，科技创新不是闷在实验室里的纸上谈兵，脚踏实地的把技术做透，把产品做实，着力破解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贯通难题，为我们云南贵金属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7: 努力打造全产业链，把吉庆州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然后为云南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贡献敌情力量。
8: 我们充分发挥开云观照之云和东移产业双重优势，持续优化新能源产业布局，持续做大做强关乎新能源产业规模，
9: 把绿色转型、数字融合作为云区产业升级的核心抓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低碳信贷产业集群。
10: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作为中国野生亚洲象唯一分布区，云南境内活动的亚洲象种群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约150头增至如今近400头。象丁兴旺是云南以温情守护生灵、以科学践行保护的生动注脚，书写了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关于亚洲象保护的温暖答卷。
0: 在普洱市江城县康平镇的一片玉米地里，多头野生亚洲象集体在田间安然酣睡，象群彻底放松休憩的罕见画面，让人直观感受到云南优越安全的

0: 的生态栖息环境，
1: 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一般它选择在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像这片一米地边休息，它背后有树林，下面有江水，它适合也符合它的这个生活习性。
0: 近年来，西双版纳、普洱等地全面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守护体系，通过全天候巡护、电子围栏、无人机、热成像实时监测，配合实物引导、科学疏导、精准管控象群活动，筑牢安全屏障。科学持续的保护推动了野生亚洲象种群稳步壮大。仅普洱江城县，从2024年到今年，新生小象达到了16头。
2: 我们的保护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嘛，比如从当初的18头到现在的60几头，每头小象出生、拿汤出生，我都有详细记录。我们的这个象在增长着，我也感觉到非常欣慰了嘛。
0: 缓解人象冲突，还得有兜底。2010年，云南引入商业保险模式，启动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试点。2022年，西双版纳州将稻谷、玉米、甘蔗、芭蕉等主要农作物补偿标准提高到了接近市场价水平，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损失，有效化解人象矛盾。完善的保障机制，让村民对野生亚洲象种群更加包容善待。
3: 但是他让开，我们才进来落座，还是你不拧他，他随他吃，随他宰啊。
0: 如今，村民自发加入护象队伍，清理象群食物残渣，不燃放鞭炮惊扰象群，用朴素行动守护着这些老邻居。在西双版纳景洪市香烟庆村，还开发了文明安全的观象旅游线路，实现生态保护、群众增收双向共赢。
4: 慢慢的把我们村子带动起来以后，你让我们的村民从怕大象到靠大象得到了收入，从而来变相去保护大象。
0: 科技护航，政策兜底，全民守护。如今，云南野生亚洲象自在栖息，繁衍生息，持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亮丽云南答卷。
5: 自去年9月，昆明市入选全国首批50个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以来，全市积极推动消费新场景的不断涌现和升级，持续激活消费潜力，勾勒出文旅市场蓬勃发展、提质升级的消费新途径。
6: 一曲小河淌水注入热闹的街区，昆明南墙街巷顿时变身行走的剧场。南墙街是位于昆明市中心的历史文化街区，也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街道集聚场是南墙街七月底推出的消费场景换新举措。
7: 商业街一般是那种小型的舞台那种形式比较多，这种形式可能我见的比较少。
8: 蛮有云南特色的
6: 实景演出，有效延长了市民游客的停留时间。一张票根连接百业，票根经济是南墙街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新举措。
9: 凭一张票根，然后吃遍南墙。我们也在跟航空公司、高铁，还有就是演唱会、省运会都会积极的联动起来。
6: 南墙街是昆明市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项目。去年九月，财政部、商务部印发《关于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工作的通知》。昆明成功入选全国首批50个试点城市，成为云南省唯一入选的城市。位于昆明市官渡区的官上野生郡一条街，有着20年的经营历史。今年五月，这条老街区完成消费场景换新升级，
10: 很可爱，然后也很逼真。然后我们就想着在这儿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去吃那个野生郡。
11: 计划二期完工之后，把野生郡一条街和双桥夜市、露水花野生郡交易市场连接起来，拉长消费链条，打造长效的文旅 IP。
6: 数次消费新场景也在昆明加速落地。
12: 现在是在自己下，
13: 我们主要也是打造一个体验式的，我们主要是把这些新潮科技带给大家，他体验的有兴趣，那肯定会愿意进入到下一步。
6: 以业态升级、场景换新、主体活跃、品牌出圈为目标， 昆明市加速消费。

0: 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打造，擦亮城市消费新名片，
1: 培育壮大一批优质消费龙头企业，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场景改造、业态创新，持续提振社会消费活力。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云南印发《省直机关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五年计划（2026至2030年）》，为今后五年省直机关党建绘就路线图、明确任务书。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五年计划的核心任务、落实举措等内容进行解读。
3: 五年计划共21项重点任务，聚焦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深化政治建设首位工程、凝心铸魂、引领工程、强基提质堡垒工程、融合赋能聚力工程、正风肃纪护航工程、民责履职保障工程六大工程，实施政治能力提升行动、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两项行动，构建系统集成的制度体系、贯通有力的责任体系、精准施策的指导体系、科学规范的考评体系四个体系，
4: 着力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锻造省委信赖、基层满意的过硬队伍，到2030年，各级机关政治建设更加过硬，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更加深入，基层组织更加夯实，服务中心大局更加高效，党建责任链条更加严密，政治生态更加清朗。
3: 五年计划坚持当下与长远相统筹，系统健全组织制度责任体系，扎实推进基层建设、党员教育管理等打基础立长远工作，筑牢党建高质量发展根基。同时，紧扣年度工作要点和任务清单，将21项重点任务细化分解、分层推进，集中力量攻坚阶段性重难点工作，
5: 把青年机关建设纳入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制，抓基层党建素质评议，模范机关建设重要考核指标，对机关纪委履职成效开展调研监督评估通报，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
3: 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将把五年计划重点任务列入年度机关党建工作要点、重点任务清单和考评清单，切实以高质量机关党建服务保障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金龙社区党总支，以党建为引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为抓手，深耕互嵌式社区建设，引领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7: 金龙社区内街巷分散，商户密集，游客日均人流量大，用电、消防、交通、邻里纠纷治理难度突出。社区党总支搭建党总支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治理网格，常态化入户走访，建立群众诉求台账，逐项解决住房维修、用水用电、就业帮扶等实际困难。
8: 一方面呢，我们搭建了社区共治共建共享平台，吸纳本地居民、外来商户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志愿服务和文明创建；另一方面呢，我们精准服务个体工商户、外来经营者，让本地群众安居乐业，外来群体安心创业。
7: 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民族团结展厅三大阵地，社区深度融合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我们的节日等主题活动，年均接待游客居民超万人次。
9: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7: 社区还创新推行藏汉、纳西汉等双语宣讲模式，通过院坝党课、街巷微宣讲、篝火故事会等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走进街巷院落、寻常百姓家，
8: 以全方位的民族互嵌、深度的邻里相融，让辖区各族群众真正同心同向、共建共享，让社区发展的每一份红利惠及每一个民族、每一位群众。
2: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捷报频传，田径、举重等多个项目成绩不断刷新赛会纪录。
3: 在青少年组田径比赛中，来自丽江宁浪的18岁彝族小将胡金花状态出色，连

0: 创佳绩，先后斩获女子甲组5000米、3000米两项冠军，并打破尘封32年的省运会5000米赛会纪录。新纪录将旧纪录提升了近17秒，实现历史性突破。胡金花也成为本届省运会田径双冠王。13号，她还将冲击10000米金牌。
1: 平时都是量比别的孩子大，然后她也很自律，都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几分都能完成，特别高兴，特别是又为家乡夺得荣誉。
0: 8月11号，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继续进行，昭通市代表团表现出色，单日斩获3枚金牌。赛事当天，昭通队男子67公斤级甲组选手王震全程状态拉满，以总成绩283公斤的赛会新纪录强势夺冠。
2: 这块金牌呢，来之不易，也是4、5年一直辛苦下来得到的金牌。这么好的机会，站到举重台上，就不要畏惧任何问题。
0: 目前，省运会职工组篮球项目正在拓东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共有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36支男女职工篮球队伍参赛，共将举行136场比赛。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期间，云南体育历史文化展在昆明拓东体育馆开展，展览分省运会主题展区、云南体育大事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体育成果、冠军风采等板块，多个重大赛事奖牌、荣誉证书、参赛装备等珍贵馆藏首次集中亮相。
3: 最盛的一块就是这个奖牌的，因为它是代表了我们云南省的各处人民拼搏出来的，这个奖牌是对他们的肯定，激励大家全力参与全民健身。
4: 8月10号，缅甸宣传部、外交部官员及媒体记者代表团一行到访云南广播电视台，围绕广播电视、文旅传播、媒体交流等领域开展座谈交流，共同探讨双边广电领域合作新方向。
5: 座谈会上，双方共同探讨双边广电领域合作新方向，并签署影视剧版权合作协议，继续拓展两国媒体在视听内容共创、节目互译互播、人员交流培训、技术共建共享等领域的更广阔合作前景。
6: 滇缅双方风景优美，未来我们可以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开展电视剧、中缅文互译等项目合作。
5: 参访期间，缅方代表团先后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蓝莓传播中心、800平米新闻演播厅，实地考察调研我台媒体融合建设、新闻采编制作、对外传播布局等工作，直观了解云南广播电视台在媒体创新发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实践成果与发展成效。
7: It was amazing, like...
8: 太棒了！通过参访，我们见识到许多先进的设备，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创作灵感思路。未来我们可以联合开展文化交流、合拍纪录片，这会非常有意义。
0: 8月12号，2026未来交通发展昆明论坛在云南滇中新区开幕，院士专家、行业龙头企业代表聚焦智能网联、低空经济、绿色能源交通三大方向展开研讨。论坛现场发布了一批产业成果，云南未来交通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未来交通创新研究院分院揭牌。会场外同步设置了前沿技术及产品展览展示，一批智能网联、低空经济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亮相。
9: 这是我们国内首发的这个不需要高精地图的方案的一款无人物流车，在有导航地图的地方都能够去到达，随机应变的去不同的地点去运输的，要满足大规模的去投放。
0: 作为未来交通产业的重要承载地，滇中新区正以场景开放牵引技术创新，推动交通加产业加城市深度融合。
10: 配套的政策更加精准，对于这个联通产业的重点企业，然后配置了这个企业的特派员，利用标准化的厂房，然后来精准的来规划产业的一些园区，根据这个引入的企业的具体的特点，然后呢结合到企业的真实需求和痛点，提供精准的一些服务。
11: 8月12号，昆明滇池书城向往之地书香共生大象主题阅读专区正式对外开放。主题阅读专区精选近1000册图书，展陈穿越人间的象征。

0: 群、大象等滇版精品图书，以及亚洲象保护、云南生物多样性、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优质读物。同时，活动现场还发布滇滇大象 IP 系列文创产品。
1: 8月10号，云南省军区官方新媒体平台云岭国防微信公众号、抖音视频号同步上线，将立足云南边疆实际，持续输出有深度、有温度的内容，推动强军故事走进千家万户，努力成为军地沟通的纽带、国防宣传的标杆。第三届新时代纳西学交流活动暨第五届纳西文化公益周8月9号在丽江开幕，海外学者与国内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搭建学术交流的桥梁。开幕式上捐赠东巴文文书译著及注释，为文献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2: 秋日的云南，云海萦绕青山，牛羊悠然漫步。
3: 今天的看起云南，我们一起欣赏彩云之南的秋日画卷。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

0: 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饮食往往能和心灵达到和谐统一，而人的性情很大程度上就是所食之物的映照。浓油赤酱传达的是豪迈泼辣，素年紧实内蕴着平和淡泊。素和简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追求，现素抱朴，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超然尘外的素是内在的聚合，是绵柔的坚韧，得益于自然的厚爱和食材的多样性，素美也成为云南美食的至上理念。卤腐是云南人对腐乳的特称，合口、耐吃、易保存、营养价值高的共性，让卤腐在云南人的咸菜序列里占据着绝对的主角位置。冬至前，当家师傅就要带领着信众们腌制普照寺的传统素食油卤腐。发酵的刚刚好的毛豆腐是山下最好的豆腐厂制作发酵好后送来的。以前需求量小，豆腐都是寺院里的师傅们自己制作。后来普照寺卤腐的名气大了，如素的人也多起来，用于腌制的毛豆腐就只能外采。把躺在稻草上的毛豆腐摘下来，像摘熟透的果实一样，必须细致而小心，因为残破不成块的是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的。
1: 少爷，
0: 码好一层就要撒上适量的盐巴，盐能让软糯的毛豆腐适度收紧并强健筋骨，为迎接24小时后的入罐腌制做好准备。出家人做事的严谨同样体现在煮罐这个细微的环节上。沸水煮过的土陶罐还要在阳光下晒上5天，再倒入白酒杀菌，才能营造出一个洁净舒适的环境。普照寺是女众寺院，地处滇池南岸的高山上，平日里比较安静，得益于几代师傅和善男信女的悉心打整，寺院里花木葱茏，空气清新异常。昨天已经撒了盐的毛豆腐颜色变得暗淡了一些，这是盐作用的效果。淋上生的菜籽油，像做一次彻底的沐浴，倒进盐巴和辣椒混合的底料里进行充分的颠簸搅拌。当家师傅说，普照寺腌制的卤腐除了盐巴、辣椒粉、菜籽油和极少的花椒粒，其余的调味料一概不使用。

0: 在打板打钟的号令里，午膳时刻来临。一碗白饭，三两个素菜，一块两块色泽金黄、清香扑鼻的油卤腐，是一众善男信女到普照寺修心如素的重要理由。装好罐的卤腐，隔三差五要进行添料。生菜籽油是防腐防变味的法宝，所以普照寺的油卤腐能放置三四年不变味。一份虔诚的陈酿素心，由此能在滇池南岸的晨钟暮鼓、青山翠林里流传。距离普照寺不过十五公里的西山西路下一个安静的小镇里，一对夫妇也在酿制着一段美好的素食缘分。七年前，因为喜欢这里的安静，俊荣和先生租下了一座小院，把家从城里搬到这里住下之后，两人欣喜地发现竟然还能从附近的村民那里获得各式各样的生态菜。于是在这个人烟不多不少的地方，他们安放下了宁静的人生时光和共同的素食喜好。
1: 人生不一定要马不停蹄，也没有一定要永离世俗不食人烟，偶尔的暂停也许能领略到不一样的风景。
0: 如果不是厨房正中间的柱子上这个大大的爱字，俊荣的素食厨房同其他的似乎并没有不同，但是因为这个爱字，他对素食的理解更多了一层深意。
2: 那个爱字是提醒我的，有时候当自己身体很疲惫的时候，或者心情浮躁的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我要对得起这些食物。
0: 俊荣喜欢做菜，来自于爷爷和父亲的影响。素食的理念是婚后和先生选择食素之后开始去尝试并积累的。在涉猎了东西方的素食文化后，他开始了自己的素食探索之路。这条路上，先生慈诚总是毫不稍离地陪伴左右，每一道新菜都有先生和他一起品尝探讨。
1: 也许我们不能经常买到天然的蔬果，可是我们可以用自己想象的最美之光与满满的爱，给食物做最后的调味，以表达对它的尊重。

0: 俊荣心里一直铭记着日本老师的叮咛，食盒如同送给对方的礼物，自己的心意就包含在里面，所以对食盒的制作他倾注了太多的专注和心思。
1: 老师教给我的是食盒的精神，关键就是自己在表达对于对方的这一份心意。
0: 俊荣手下貌似安静柔弱的素食，其实蕴藏着一种力量感，这种力量感的获得来源于他敬畏生命、尊崇自然的做法。
1: 我是抱一种尊重大自然这样一个心态，我会问这个食物，我会说你想呈现什么样的样子呀，你想呈现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是大自然在引导我。
0: 每一道素食的制作都体现着俊荣作为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敏感，上桌之前她都要琢磨怎么摆盘，给食物配什么摆花和图案，她认为这样也是对食物尊重的一种方式。
2: 每天遇到的蔬果是第一次，

0: 也是最后一次。这样的缘分会提醒自己，如果没有好好珍惜它，那是不尊重生命。
1: 雪绒花食材出身平凡，但经过与蓝蝶花的相遇以及精细的打理，它变得清雅秀丽，细腻入微。层次丰富的口感所传递的，正是素食的涅槃蝶变之美。俊荣接触洋记的时间不算久，对这种既可做插花又能入药入食的西方舶来植物，他很快从新奇变成了另一种爱。煮熟之后的洋记花球仔细地掰开，如一朵有质感的莲花在指尖慢慢开放，配上一点点研磨的新鲜山葵酱，一小碟古法酱油，画上随性即兴的图案，原本丰满滚圆的洋记瞬间有了东方的古典美韵。
0: 外面的花瓣有点硬，吃不了，大约从中间嫩的花瓣开始吃，寻找花心的整个过程似乎也是一层层地剥开了自己的内心。享用完洋记，眼前是一朵盛放的花朵，仿佛品悟了一段人生，有付出，有喜悦，有烦恼，有回味。
1: 大概离城市稍远，娴静处多了一份宁静的距离感，但这种温度和氛围正是两人喜欢的。只要内心有真爱，食物就能发光，就能吸引着内心相似的有缘人来此相聚。
2: 娴静处真正可贵的并不是我们的菜品，而是我们感受到的太多的爱。我和俊荣常能感叹到，娴静处并不只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而是到此的有缘人用心在包容和鼓励我们。我们并不专业，因为他们的理解包容，我们才有了学习的机会和空间。
1: 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深交，这个过程给予夫妇俩太多意外的欢喜和源自内心的感恩。美好自己，美好别人，美好生活，也成了夫妇俩坚持做下去的理由。他们坚信，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娴静之处。昆明安宁往西300公里，大理盘曲村，背靠苍山，阡陌交织，古苑沧桑，宁静祥和。村子最里面的一个角落，是一家素食私厨小院。如素16年，喜欢旅游，曾经旅居海外。15年前，当这位也叫丽萍的姑娘初到大理，立即被这里温暖的阳光、清丽的山水牢牢吸引。
3: 我觉得我前辈子就是大理人吧，所以我一来这儿，我都不记得哪一年了，我一来到大理这个坝子，我的心就开了，是开放的，是自然的这种放松的一个状态。我就是就这儿了，我根本就没有再去多想，就住在这儿。
1: 大理的夏天忽晴忽雨，山间湿气氤氲，早就适应了这里环境的丽萍脚步轻快，轻车熟路往山林赶去。这个季节，一种大自然馈赠的美味山珍每天都在召唤她。
3: 我觉得好像全国就只有云南有野生菌吧，就只有云南的菌子是最多的，品种是最丰富的。
1: 野生菌是丽萍最喜爱的食材之一，尤其是剑手青和牛肝菌，它们也是今天下午餐桌上的主角。

大理的阳光、雨露和空气，在丽萍眼里是一个浑然天成的疗愈场。它们赋予了山林和泥土喜悦的能量，滋养出瓜果菜蔬，颜色自然，营养丰富，味道宜人。

0: 猪猪猪好那个的，我想我就想用呢，
1: 我要一小点就行，
0: 爸爸香，
1: 退休了，好好两块钱两块钱，
0: 好。
2: 在丽萍眼里，所有的自然生长物，包括家门口或者路边的一花一叶，都是美好的，都能给她带来源源不断的灵感。
0: 我当下做的这个素食跟环境的关系特别大，那我是喜欢用当地的东西和我自己居住的一个自然环境去结合到我的这个食物里面。我不是做一个专业的厨师的角色去烹饪，而是出于一个对自然的热爱和对自己身心合一一个状态的一个体会，想把吃的食物和自己的身心和自然环境连在一起，这个时候自然的滋养是更加有力量的。
2: 白杜鹃也叫映山白或者白花杜鹃，无毒而芳香，是云南特有的山野食材。
0: 那它有一股非常清雅的味道，我们今天早上就有去市场上看到嘛，然后我一直在闻它，我说太好闻了，就是它的花瓣又很薄，像个就是羽翼一样，然后就非常的优雅，你拿在手里的时候的那种新鲜的程度，你就觉得就是一定是滋养你的，就是让你美的。
2: 当地人的传统做法是浓油爆炒，在丽萍这里，她却要保留白杜鹃的轻盈清甜。鸡枞有郡仙之王的美称，以鸡枞熬制汤底，取其鲜味，加入鲜蚕豆，保证维生素和蛋白质的摄入。出汤之前，汆入白杜鹃花，让花香味充分融入。

0: 生的剑手青有毒性，但是经过热油和大蒜的爆炒，毒性就能消失。和传统做法稍有不同的是，丽萍特别在里面加入了葡萄酒和椰子油。
1: 白葡萄酒有两个功能，一个是香，再一个是为了可以去杀菌。多吃椰子油的话，它会给你提供一定的热量。
0: 得益于曾经旅居海外的经历，丽萍能融合世界各地的烹饪技巧。
2: 那炒的时候呢，我这个里面也有加一点混合的稀释的香料，就有香草的味道。
0: 牛肝菌烧麦更是综合了南北西东的做法，这也是丽萍比较得意的作品。作为馅料的糯米要先焙炒，除去一定的粘度，增加嚼劲儿。这是丽萍借鉴了印度菜的做法。面皮中加入澄粉可以增加韧性。
1: 那增强了这个韧性的时候就不会太黏，那我又会加一点橄榄油进去。那加了橄榄油之后再经过蒸，冷却了之后就不会变得硬。

0: 足够的维生素 B 和铁元素是健康素食的重要指标，于此藻类和苔类是不错的选择。这是来自湄公河的青苔干片，纤维极其细糯，混合了多种香料油炸，味道缤纷浓郁。
1: 这样的一个组合让我很兴奋，它会比之前原味的那种呢，又会多了一种更加丰富的体验。吃过的朋友他们都非常喜欢。

0: 以在这个吃素的过程中呢，我想传达的主要信息呢，也是说要在于当下，或者说我给客人去提供一个素食的宴席的时候，那整个的过程它都是一个精神状态和一个能量交换的过程。
1: 嗯，真的很好吃，好想学哦。
2: 嗯，
1: 我也想学。
2: 哇，是吗？哇，你都在学吧？
0: 慢慢来啊！我跟客人之间也会是这样的一个交换。
3: 对，很性感，是吧？
4: 没有
3: 人见过像塔斯卡尼。
5: 威宝山海拔2509米，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清霞宫，在这座道教名山的一众道观中，规模不是最大，却尤其古朴幽静。道长王明泉1992年入教门，后到清霞宫主持事务，修行27年，王道长的一身太极功夫已是炉火纯青，远近知名。除了太极功夫，清霞宫还有一道最负盛名的美食——素面。今天有马来西亚的客人到访，王道长就准备用素面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不论是完全如素的全真派，还是可荤可素的正一派，吃素从来都是道家提倡的。道家认为，人只有顺应季节的变化去选择食物，才能保持身体的阴阳平衡，而且在食材来源上讲究道法自然，尽量自给自足，一定不做分外掠杀。
6: 这个是黄金健脾开胃补中益气，道家必用的药材。
5: 热油爆干椒，香而不辣，放入自己腌制的酸菜和煮熟的红大豆，配制成一碗酸香扑鼻的面条底汤。在面条起锅前，加入刚刚采摘的青菜。这碗素面的独门秘籍是这一块头亮汪汪的油鸡枞。鸡枞，云南最美的山珍野菌。菜籽油浸鸡枞，芬芳香甜，韵味无穷，是很多如素者的美味追求。所有食物皆是用柴火烹饪，滋味更显醇厚。对于慕名者而言，能有幸吃到一碗王道长亲手做的素面，算是真正达成了一份道心妙缘。送走了远客，王道长要赶往山下古城的友人家里做客。今天是十五，一些微山人家也有在初一十五吃素的习俗。威宝山上的道人也常被邀请去品尝素席，每月吃上一两餐素，主要目的是养生。主厨师傅杨家国是王道长的至交好友，也是微山南诏养生宴的传承者之一。杨师傅正在制作的菜肴叫素鸡，浸泡的柔软的豆腐皮铺到麻布上，先撒上一层面粉，再撒上切成丁状的木耳、香菇、鸡枞，根据形状点缀上核桃仁，如此反复铺撒三层，最后小心地包裹捆绑起来，放进蒸笼蒸煮4个小时，再用石块压上一夜，才能成型。这是杨师傅昨天做好的成品，打开包裹能看到类似鸡皮状的皮层，横切成块状，纹理逼真，层次丰富，与真实的凉鸡片毫无差别。这就是南诏养生宴的重头菜素鸡。太极八宝饭是两位老友的趁手之作。精选的白糯米和紫糯米蒸熟，撒上蜂蜜和白糖，拌匀以后装入带有八卦图案的餐盘，黑白分明，乾坤满运，口感清新淡雅，鲜甜宜人。
6: 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黑的吃了不散。

0: 本来吃不是吗？
1: 不
0: 肥。
2: 杨师傅介绍说，南诏养生宴特别重形色味，既体现道家的寡淡素朴，又传达仙家的逍遥风骨，还蕴含着苦甜交织的人生哲理。这样的一席素宴，重养生，更重毅力。大理往西300公里，腾冲叠水河瀑布如绵似云，飞花渐绿。古朴的太极桥雄踞其上，一动一静，奇险震撼。瀑布旁边是当地有名的道观仙乐观。仙乐观主持赵道长修习道法之余，颇喜欢研究养生素食。今天因与道友有聚会，赵道长一早就忙碌起来。土锅子，腾冲传统菜肴，它还有一个与当地地理风貌相匹配的形象名字，火山热海。民间土锅子以炖排骨、猪泡皮、酥肉、蛋卷等荤菜见长，要的就是热汤荤油的滚烫丰腴气息。赵道长擅长做素食土锅子，他还把它做成了仙乐观最负盛名的美食。备用蔬菜的做法同荤油土锅子的做法大体一致，青菜、胡萝卜、芋头洗净切断，热水中焯至5分熟，在炒制金针菇、素豆腐和素面的时候，施道长使用的是本地的土法压榨核桃油。核桃油不但清香纯正，富含的脂肪酸和微量元素还能强劲骨骼、抑制健脑。起锅前添加的这一缕草果油，让菜蔬在素淡中多了一份醇香。草果油还有燥湿健脾的作用。摆锅类似摆盘，看似花哨，实则大有深意。哪种菜蔬摆放在哪一层，不仅关乎样貌，更影响到口感。接下来的3到4个小时，土锅子会一直处于慢炖状态，在火力的作用下，热气和香气在菜蔬之间层层传导，相互影响。红豆、花生切碎，和芋头、糯米面一起冲捣，放入核桃和芝麻揉成团，下到热油中轻微炸一下，就是香脆可口的素丸子。虽然市场上能买到现成的，但为了获得更醇香的味道，施道长还是会手工一颗颗剥取南瓜籽仁，制作一碗芙蓉蛋，通常需要剥300-400颗南瓜籽，将南瓜籽仁冲成粉末，加入清水调成糊状，混入切碎的香菇，文火蒸1个小时，一碗嫩滑清理、吹弹可破的芙蓉蛋就出笼了。棕包是腾冲人特别偏爱的食材，与荤菜结合，可炒肉片、煮鱼，要的是棕包甘苦交织的回味。赵道长要做的是凉拌棕包，棕包米、胡萝卜切片，棕包米漂洗去除一定的苦涩味，加入番茄、辣椒、芫荽，顺向拌匀。腌菜在腾冲一带的饮食里占有重要地位，但仙乐观里的腌菜名气颇大，这都源于赵道长的经验秘制。辣腌菜和干腌菜各有吃法，风味不一。日落时分，一席丰盛的素食宴准备妥当，有人也应约而至。叠水如绵，红霞似锦，在清新的山峰里，素美的香气飘散得很远很远。